0: 无母之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哪里有没有母亲的人呢？母亲没有人养，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带他到哪里。所以这里说一个情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农民起义，动辄号称几万人、几十万人，甚至号众百万，大体上都是拖儿带女，老老小小，真正的战斗人员就没有这么多了。王旭见这个王朝不听号令，极其的恼怒，就下令杀王朝的母亲。王朝又有一番对话：朝等弑母如是将军，我们对待我们的母亲就像对待将军一样，我们对将军是效忠的，我们对母亲是要尽孝的，既杀其母，安用其子，请先母死，铮铮铁汉。言下之意，只要我们兄弟三个在，谁敢动我们的母亲。当然后来王朝的母亲死了，不是被杀的，病死的。那么王旭手下的将领把王旭给杀了，大家推找王朝作为自己的首领。那么王朝死了以后，没有把自己的权力让给自己的二弟王审珪，而是让给了三弟王审知。
1: 十国中的吴越和南唐究竟是如何立国的？这又为北宋统一全国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怎样的基础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三集《江南风云》。上承汉唐之风，下启明清之治，经济繁盛，文化灿烂，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时。宋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之后建立的元朝又有着怎样的特征？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倾情奉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正在播出。王审知在接过大哥王朝的接力棒后，继续带领闽政权稳步前进。由于王审知出身贫寒，相比于其他的统治者，他更能体会到最底层民众的疾苦，所以在王审知继位以后便处处为人民着想。他不仅扫清了福建地区的残唐兵祸，同时发展文化，奖励通商。在他的大力推动下，我国东南地区的海上经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让当时经济文化一向落后的福建地区在历史上得到了一次系统的开发。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到了北宋统一全国之后，闽地也成为整个中原帝国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那么在王审知治理福建的近三十年间，究竟展现了哪些过人的智慧？在他的身上又发生了怎样的传奇故事呢？请继续收看《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二集《文治天下》。
0: 那么王审知有记载说，不但身材高大，武艺出众，而且骑着一匹白马，所向披靡，所以军中号称白马三郎，是一个不要命的主。但是当这个不要命的主继承了哥哥留下的地盘，相当于现在的福建以后，表现出极大的智慧。他哥哥在的时候结束了唐朝的封赐，叫做威武军节度使，管辖整个福建。那么哥哥死了以后，他仍然接受这样一些官衔。后来朱温代唐了，他仍然年年派人从海上向朱温进贡。

0: 并且不断地接受后梁的这种官职。人们觉得不理解，实际上这就是大智慧了。尽管这些所谓的太尉、所谓的中书令，还有闵王，也是朱文封的，这些都是空头支票，但是这些空头支票对于王审知管理福建极有好处。那可以向当地的民众宣告，他是代表朝廷来进行管理的。不但如此，而且在福建轻徭薄赋，节省民力，疏通航道，所以现在福建人民还在感谢这王氏三兄弟，将这王氏三兄弟视为福建开发的一件大事，称之为三王入闽。但是食国里头不仅仅是从外地来的，本地人也同样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浙江民众就把我们刚才说到的钱镠称之为钱镠王，称之为海龙王。那么这位海龙王又是如何在浙江为民众做贡献的，我们下一集再说。谢谢。
1: 十国中的吴越和南唐究竟是如何立国的？这又为北宋统一全国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怎样的基础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三集《江南风云》。

0: 千年以来，江南一直以其鲜活娇媚的形象活跃在文人墨客的笔下。漫步在江南，会流连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佳境；居住在江南，会沉醉于春水碧于天、划船听雨眠的生活。桂子、荷花、春水、划船，一个个鲜活的意象，共同塑造出了江南这片人们眼中的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但是，如果要说起这片土地因何会变得这般温婉富庶，就自然离不开五代十国时期在江南土地上建立起的吴越和南唐两个政权。也正是由于吴越与南唐政权的不懈努力，在大宋皇朝统一全国之后，江南地区才逐渐成为了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人间天堂。那么，相比于北方的战火连天，五代十国时期的江南地区为何会保留下了一方相对平静的天空？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三集《江南风云》。
1: 我们上一集说，来自于河南的外地人王朝、王审圭、王审知三兄弟，带着中原的一批兄弟来到福建，和当地民众一道开发闽江。那么三王入闽的事件成为福建开发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今被当地民众所津津乐道。那么作为本地人，钱镠同样在那个时期为当地生产的发展，特别是为杭州城市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被当地人称之为海龙王，同样至今被民众所怀念。那么这个钱镠呢，他是浙江临安人，家境非常富裕，但是从小不太学好，打架斗殴，经常惹事，所以在当地父老看起来他就是一个无良少年。但是无良少年随着年纪长大，

着逐渐懂事，书也读得多了一些，又勤习武艺，所以开始走上正道。但是他不愿意干农活，干什么？贩卖私盐。这个时候天下开始大乱了，王仙芝狂潮起义。那么钱镠在开始所干的营生和王仙芝狂潮是一样的，不过别人是大盐小，他是小盐贩。那么既然天下大乱，狂潮的军队又南下，说是要进入浙江，因此浙江一带的唐朝的守将就纷纷调动军队要自保，而当地的豪强也组织军队，那么为了一方的安定。这个时候临安也有一位土豪，名字叫董昌，也拉起了一支军队，而且作战有功，被唐朝封为镇将。这个时候钱镠做出了一个选择，弃贩从戎，不做盐贩了，投入到董昌的这支部队里头去。由于作战勇敢，他又学过武艺，有用武之地，所以做到了军校，后来逐渐成为董昌的主要将领。董昌啊，就在杭州招兵买马，杭州所属八县，每一县募兵一千，一千成为一都，所以当时叫做杭州八都，成为整个浙江地区一支精锐的部队。靠着这支部队，董昌逐渐铲平兼并了浙江的其他的一些势力，几乎管辖了控制了整个浙江。那么这样一来呀，唐朝政府对他刮目相看了，任命他为浙东节度使，为越州刺史。这个越州在哪里？越州就是现在浙江的绍兴。那么董昌很有意思，他到绍兴去任职，然后没有忘记钱镠，上表推荐钱镠接替自己为杭州刺史。这里就要说一个事，当时的越州，也就是现在的绍兴，他无论从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来说，都是超过杭州的。那么杭州真正的发展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从钱镠为杭州刺史开始，那么杭州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随着地位的越来越高，随着军队越来越多，那么这位董昌啊，就开始与一帮人云集在他身边。一帮什么人？一帮术士。说天下大乱，将军你何不自立为帝？而且最近经常说是有降伏出现，而且一种鸟不断地在叫，叫什么？罗平，天策。什么叫做天策？天策就是上天让将军你要做帝王的。那么在他们的鼓捣之下，董昌按捺不住了，于是自称为帝，而且建立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就叫罗平国，又叫大越罗平，年号大圣，封官授爵，同时让钱镠做两浙都将，几乎是仅次于董昌自己的军事将领。那么如果这位董昌真的能够有治理地方的才能，应该说也不错，但是恰恰他没有。那么贪财，底下一批人又苛责民众。这个时候的钱镠虽然过去是一个无良少年，但是这个时候他自己有想法了。什么想法？两浙地区与其让你董昌来管，还不如让我钱镠来管。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拒不受命，不但不受命，而且连夜派人飞报董昌的反叛，同时请求自己出兵，自己带兵去平叛。这样一来，钱镠的部队、董昌的部队在杭州和越州，就是杭州和绍兴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战争，在周边地区比如余姚、比如苏州也发生了战争。但是一年多的时间之内，钱镠节节胜利，并且包围了越州。

0: 破了外层。这个时候董昌就有一点走投无路了，而这个时候钱镠他引诱别人，说是已经请示朝廷，如果你放下武器，可以保你不死，让你回到家乡，你就算退休吧。那么董昌在走投无路之下信以为真，当然不信以为真也不行，结果放下武器。那么有意思的是，有记载说这位董昌占据了越州以后，占据了两浙以后，一方面按口收税，本来是按户收税的，按丁征税的，他按口征税，所以聚敛了很多钱财；另外一方面又克扣将士的军饷，所以大家不为他卖命。结果绍兴一被拿下，越州一被拿下，竟然给钱镠留下了500多件物资的物资，留下了300万斛粮食。钱镠听了以后高兴得不得了，把董昌留下来的粮食赈济越州、杭州和周边的百姓，所以这个举动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那么钱镠也得到当地民众的拥护。
1: 钱镠为何会被百姓尊称为海龙王？在他执政期间，又为江南百姓解决了哪些生活疾苦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战争之后，董昌的叛乱终于被钱镠所平息。由于钱镠仗义疏财，又文武兼济，所以在浙江地区迅速树立起了极高的威望。在当地父老的极力推荐之下，公元896年，唐昭宗李晔下诏任命钱镠兼领镇东、镇海两镇节度使。自此苏杭一带的长江中下游广袤地区尽归于钱镠的掌握。这时的钱镠虽然领有两浙，但是却并不具备逐鹿中原的实力，北方政权的任何变数都可能给这位新任的统治者带来生存的危机。那么在兵连祸结的唐末五代时期，钱镠能否保全这来之不易的两浙土地？在这期间他又会展现出哪些过人的政治智慧呢？
0: 这个时候唐朝也发生了情况，朱温代唐，五代开始，那么朱温就建立一个大梁，我们称之为后梁。钱镠听到这个事以后仍然表示奉朱温的后梁为征朔，朱温赐给他吴越王，所以为什么叫吴越国，就是朱温给了他一个吴越王。当时钱镠的部署、钱镠的手下觉得不要遵守这个伪命，我们没有必要接受他的这种封赐，我们自己自立为帝。但是这个时候钱镠显示了一种他的智慧，他对别人说了一句话：吾岂实为孙仲谋也，我接受了他的吴越王，至少我可以做一做孙仲谋，可以做一做孙权，坐守江东，当然他不是江东，是两浙。这样一来他有他的好处，第一，他可以通过朱温的梁来牵制他在北边、在西边的一个对头，这个对头我们等一下要说是杨行密。另外接受了朱温的这个吴越王，丝毫不影响他对两浙地区的控制。那么在他控制的时期，杭州得到发展，这就不能不说钱镠的贡献了。他一方面是保持了两浙地区的这种安定，另外治海治江，所以被当地民众称之为海龙王，但是我倒觉得江海龙王更为贴切。他驻扎的地方是在杭州，

0: 杭州的发展受制于海潮，它地处于钱塘江的西部，严格说起来是西北。钱塘江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入海，东去入海。那么由于地形地貌和海潮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杭州湾。那么海水倒灌冲击着海岸，淹没着城镇，不断侵吞农田，而且反复的潮涨潮落，不断的是土地盐碱化。所以杭州它的发展，如果不治好这个江，钱塘江不治好这个海，海潮它是很难发展的。怎么办？钱镠接受了民众的建议，所以为什么说高手在民间，人民群众里头充满着智慧。人们建议他沿着钱塘江的岸修起一条南海大坝，那么这个大坝后来叫瀚海石塘。这个工程非常的浩大，也极其的艰苦，钱镠调集了一共20万民工和军队来做这个瀚海石塘。我们可以想象，潮水不断的来，泥土不断的填，这个坝一边修就一边被冲塌，所以还得说民众的智慧。民工军队在附近的山上把毛竹砍下运到江边，然后把它破开编成竹笼，在竹笼里面填装巨石，它就有重量了。同时砍下树木，沿着这个江打下无数的木桩，用木桩来固定这个竹笼，加上石灰，加上泥土，当时有当时的技术，那么把这一条大坝筑成，工程极其之大。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军民顶着这种潮水，不断地打下无数的木桩，不断地沉下无数充满巨石的这种竹笼。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奋斗，这条大坝终于修成了。到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当代的大坝已经是后来的产物，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大坝，可以想一想当年浙江人民他们是如何与海潮作斗争的。这条大坝的修成奠定了杭州发展的基础，所以古人认为这条大坝的修筑，杭州的根基它就定了，它奠定了杭州发展的基础。当然基础奠定了，杭州的发展还要靠一个东西，特别是杭州的繁荣是离不开西湖的。这个时候钱镠把过去的节度使的衙城扩建成吴越王的王城，范围扩大，于是有术士就跟他说，说这就叫以旧更新，把衙城换成王宫是以旧更新。但是我建议扩大，扩大到哪里？把西湖填掉，把王宫扩大。那么以旧更新是百年之计，把西湖填掉扩大王宫，那将成千年之计。钱镠怎么办？钱镠没有被忽悠到，钱镠表现出他的一种政治眼光和政治智慧，说岂有千年而天下无争主者乎，有国百年无所怨也。什么意思？我吴越，我前世能够偏居东海，这是因为天下大乱，能够有百八年的国运足够了。我就不相信千年之内中原能够不出真主，中国不出真主来统一大中华，中华还是要统一的，没有长局格局的道理。这就是钱镠的一种眼光。所以他不但没有填西湖，而且组织民众来疏浚西湖，用西湖的水来灌溉农田，所以他是这样做的。后来钱镠一直活了81岁，在两浙人民的共同的努力之下，那么把 现在的浙江，把苏州打造成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带，而且为宋朝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财富。欧阳修他这一篇文章里头对吴越的贡献，对黔驴的贡献，对于杭州这份厚地做了一番描述，说钱塘，钱塘就是杭州了，我们甚至也可以扩大为浙江。钱塘自五代时不凡干戈，化干戈为玉帛，就是因为黔驴和他的后人在这里治理。今其民信富完安乐，又其熟悉工巧，义务华丽，盖十余万家。这个杭州到了宋朝的时候十万户口，如果按照每一家五口计算，那就是50万的人口，甚至更多。
1: 唐末乱世，杨行密如何得以建立起吴政权？又是怎样的历史机缘让吴国逐渐演变成人们所熟知的南唐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海龙王黔驴在位期间，勤于政务，与民休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吴越国内人才济济，经济繁荣，士农工商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被当时的人们誉为富庶甲于江南。然而就在吴越国蒸蒸日上的同时，在他的西侧另一个政权也在快速崛起，这就是横跨江淮的吴政权。作为吴国的统治者，杨行密可以说也是唐末五代时期的一位人杰。杨行密字化元，泸州合肥人士，他幼时丧父，生活极为艰苦，但时势造英雄，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杨行密终于在唐末乱世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那么杨行密究竟有着怎样的过人之处？他又是如何白手起家一步步建立起吴国政权的呢？
0: 这个杨行密也具有神奇色彩。那么他有什么神奇？家里也是务农，但是自己在衙门当差。衙门当差他有一个特长，什么特长？特别能够走路。据当时的记载是日行300里。有记载说当年黄巢闹事，黄巢进了关中，唐僖宗跑到四川去，这个杨行密所在的州是泸州，就是现在的合肥。当时的泸州刺史让在衙门里面做步骤官。什么叫做步骤官？徒步送奏书的。那么杨行密就是干这个差事，结果派他到四川去送文书，当然可能是紧急公文，徒步去，结果如期而返。但这个时候啊，杨行密觉得天下已经大乱，而这个时候黄巢虽然已经在关中，但是各地动荡，各地的割据不断，所以泸州也开始闹事了，泸州的军将也开始蠢蠢欲动。那么杨行密开始进入部府，而且做到队长，但他觉得他的上面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于是自己招募了100多个亡命之徒，独立形成一支军队。结果当时的泸州的主将、泸州的刺史一看这小子惹不起，惹不起干脆把印信给他，自己跑了。唐朝也是承认既成事实，就让杨行密为泸州刺史。那么这个时候天下继续乱，这个时候黄巢开始败退。黄巢虽然他的大旗颠覆了， 但是朱温

0: 和李克用这两股剿灭狂潮的势力，他们自己展开了拼死的搏斗。那么整个黄河流域，包括黄淮一带、江淮一带，都进入了战乱之中。杨行密所在的正是淮南地带，当时有记载，淮南的八州烽火连天，生民涂炭，说八州之内局为方阵，原幅数百里，人烟断绝。本来扬州是极其美好的城市，但是在这一场大乱之中也受到很大的摧残。结果在军阀奋战，在所有的群豪逐鹿的过程中，杨行密脱颖而出。经过6到7年的战争，杨行密进了扬州，杨行密夺得了八州，所以唐朝政府同样承认既成事实，封其为淮南节度使。那么整个淮南就是杨行密的了。但是得到了淮南以后，杨行密的目标就不止于淮南了，向北，想渡过淮河和朱温争锋，向东南和吴越王钱镠所控制的两浙发动进攻，同时夺下了现在湖北的东南部，也就是鄂州、黄州那一带，并且占据了整个的江西。在反复的这种争夺之中，杨行密也没有办法进入到黄淮地区，而朱温呢，同样没有办法进入江淮地区。虽然向东南，杨行密夺得了宣州，就是现在安徽的宣城，而现在的苏州却牢牢控制在钱镠的手上。所以这样一来，三大势力、三大枭雄，他们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当势力均衡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吃我，我也觉得没办法吃你，所以保持一种相对的安定。到了公元902年，唐朝政府封杨行密为吴王，这是五代十国里头第一个王的出现，所以有人把杨行密称为十国第一人，他做吴王了。在他的这种统治之下，当时的淮南、当时的长江两岸、当时的江西、当时的湖北的东南部，呈现出一批短暂的这种安宁。中国老百姓是很善良的，只要不是战乱，他们就勤勤恳恳地生产，他们勤勤恳恳地劳作，也创造出了吴的繁荣和吴的强大。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谈到了这位杨行密，他能够统治这么大的地区，他也有他的过人之处。什么过人之处？宽简有自律，善抚于将士，与同甘苦，推心待物，无所猜忌。所以他不像钱镠那样勇猛善战，但是他善于用他的一道判法来驾驭众将。
1: 江南一隅的南唐社会为何会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被后世誉为开宋词一代风气的词作大家又究竟是谁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四集《南唐兴衰》。与海龙王钱镠一样，吴王杨行密也为五代时期江南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少时孤贫，深知民间疾苦，所以在他统治的近10年间，杨行密将保境安民作为自己的国策。他选拔贤才，招抚流民，轻徭薄赋，劝客农桑。如此一系列的措施，使得江淮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也为日后的北宋皇

他的地盘。可以说杨行密尽管善于驾驭将士，但是他不太善于培养自己的儿子，所以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们被他的权臣叫瞿温和瞿温的养子徐知诰玩弄于股掌之中。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到这位徐温了。徐温是当时的东海人，海州人，就是我们现在江苏省的连云港人。那么年轻的时候也贩卖私盐，后来天下大乱，杨行密正在招兵买马，他也投奔到杨行密的属下，也就是100多个亡命徒之一。但是没有看到徐温有太大的战功。虽然如此，由于他的头脑清醒，由于他的善于智慧，所以一步一步得到杨行密的器重。最后在杨行密死了以后，经过几年，他不断地铲除，不断地击败他的政敌，成为吴的真正的掌控者。那么杨行密的儿子称帝了，就封徐温为大丞相。应该说徐温他没有战功，战功不多，但是他有智谋，他的政敌以及杨行密的儿子甚至都被他密谋杀害。但是不能不说，他又是一个有见解的政治家。那么他的政治家表现在哪里？三个字：不折腾。可以说杨行密他是个开疆拓土者，善于创业，而这个徐温则善于守城。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明他的守城，说明他的不折腾。那么吴和东南的吴越，前流的吴越死对头，由于生存空间的争夺，那么不断发生战争。在徐温掌权的时候，他们又发生了一次战争，结果吴越战败，他的养子叫徐知诰，徐知诰就建议自己统帅2000精兵，打扮成吴越国士兵的样子，改换成吴越国士兵的服装和旗帜，尾随溃兵之后偷袭苏州。徐温怎么办？徐温非常赞赏徐知诰的这么一种建议，但是不采纳。怎么说的？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我考虑的是休养生息，魏侠鲁鲁言也，不考虑你的建议，我考虑的是两家不打仗了。结果将士们觉得奇怪，坚决支持徐知诰的建议。徐温又说了一段话：天下离乱久矣，天下大乱已经很长时间了，民困已甚，前功亦未易可亲。你们注意，以为这一次打了胜仗，那么钱流是这么好对付的吗？你们不要小看他。若联兵不解，方为助军之用；如果兵连祸解，恐怕助军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今战胜以拒之，击兵以怀之，使两地之民各安其业，君臣高枕，岂不乐哉？多杀何为？虽然打了胜仗，但是不乘胜追击，特别是不偷袭别人，同时非常尊重对方的领袖，尊重吴越王钱镠。一旦战争打起，杀人1000，自伤800，难道你们这些将士个个都能百战不败吗？个个都能百战百胜吗？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早已厌恶战争，不如停止战争，两家和好，百姓能够安业，我和驻军也可以安枕，何乐而不为？徐温死后，他的一切权利

交给了自己的养子徐之诰，而不是交给自己的亲儿子。他的亲儿子能干的已经死去了，留下来的是不怎么能干的。所以这又是一位政治家，他具有的头脑，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是超过柴荣的。徐之诰严格说起来不知所措，是个流浪儿。那么在此后的过程中，这个徐之诰出了的越来越一表人才，而且富有头脑，史料记载说是身高7尺，70多少，如果按照那个时候的尺寸和我们现在折算，大概应该1米90左右，身材魁梧。但是虽然如此，他就继承了他养父的执政方针。什么方针？不折腾。如果说要折腾，他只折腾了一件事。折腾了一件什么事？把杨新民的儿子废掉，自己称帝了，而且改国号叫大齐。为什么叫齐？因为徐之诰他的养父和他自己都被吴封为齐王，以王称帝，所以这个号也成为那个号。但是徐之诰老是在想，自己是徐文的养子，这个养子自己生父是谁？那么既然不能姓徐，那得找一个姓，姓什么？姓天下最大的姓。当时天下最大的姓是什么？是李姓，李唐。徐之诰称帝的时候是937年，大唐已经亡国30年，民众对大唐仍然非常怀念，所以徐之诰有意思，他干脆姓李，把自己称之为李渊、李世民的后裔，同时在南京，他的国都就定在南京，在南京建起了李渊和李世民的庙，岁岁祭拜。他自己也给自己换了个名字，不再叫徐之诰了，叫什么呢？叫李昪。什么意思？光明的意思，太阳出来的意思，表明他这个政权，他这个地盘将昌盛起来。国号叫什么？不能再叫齐了。既然国君姓李，国号唐，也叫大唐。历史上人们把它称之为南唐。但是不能不说，这个徐之诰尽管废除了自己的徐姓，不再姓徐了，而姓李了，但是对于徐文的养育之恩和提携之情，他是念念不忘的，尊其为义主。不但尊其为义主，而且自己的执政方针也一如徐文之旧，三个字：不折腾。怎么个不折腾？他派人和后唐后晋修好，基本上不发生战争。同时他在禅位之前，在自己称帝之前，已经和吴越国钱镠的后代们达成了协议，化干戈为玉帛，不打仗了。在他建立南唐以后不久，杭州起了一场大火，这场大火烧了无数的民居，而且把吴越国的王宫、吴越国的兵器库、吴越国的仓库，据记载是烧毁几尽。这个时候南唐有人提建议，什么建议？干脆借此机会把吴越给灭了。李昪怎么办？李昪不干。不但不干，他倒是派人了。派人去干什么？派人去慰问，派人带去救灾的必需品，两国修好。所以在他做南唐皇帝的时候，和吴越国战争发生的很少。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被人讥笑。被人讥笑什么呢？就是一个小地主，成不了大事。说

田舍翁安能成大事？那么诸位要问，这个称他为田舍翁的是谁？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非常著名的文化人。他是谁？我们下一集再说。谢谢。

0: 每日一席话，
1: 合作才能办大事，办成好事，办成长久之事。发达国家要履行义务，发展中国家要深化合作，南北双方要相向而行，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
2: 这段话出自2022年6月24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当前，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各国利益与命运持续深度交融，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南北差距、发展断层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面对不断上升的不确定性，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各方特别是南北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做大发展蛋糕，已经成为各国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坚持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高度重视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致力于同各国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发展理念方面，中国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旨在为促进共同发展汇聚强大共识和合力。我们坚定不移履行可持续发展承诺，积极推动相关倡议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对接，呼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支持，为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不懈努力。我们相继举办进博会、服贸会、广交会、消博会等一系列高水平经贸盛会，为全球经贸合作与共赢发展搭建了重要平台。以正在举行的第135届广交会为例，本届广交会展位总数约为7.4万个，参展企业超2.9万家，数量创历史新高，展品种类也更加丰富，高端产品占比提升，来自东南亚、中东、拉美、东欧等新兴市场的境外采购商进一步增多，凸显着中国开门迎客的决心。面对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等迫切诉求，中国将继续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以办好广交会等重要展会和开放平台为契机，不断推进制度型开放，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新动力。面向未来，我们要加快推动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共赢挑战，努力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增进人类社会福祉做出更多中国贡献。我是龚佩平，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张倩，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保护林木，学法先行。
1: 生态环境事关民生福祉，绿水青山离不开司法护航。林业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和能源基础，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关系到国家资源安全、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我区林业资源丰富，全区林地面积62033公顷，有林地面积51376公顷，占全区林地总面积的82.82%以上。现在我们经常提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国重视保护绿色资源，一直以来无证开采、越界开采等老问题屡禁不止，以环境治理、植被修复、土地整理、工程施工等名义违法开采牟利等新问题时有发生，不仅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现在有请张倩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国关于林木保护的法律法规都有哪些。
2: 首先呢，大家要知道，为了合理利用和保护森林资源，我国严格限制林木采伐，实行林木采伐许可管理制度。2020年7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正式实施，第56条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并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凭证采伐是执行年森林采伐限额，制止乱砍滥伐，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有效措施。所以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所有的森林和林木，如有砍伐需求，都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申请采伐许可证。
1: 那么哪些树木可以不用办证就能伐的呢？
2: 法条明确规定，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这里的房前屋后具体范围一般是指农村居民宅基地的范围，具体范围根据实际确定。零星林木是相对成片林木而言的，一般指农村居民宅基地范围内零星分布的树木，法律法规尚未有具体数量的规定。
1: 那是不是自己所有或者是管理的本人自留山上的树也能随意砍伐呢？
2: 如果行为人违反森林法，未经有权部门批准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呢超出林木采伐许可证范围，砍伐本单位所有或者管理的以及本人自留山的森林或者林木，将构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为。有这样一个案例，2019年1月中旬，老王经某村副村长老张介绍，先后以1500元人民币购买了一家承包林地内的43棵杨树。2019年1月14日至18日，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老王雇佣老李等人携带工具，对以上43棵杨树进行了采伐。采伐前及采伐过程中，村长老张负责疏通道路、运输木材，并向老王开具了村委会同意伐树的证明一份。采伐后，老王经老李联系，将采伐的43棵杨树运往外地出售，获得价款12500元。经勘查，采伐的43棵杨树立木蓄积共计22立方米。在这个案例中，虽然砍伐的杨树都在个人承包的林地范围内，老王从个人手里买了这43棵杨树，但是就因为老王在没有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私自将树木砍伐，数量较大，构成滥伐林木罪。有人说他不是私自砍伐，当地村委会同意了，还出证明了，但是法律明确规定， 林木采伐许可证是指采伐林木者经申请，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依法批准并核发的准许采伐林木的证件，村民委员会等其他单位或组织均无权出具。本案中呢，村长老张和老王合谋砍伐林木，并帮其开具村委会同意伐木的证明，帮助运输，而老李呢，帮助老王实施砍伐行为，还联系了购买人。老张、老李二人均与老王构成共同犯罪，应当予以追诉。在滥伐林木案中呢，无采伐许可证而砍伐林木的行为，帮助砍伐林木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大家要引以为戒。
1: 那像上述案例当中，当事人都受到了哪些刑罚？法条依据又是哪些呢？
2: 最终啊，法院判处老王拘役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判处老张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判处老李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刑法第345条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明确，滥伐林木数量较大，以10至2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至1000株为起点；滥伐林木数量巨大，以50至100立方米或者幼树2500至5000株为起点。
1: 上面说的是归自己所有或者管理的树，无证或者是超范围砍伐的情形。那么明知道不是自己的树，没办证，或者是办了证之后超范围砍伐，属于什么行为呢？
2: 法律规定啊，如果行为人违反森林法或者其他森林保护法规，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超出林木采伐许可证范围，擅自砍伐不属于自己所有的林木，将构成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为。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案例，2021年4月，被告人小王对小刘谎称位于某村沟内的核桃树属于本人所有，实际上呢是属于某村的村集体所有，与其商议由小刘找人伐树并出售，所卖款项在扣除支出后由二人平分。随后呢，小刘雇请人员将沟内的12棵核桃树砍伐锯断，从沟内往外运输时被该村的村干部当场抓获并报警，经鉴定被盗伐树木属于某村村集体所有，被盗伐树木立木蓄积为5立方米，价值3754元。小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盗伐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构成盗伐林木罪，小刘因为主观上没有盗伐林木的故意，结合相关证据情况不构成盗伐林木罪。刑法第345条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明确，盗伐林木数量巨大，以2至5立方米或者幼树100至200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巨大，以20至50立方米或者幼树1000至2000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特别巨大，以100至20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0至10000株为起点。
1: 那除了上述的滥伐、盗伐树木行为，作为经销商或者是其他个人用途，如果从一些不正规渠道买树木，是否也构成了刑事犯罪了呢？
2: 非法收购、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也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规定，从事木材收购行为的，必须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木材收购单位

0: 内和个人不得收购没有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其他合法来源证明的木材。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收购的、盗伐、滥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收购的林木价款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45条规定，非法收购、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相关司法解释，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20立方米以上，或者又数1000株以上的，或者是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构成犯罪，应当立案追诉。
1: 我们知道不同树木的保护等级不同，像银杏、水杉等树木都是国家一级保护树种，对于这类珍贵树木都有哪些法律保护规定呢？
0: 我国对珍贵树木实行重点保护，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采伐和毁坏。珍贵树木呢，包括由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确定的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珍贵树木，以及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树木。刑法第344条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那么检察机关在保护林业资源方面都有哪些职责职能呢？
0: 近年来，我院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深入推行专业化法律监督加恢复性司法实践加社会化综合治理的生态检察工作模式，督促生态修复，保护绿水青山，守护生态红线，以更强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多措并举，切实保护全区森林资源。一方面，对破坏森林生态环境资源的犯罪坚持零容忍，严厉打击盗伐林木、滥伐林木、失火等破坏森林资源多发性的刑事犯罪，同步开展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另一方面，依托林长加检察长工作机制，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综合运用刑事追诉加补职复律加碳汇补偿加惩罚性赔偿等多元化方式实施生态修复，强化公益保护效果。
1: 关于保护林木资源，您还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
0: 盗伐滥伐林木不仅会降低土壤蓄水量，造成水土流失，还会降低森林的生态调节功能，降低空气净化能力，甚至会破坏生物多样性，引发生态危机，严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在这还要提醒大家，盗伐滥伐林木都是触犯国家刑事法律的行为，砍伐树木一定要办理相关法律手续。
1: 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林木保护的相关法律知识。我们每个人都要树立起生态保护意识，自觉保护林木资源，群防群治，形成合力，共同建设好、守护好美丽家园。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知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

0: 事从我做起。
1: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拆台式教育不可取。最近有一位妈妈在后台给我留言，她说现在教育孩子真的是越来越难了，不仅孩子调皮难管教，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家里的其他成员还喜欢插嘴拆我的台。自己好不容易帮助孩子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结果家里人指指点点的一参与，孩子又恢复到老样子了。比如前几天一家人准备吃晚饭了，唯独孩子还趴在沙发上玩游戏。他叫了好几次叫孩子来吃饭，孩子嘴上说着马上就来，但身体上没有任何的行动。孩子的爸爸看到气氛有些凝重，竟然嬉皮笑脸地对他说，不着急，饭还是热的，让他先玩会儿吧，待会儿啊我喂他吃。孩子一听到爸爸这样讲，马上就应和继续玩他的游戏。这位妈妈是气不打一处来，她问我这样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我相信有不少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见过拆台式的教育的威力，就像这位妈妈一样，你正在严肃认真地教育孩子，给孩子讲道理摆事实，想让孩子意识到错误的时候，家里的其他成员却在旁边为孩子打掩护，向着孩子说话。不管你怎么教育孩子，总有人当着孩子的面拆你的台，让你的教育计划一步步的泡汤。我们要知道，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家人之间出现一些矛盾和分歧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必须得明白，如果你把这种分歧当着孩子的面表达出来，或是在一方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直接进行反驳，那么这种拆台式的教育方式对于孩子的成长百害而无一利。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几点拆台式教育的危害，如果你的家庭也存在这样错误的教育方式，那么一定要及时的改正。首先，拆台式教育会让孩子感到无助迷茫。如果父母双方各执一词，对孩子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甚至双方的教育方式是相互矛盾的，那么这就容易导致心智发育不健全的孩子感到无助和迷茫。他们无法分辨父母的对错，不知道该听谁的话，长此以往就会失去分辨是非的能力。其次，容易激发家庭矛盾。无论是父母双方还是家里的长辈亲戚，如果总是因为教育方式的不同而吵架，那么就会埋下导火索，在以后的生活中延伸出其他的矛盾。孩子在大人的矛盾与战争中的生活是非常的为难的。另外，这也不利于孩子良好性格的养成。在大人们对孩子的教育各抒己见时，孩子通常都会选择维护自己的一方，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孩子还可能会利用大人教育观点的分歧，用维护自己的言论来反驳另一方的指责和批评，成为见风使舵的墙头草。无论在哪一种状态下，父母作为孩子的方向标和助力者，父母的心态以及教育方式都直接决定了孩子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人生选择哪一条道路。所以在教育方式的统一上，父母双方必须要求同存异，允许小分歧的产生，但绝不允许有大矛盾的存在。因此在教育孩子之前，父母一定要先摆正自己的认知，只有双方达成共识的时候，在教育孩子时才不会出现分岔的缺口。不自信的孩子如何引导？自信心对一个人的一生发展，无论是在智商还是情商上，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作家爱默生曾经说过，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

家长有些时候赞美孩子，反而比责骂孩子来得有用得多。当孩子遇到困难时，家长用赞美鼓励的语气，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自信心，孩子会更有勇气去面对。反观，如果爸妈用责备、批评的语气，孩子会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甚至会觉得自己毫无用处。父母也可以适当的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事后再对孩子进行鼓励和表扬，肯定孩子的能力，以后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不会产生畏惧的心理。斯坦福大学的心理研究者罗森汉恩曾经说过，一旦一个人被贴上了标签，那么这个人的行动就会慢慢地向标签的内容发展。所以家长应该让孩子知道自己是优秀的，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充分地信任着，这样孩子就拥有了更强大的动力和积极性，在以后的成长中也会越来越自信。第二，帮助孩子发现自己的闪光点。有些家长看到别的孩子有一技之长，就想让自己的孩子去效仿，然后加以比较。要知道，这世上从来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孩子也一样，他们有各自的过人之处，关键是看家长有没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家长应当在孩子身上找到属于他的闪光点，并和孩子一起放大培养这个闪光点，这样孩子就拥有了一个自我骄傲的底气，也会更加自信。第三，丰富孩子的社交。孩子行为习惯的养成和父母有着很大一部分的关系，很多家长不善于与别人沟通，很少带孩子接触别人，这就限制了孩子的社交能力。再看有趣的动画片，也远没有身边的世界真切。让孩子从小就去接触更多的人，锻炼孩子的社交能力，对增强孩子的自信心有很大的帮助。要知道，良好的社交也能够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孩子对世界都是好奇的，父母可以多带孩子去一些适合他的地方，比如可以带孩子去游乐场，或者参加一些同龄小朋友较多的亲子活动。除了让孩子学会适应陌生的环境以外，还能给孩子提供有意识的创造社交的机会。当孩子交到一些朋友时，逐渐懂得怎么社交，慢慢的也就会变得更加自信勇敢。不要做让孩子讨厌的父母。很多父母都想要当完美的家长，每走一步都像是走在钢丝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其实孩子并不需要完美的父母，只要你愿意拉着他的小手，和他站在同一高度，倾听他内心的声音，这就是孩子需要的父母。那么具体来说，这是什么呢？下面柠檬有几点建议供您参考。第一，孩子需要陪伴。宝贝啊，今天把周末的功课赶紧做好了，明天早上要去上奥数班，下午呢是作文班，后天早上是……这是很多妈妈的对白。有时候陪孩子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对孩子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不要让补习班淹没了你和孩子的关系。从今天开始，把花时间陪孩子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也加入到课程中吧。第二，孩子需要鼓励。孩子是不是常常因为你的一句鼓励就变成了小天使，做任何事情都像打了鸡血般呢？相反，如果你只是一味的指责批评，相信没有哪个孩子还可以把事情做好吧。请给孩子前进的动力，给孩子爱的支持。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孩子犯错了我们该怎么办呢？给孩子最大的宽容，犯了错用拥抱，用关心代替劈头盖脸的叫骂。回忆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当做错了事，何尝不是很想得到父母的包容和疼爱呢？相反的，当孩子有所进步时，父母都应该及时给予表扬。积极的处理态度可以帮助

0: 助孩子了解自己，也可以增进亲子感情。第三，孩子需要尊重。如果父母经常表现是尊重孩子，认真倾听孩子，那么孩子就会有一种感觉，爸妈很喜欢我，会认真听我的话，我和他们在一起很快乐。如果父母总是挖苦孩子、训斥孩子，那么孩子就会是另外一种感觉，大人总是嫌我麻烦，不喜欢我，没人愿意听我讲话，我说话会遭到批评，没人陪我玩。第四，孩子需要被肯定。听孩子的声音，让爱恰如其分，试着放下那些我们认为关爱孩子的行为和想法，给孩子足够的空间和自由，学会倾听孩子内心的想法。当您做到了这些，孩子才会愿意听从和配合对他们有所帮助的建议和要求。第五，拒绝包办一切。会偷懒的妈妈，孩子更独立。当一个成功偷懒的妈妈，并不是说对孩子全然不管，而是能够明白身懒但心不懒。爱孩子并不是为他包办一切，而是放手让孩子独立的完成和独立的思考。第六，孩子需要被接纳。这种情景正如你不希望从孩子的口中听到谁谁谁家的妈妈很好一样。相信每一朵花都有自己开放的季节，每个孩子的成长也有快有慢，我们要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给他们足够的接纳和支持。第七，了解孩子的需求。你是爱孩子还是爱自己的面子？很多家长不知不觉中把孩子作为自己实现梦想的一个渠道和工具，没有把他们当作真正独立的个体，也没有考虑到孩子的需求和心声。第八，做守信的父母。大家都说家长是孩子的镜子，孩子是家长的影子。孩子是通过模仿来学习的，而不是通过父母的话来学习的。要改变孩子，要先改变自己。如果你希望培养一个诚实守信的孩子，那么你自己一定要先做到说到做到。站在和孩子一样的高度去看世界吧，孩子真正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父母。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不要随便说孩子的好动是多动症。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柠檬最近收到一位妈妈的留言，她说她的儿子总是一天到晚的不停的捣乱，上蹿下跳，还大喊大叫。他不能安静的坐上一分钟，就算是服从命令坐下来，也是东倒西歪的，好像永远都不能安静下来。出现这些情况，是不是说明孩子有多动症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多动症。多动症的全称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 它是儿童期常见的一种心理障碍。在我国，5%到10%的孩子都患有多动症。美国精神医学会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里做了详细的说明。ADHD 的症状。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1: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2: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1: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2: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1: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2: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1: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2: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1: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2: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1: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2: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2: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3: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4: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5: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2.28亿。
14: 粮食危机。
16: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0: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民政局福利科薛静瑶，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今天请薛静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24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津贴的新政策。
19: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领取的人群，自2024年1月1日起，凡户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7: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咱们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的补贴标准，能否跟大家一起

0: 起分享一下呢？
1: 好的，咱们这个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分为三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补贴标准都不一样。第一，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第二，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第三，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0: 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高龄老人生活津贴，也明白了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这个高龄老人的生活津贴呢？
1: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申报遵循本人自愿申请的原则，可由本人自行办理，或者代办人亲属家属代为办理。
0: 那么申报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呢？
1: 申报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第一，就是居民身份证；第二，就是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第三，就是已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个人指定的9台农商银行账户。
0: 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如何申报呢？
1: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3种方式任选一种进行申报。第一，就是老年人登录微信小程序灵动长村，在首页点击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继续点击线上领跑动，再点击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就可以在线申报并填写个人信息了。第二，登录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厅，在首页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专区或搜索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关键字，在线申请并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第三，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就是老年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原件，到户籍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找到工作人员协助录入就可以。如老年人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委托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0: 非常感谢薛静瑶给我们做的最新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

0: 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了，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啊！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2: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2: 啊。
14: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
16: 家里
15: 六百就
16: 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8: 钱，
17: 悄悄的家里耗费消耗着大量。
15: 要是全国有10%
16: 的
15: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0: 爸爸，我想出去玩。
2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2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0: 那是为啥呀？
2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6: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想想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我大，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来了来了。

0: 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 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感受好心情。雨是天空唯一不需要翻译的语言，它落在哪里，哪里就有音乐。落在铁皮屋顶是打击乐，落在湖面是弦乐，落在树叶上是管乐。而今天呢，我们把人类写的旋律和天空的节奏放在一起来听一听，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些和雨有关的歌曲。节目的开始呢，把这首清新明快、旋律动人的经典老歌《雨中的旋律》送给收音机前的您。

涵的这首《淋雨一直走》记录了他多年来经历过的低潮，作词人姚若龙呢也根据他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一段历经磨难之后依然坚强面对生活的故事。同时呢，张韶涵还表示这首歌呢唱出了他对生命的态度。

鱼有的时候让人觉得励志，有的时候让人觉得温柔，也有的时候会吓得让人心慌。张宇呢，用他那被烟熏过般的嗓子，配上妻子十一郎的手术刀般的词，硬生生的把情歌呢也写成了婚姻的 X 光片。来听听这首《雨一直下》。

歌里的那不是雨，是一段感情气数已尽时的狼狈。听这首歌呢，不像是在躲雨，更像是在大雨里被淋了一个通透，然后诚实地面对那一句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

梁心颐唱这首歌的时候才18岁，她的声音里有一种让人心疼的天真。最绝的是副歌的第一句，下雨天怎么办，我好想你。你看她连想你都需要一个理由，好像非要用下雨做借口才敢承认。她没有张宇的撕心裂肺，只是少女在雨夜里握着手机反复地点开对话框又退出的那种小心翼翼。

这首《仙剑奇侠传》的插曲《六月的雨》，这首歌呢是为剧中女主角赵灵儿所写。胡歌呢用李逍遥的感觉唱出了对爱的等待、对灵儿的爱以及内心的寂寞。歌曲呢是以李逍遥告白式的口吻娓娓道来，唱出了他对爱的执着以及内心的思念与苦楚，配合着浪漫绵长的旋律，让我们体会着爱情的。

要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和收音机前的您说再会的时候了。不知道今天的哪一首歌，哪一首关于雨的思念落在了您的心上呢？是那场六月的雨，还是那一句雨滴落在头上的轻快呢？无论如何，感谢您今天的陪伴，把耳朵交给了若琳。雨总会停，但是好的音乐不会。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

0: 无事想着想着睡着了。就在似睡非睡的时候，感觉有人在床旁呼唤，睁眼一看，这帐子外边站着一位，挑帘一瞅啊，正是这观主黄妙修。这不想谁来谁吗？把吴氏吓一跳，怎么呢？孩子还在旁边睡着觉呢，你这就这么高门大嗓你叫我，把孩子叫醒了怎么办呢？吴氏这么一着急，想用手往外推，这黄老道就要往这帐子里边钻，这么一推呀，醒过来了，机灵一下子，再一看是空无一人，感情是一场春梦，这就叫日有所思，夜有所念呐。虽然说天黑着，这帐子里边没光亮，今儿也没月亮，但是这吴氏感觉到脸通红，怎么想起这么一段事儿来？丈夫亡故还不足百日，我哪有这份心思啊？阿弥陀佛，无量寿福，念了一通佛号道号的，稳下心来，他睡着了。哎，这次睡得挺踏实，一觉是东方破晓。转过天来，早早起来，带着贴身丫鬟，得准备准备饭呢，自己得吃，还有三位道长呢。做完早饭，一块儿吃完饭，哄着孩子上学去，家里边接着办这堂超度的法事。今儿比昨天更隆重，从哪看出隆重来呢？就从这黄道长这精神头就看出来。黄道长念经这嗓门比昨天还亮堂，这俩小道童早点吃着也挺舒坦，是紧密配合，忙前忙后跟着师傅一通忙活。就在这个期间呢，他们的目光还在往这吴氏身上打量，越是打量，吴氏就越心慌。今儿一天法事做得挺顺畅，敢等到孩子回来吃罢了晚饭，吴氏早早领孩子进屋歇着呢，仨老道可睡不着觉了。哎呀，两位贤徒，这黄老道要清恕清恕，昨天晚上这俩徒弟不把他实话给问出来了吗？今儿也甭隐瞒了，怎么呢？那目光已经都告诉人家了，我就是喜欢这个女人，两位贤徒有什么高见呐？瞧人这师徒爷们儿，感情逮什么都商量。这俩徒弟，一个道号叫太清，一个道号叫太素。你别看叫太清太素，实际一点也不素，一点也不清。二位全明白感情。师父，您怎么是聪明人办糊涂事啊？这点小事儿还用我们小哥俩给您出主意吗？嗯，怎么个办糊涂事儿啊？你们这个仔细给为师念叨念叨。哎呀，这全在您了。太清瞅瞅太素，师弟你先说。这么哥俩商量一天了，这抽空我们就帮您想了一个好辙。您想跟这位吴娘子成就好事，那还不简单吗？您把他调出来，你们俩单独见面，我看他对你有心，师父您对他早已有意，这不一拍即合吗？怎么还犹犹豫豫啊？他这你们都明白，这还是谁不明白啊？他万一要不答应，怎么能不答应？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试便知。好主意。转天到第三天了，这黄道长早晨起来好好的梳洗打扮了一番，透着比往日还精神还漂亮。这道袍得看看有没有褶，头天晚上睡都挂那儿，鞋袜衣帽齐齐整整干干净净，啪一个亮相出来，真就让这吴氏又多看两眼。吴氏一看今儿道长这精神头是越做法事越亮堂，比头两天就看着还那么精神。黄道长走到了吴氏跟前， 右手一甩着拂尘，单掌打几手，先行了个礼。夫人昨夜睡得可曾安稳呐？这一句给吴氏问的一愣，连忙顺口就搭了这么一句。承蒙道长问候，妾身睡得倒还不错，道长昨日安歇的好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

寿佛，睡得倒还好，只是夜半时分有些口渴，醒了几次。他说这口渴的时候，这眼神啪往吴氏这儿一递，吴氏就明白了，这口渴是一语双关，脸腾的一红，那边多喝些水儿，临睡时晾上一杯素茶，就放在床旁随时饮用。啊，是啊是啊，只怕难解梦中饥渴呀。俩人说这话的时候，旁边没什么人，也不能站那儿且聊着没完没了，不像话。吴氏脸更红了，道长，咱们什么时候做法事？这就开始，您稍后。不大会儿的功夫，丫鬟走过来了，手里捧着个托盘，盘子里装的一些新鲜的水果。丫鬟来到了黄妙修的跟前，仙长，我家夫人说您在口渴时便吃些鲜果吧，以解腹中饥渴。嗯，黄老道一听，话里有话呀，看来我那意思他明白，他的意思我也知道，真像我徒弟说的吗？一会儿再接着试试。法事作罢，本来应该吃完饭就歇着了，黄道长跟这吴氏又开始商量，夫人，您这一片诚心感天动地呀，我想先贤夫地下有知，一定想与夫人相逢会面，不知夫人愿否？那还能不愿意吗？吴氏一听，人已故去，岂能再逢？哎，有贫道在此，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夫人若想与先贤夫相会，贫道可以搭一座素桥，夜静时分，我将先贤夫引渡至此，你夫妻二人可团聚啊。说这话的时候，儿子刘达生在旁边，小孩12啊，一听啊，那我爸爸能回来，娘，那我也要见爸爸。老道一听，这心想，这瞎搅和什么呀，你爸爸来不了，贫道准得去，这是心里话没敢明说啊，恐怕不妥，小公子阳气甚重，这阳气盛了，阴魂便不敢近前，所以你一时还不能与你父亲相见，还是让你母亲先见见吧。这小孩听不懂，大人都明白，吴氏要是没有这个心思，完全可以推却，偏偏这吴氏也动了心肠了，如若真能如此，就多谢道长了，不知道妾身应该如何准备啊。就在这孝堂之内，先搭上一张灵床，这黄老道先把床给安好了，四周以素帐相围，再准备7尺白绫，我搭成素桥一座，到夜静3更时分，贫道做法，您就在那灵床上一坐，安心等候，不可四处张望，到时先贤夫定会走过素桥与您相见。那感情好，说着话，这吴氏面带喜悦，黄老道一看有门，这俩宝贝徒弟太宝贝了，怎么太宝贝？这主意就那俩徒弟给出的，这吃完饭赶忙就干活呀，大灵床围素帐做素桥，一切都准备好了，各自嘱咐老老道，嘱咐小老道，你们两个就在这素帐外不远处与我盘膝打坐，静静守候，明白吗？给我护法。哪儿护法呀，这么看点人，俩道童亲领神会，师父放心做法事吧。吴氏呢也嘱咐丫鬟，今夜我要与你家主人相见，你要好好的照顾小少爷，哄他先睡。是，丫鬟心里边也有点感觉，但是
当奴婢的不好多说什么，听喝不就完了吗？两方都交代妥了，就等着晚上黄妙修做法。说好这点是三更时分，这个点孩子早睡着了，丫鬟都打呼噜了，俩小老道坐在那宿帐外边冲四个盹了，已经早就盯不住了，但是耳朵还立楞着，真要是孩子出来妈呀一声，俩人能给劫回去。宿帐之中就有吴氏一人盘腿坐在灵床上等自己的亡夫灵魂，他心里也纳闷，亡夫灵魂能来吗？早听说魂灵能与阳世之人相会，从没见过，十有八九这里边有毛病。

这毛病自己不大讨厌，倒乐意见见其中的异样，有这么一番想法。果不其然，功夫不大，素帐帐帘吧嗒这么一挑，无量寿佛黄老道进来了。仙长，贫道这就要做法，待一会儿先贤夫的魂灵就会附在贫道的身上与你相会，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现在跟贫道交代明白，一会儿跟先贤夫要交代什么你也都想好，贫道这就做法。说完话冲着这吴氏一挤眼角。吴氏心里想，这做法怎么还挤眼睛干嘛呀，假装没看见，妾身已准备好了，全凭仙长做法事。好好好，现在我就开始做法。嚼东西呢？没有，念咒呢。念着念着，就见这黄老道身子这么一颤一激灵，这眼睛瞪得比平时都大。贤妻，你一向可好？吴氏好悬没结账的里边乐出声来，心的话也太假了，这分明就是你黄老道自个儿在这做戏呀，可是又不能把这事儿给挑破了说啊。夫君，果真是你，一点不假，是我附在了黄仙长身上，在这银夜时分短暂相聚，如今你我分别已近百日，不知贤妻想不想为夫我，我可是朝思夜想，思念着贤妻你呀。在此夜静更深时分，咱们夫妻团聚，来来来，咱们躺下说话。这倒好，脱鞋上炕，一点不废话。就见这黄老道三下五除二就把这道袍给扒了，往灵床上这么一坐，鞋也脱了，一摘了身子，他躺那儿呢，用手一拉这吴氏，吴氏虽知是假，也是半推半就，俩人不吭声呢，成就了一段孽缘。怎么是孽缘呢？这东西没法对外讲，这属于偷情，这可不孽缘吗？有悖人伦，不符合道德约束啊。现在一干柴一烈火，谁也顾不得这些了。书说简言成就了男女之事，转天再起来俩人再见面，那眼神都不得一样了。后半夜这黄老道就把这俩小老道给提了回去了，回去一劲道谢道辛苦，和辛苦二位，和师傅您根本还客气，哎呦，没有你们为师哪有今日良宵春情啊。转天一起来俩小老道没精神，和黄老道就跟打了鸡血似的。既然已成就两人好事，有一就不怕二了。书说简言吧，这七天后边的日子里一天一幽会，天天晚上都给拖这魂，每天晚上都来见见这媳妇，实际黄老道是每天必到啊。头两天还好点，赶到最后一天法事，俩人珍惜时光，这今儿晚这素桥不能拆，你家亡夫还要来，这儿子不干了，娘我也要见见爸爸，我也要看我这阳气什么时候能弱点啊。哎，黄老道一听，你年少气盛阳气正旺，要弱了下来你就得得病了，得病得吃药，那药多苦啊，那难以下咽。好，他吓唬孩子。好说歹说的，刘达生闹昏困了，回去睡觉了。两个人是缠绵悱恻，难舍难离呀。黄老道搂着吴氏，简直是不愿意撒开。吴氏也在想，明天就得打扫战场了。打扫战场，甭管这宿帐、宿桥、这灵棚、孝堂，统统拆掉。到日子了，那街坊四邻都盯着呢。好嘛，进去仨老道住七天不出来，哦，知道这是做法事，这住半年不出来，这不就乱了吗？你就得走了，还有再会之时，何时相会，如何得见，是不成还让妾身到西山观中吗？啊，不不不，西山观中徒弟众多，
耳目繁杂，倒不如我每夜还是到你家中来吧。那怎么通音讯呢？这一点娘子不必多虑，这就改成娘子了。你看看，俩人有感情了吧？我那两个宝贝徒儿太清太素，他们可都不是吃素的，我看出来了，让他们白日来通风报信，定好时间频道，准时赴约。那你可言而有信？吴氏就这么答应了。打这儿起，虽然没有说天天来吧，隔三差五的黄老道就得到吴氏家里来住一宿。这吴氏白天来跟小老道们定好了时间，晚上让丫鬟带孩子睡，自己呢假装在外边忙活着家务，睡得晚点，在旁屋歇着，实际就等老道呢。这纸里包不住火呀，这一次两次偷偷摸摸行，时间长了街坊四邻就有知道信儿了。有那半夜熬灯的，睡不着失眠的，出外边散步，早上起早的，老看见这西山观观主打这家往外溜的，那我的黄老道都有点急了。怎么，我怎么什么点出来都能碰见人呢？最近点背少来呀，你倒是，哎呦，绷不住，每次来碰见人，他念着道号就过去了，一传十，十传百，就嚷嚷开了。这家夫人留门无事，大概屋里留人了，留人了啊，就那老道。你想想，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呀。这家伙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传来传去就传到学堂了。学堂刘达生上学那地儿啊，这私塾里边有好些孩子都是这一片的邻居家的子弟，大人议论有时候他不避着孩子，孩子听着了，小孩不懂深浅，话里话外就带出来了。这天刘达生上学，有几个小同学就把他给拦住了。嘿，小老道，刘小道，刘小老道，刘道士，好吗？八个小名一块叫，给刘大生叫懵了。怎么小老道，我怎么是道士？你们说的这是哪里话来呀？嗨，哪里话来呀？回去问你娘去，你就都知道了。刘大生虽然说12岁了，但是经人这么一点拨，也好像觉得有点奇怪。一提老道，他就想起黄妙修来了。人们家没来过别的老道，就这么一个老道来了，我怎么变小老道了？老老道，小老道，小，这是说我跟他有关系呀？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呀？莫非是说我娘？他哭着就回来了，下学进屋把书包往那地上那么一摔，娘，他们都叫我小老道，管我叫刘小道长，这怎么回事啊？嗷的一声，吴氏就急了，这是谁人在外边不怕撕破嘴，胡言乱语，如同放狗屁，你别理他们。是不是在说黄道长啊？啊呸，黄道长给咱家是做过法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们怎么管我叫刘小老道呢？那是他们吃饱了撑的。吴氏骂着心里边有点发虚啊，告诉太清太素，赶再联系的时候这两天避避嫌吧，少来少来。这得分多久啊？时间长了，男思女，女思男，两个人心里都惦记着。这太清太素没事儿，反正就在吴氏他们家门口这一块转悠，找茬总进来，名曰是讨一些施舍，实际就是问问我们师父说了怎么意思，还见不见呢？过了有这么半个多月，吴氏一看风声应该平静一点了，今晚如约吧，还是老规矩，夜里边见。好，太清太素高高兴兴回去给师父报信去了。谁都能得罪，不能得罪师父啊，西山观那叫一观之主，把师父得罪了，把我们俩给赶走，我们到哪吃饭去？所以这二位是尽心尽力。跟黄老道这么一说，黄老道高兴，今天晚上梳洗打扮，趁着月色是踏月而来，就奔了吴氏家门了。吴氏在门口等着呢，孩子已经被丫鬟哄着了，
武士把他引进房中或

0: 多日未见，甚是思念呐。俩人说了很多情话，不觉金鸡报晓，天亮了，没怎么睡。呵，好大精神头，我得走了啊。那你可得轻着点，平时半夜了就走，你今儿怎么走得这么晚？你问我呀？啊，再说了，我什么时候走都一样，怎么呢？总能碰见人。哎，贫道习以为常矣。这黄老道懒懒洋洋伸个懒腰起来，穿戴整齐，好嘛，两步一挥手，是三步一回头啊，这个不舍得。第二天晚上黄老道又来了，昨天夜里小少爷刘达生就听见动静了，这孩子最近夹着小心呢，心想看来我娘还真跟那老道有来往，我怎么听着昨天半夜房门又响了呢？今儿我可得留留神，看看是不是那黄老道。晚上早早的就睡了，实际装睡，他早睡，那丫鬟睡得比他还沉。你想他不干活，丫鬟一天忙忙呵呵挺累的，听着这丫鬟打着呼噜了，刘大生轻轻的没穿鞋，光着袜底儿他就出来了，轻轻把门关上，在院子里一个角落那儿蹲着等着。果不其然，刚蹲了不到半个时辰，有人就在他们家院外弹奏了这么一声，跟着就见母亲由打旁边那屋出来，悄悄走到跟前来了。正是咕噜咕噜只鸟，门一开，黄老道进来了。刘大生心想，果然是这牛鼻子老道在勾搭我娘，小孩子心里边这个难过，娘怎么办出这样的事啊？毛病就在老道身上，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小少爷的厉害。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小少爷刘达生发现了黄老道跟他娘的秘密，心里就恨上这黄道长了，但是对他娘呢是敢怒不敢言，脸上可挂出来了。转天早上起来做罢饭吃早点的时候，这小孩子阴沉似水，一点笑模也没有，临走的时候背书包连招都没打。吴氏就感觉到了这孩子反常，自打同学们给贺号小老道之后，他没事在家里边就作妖啊，作祸啊，今儿瞅这不顺序，明儿看那个发牢骚，你看今天早上连招都不打。大圣，你可得好好到学堂念书啊。知道了。也没说别的，摔门就走。

吴氏一想，这不是个事儿啊。正赶上太清来送信儿，太清进屋中还要定过今天晚上再来的事儿，这黄老道也不知道吃什么药了，这恨不得每天都到这儿。吴氏一脸愁容，把这苦水就倒出来了，跟你家师父讲讲，我家儿子现在有觉察，这便如何是好啊。太清一听，那您等我跟师父商量商量，回来下午给您信儿。商量商量，问计策去了。赶下午太清再回来，告诉吴氏，俺家师父说了，就说您查族谱刚查明白，我家师父是您旁系的一个表哥，论着应该小少爷称他为舅舅，这是亲戚了，常来常往，这不就方便了吗？这吴氏一听，这叫什么主意呀？可是一想，不能因为孩子就断了往来，只能找个借口搪塞一下吧。赶等晚上刘达生回来，娘两个住一个屋，晚上好像要问一问这学堂的情况，捎带脚就把这话说了。达生啊，你也不小了，你看咱们刘家也没个亲戚，你爹一走，为娘我上无公婆，周无阻挡，娘家呢来往也少了，前不久娘家来人了，我跟他们提了提家里的事儿，说是有一个表兄就在此地出家，你猜是谁呀？竟然是西山观的黄道长。黄观主是我远方的表哥，论着是你舅舅，他可不是外人，再也不要听你那同学随意聒噪胡言乱语了啊！早睡吧宝贝儿。孩子没好反驳，心想这打哪儿凭天蹦下来一舅舅来呀、啊？半悬空中没打雷，这舅舅打哪儿来的？赶紧同学再问时候，也拿这话往外搪塞。那黄道长不是外人，是我表舅。耶，同学一听，又改舅舅了。什么叫又改呀、啊？原先不知道，现在才知道。行了行了行了，什么舅舅不舅舅的，我看叫爹爹更亲。啊，放屁！刘大正在后边追着同学就打，同学呜啦一声跑了，嘻嘻哈哈，小老道这名字算是叫定了。刘大生一想，不能啊，怎么早不查晚不查啊，这么寸劲儿，前不久我娘他们娘家来人推出这么一门亲戚来，我怎么没听念叨过呀？甭问，这是我娘糊弄我，她糊弄我，我得想辙，我得报复报复这老道。他的心想想主意，过了一段平稳的日子，老道还是隔三差五就来。刘达生暗中不动声色摸准了老道前来的规律了，十拿九准了，这才开始想辙呀、啊。这天晚上听得门响，母亲又让自己跟丫鬟姐姐一块儿睡，那屋门一响，甭问，老道进屋了。刘达生光着袜底又出来了，这丫鬟太好了，怎么呢？鼾声如雷，每每如此，天天睡都这么沉。小孩出来之后直接就奔了茅房了，到茅房里边把那尿桶跟那结实的盆子都给端出来了，就放在他娘休息那屋的窗根底下，回手把裤腰带摘下来，把他娘那屋的房门拿这裤腰带给系了个死扣，这才回屋睡觉。果不其然，这老道春宵已过，打算提前返回观中修炼，不能等天光大亮再走，那不见的人更多了吗？这大伙都知道，那也得备着点儿。可这怎么拽门也拽不开了，又不敢嚷嚷，这不能说是明灯仗火的，开门开门不敢喊呢。哎，这门怎么了？哎呀，你可真废物，怎么连门都拉不开了？吴氏过来一拽，这门也没拽开。要不走窗户吧？好吧，仗着都是平房，黄老道平时在自己的西山观里边还经常站站桩什么的，练过功夫，腿脚利落，开个窗户，啪的纵身一跃，噗，一腿一个就插那屎盆子里去了。怎么噗的一声啊，
屎尿溅一身呢，什么东西？提鼻子一闻，哼，这个臭！这他在外边受的污秽，屋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慢点走，别着急。哎，咕叽吧唧，咕叽吧唧，怎么咕叽吧唧的？那带着水汤呢，好嘛，哩哩啦啦的这就出来了，把房门关上，回到西山观，一晚上没睡觉，后半夜主要洗澡来着。洗完澡洗衣服啊，把这道袍鞋袜全脱下来，搓了洗，洗了搓，等洗完晾好，天也亮了，完了到这气呀，心想平时我是个爱干净的人，今儿我愣踩屎盆子里去了，甭问，这是那小兔崽子算计我，我得跟他娘告状，我打这假外甥，假外甥打得着吗？过几天再见吴氏，把这话就说了。不是一听，我说那天怎么院里那么大动静，吧唧吧唧的，感情你中了暗算了，我早上起来怎么没发现呢？对呀，黄老道一听，你那儿子做的祸他不知道吗？我走了他准起来呀，他准把那房门那锁摘下来，那盆子又送回茅厕，你哪知道啊？啊，我就说院里有点臭味，感情是你给霍霍的，我霍霍的那是您儿子干的事儿。行了，下回小心点，小心点行吗？我告诉你娘子，你这儿子迟早要知道咱们俩这番交往，那到时候问起来咱们怎么说呢？待会慢慢跟他讲吧。吴氏答应的挺好，怎么讲啊，难以启齿。按说这个女人对爱情的追逐，用今天人的观点应该说能理解，但是从道德讲这不赞同，又没有明媒正娶的渠道，你何不如再找个人再嫁呢？又张不开这个嘴，跟媒婆没法提，就跟这么一个老道偷偷摸摸这么厮混，难免招人议论，良心受谴责，所以他抹不开跟儿子直言直往，就当着面摆桌面说我喜欢这老道，没法张着嘴。儿子呢天天给他脸色看，吴氏心里边也着急，打这儿起再跟这黄老道见面就没有一次顺利的，不是大门给提前锁上，就是半夜院里边撇砖头啊。谁撇的？小少爷啊，刘达生白天把那砖头拿那书包背回来，赶等晚上没事开个窗户，他往他娘的门口那扔，窗根底下棒哗啦啊啪，转天问不承认，这不定谁家孩子讨厌淘气，他娘这气呀、啊，大半夜的鬼都回去了，什么家孩子往咱院扔砖头啊？这孩子抓着吱吱可打，心知肚明，谁也不挑明了说。一来二去，刘达生越来的越抵触，这吴氏对这儿子也就越来越反感，跟这老道商量到底怎么办好。老道一看现在只有一个辙呀，我跟我那俩徒弟商量来着，好嘛，那俩宝贝徒弟还给出主意呢，您那两位高祖有什么高论呢？高论谈不上啊，娘子，只有把他送官了。把谁送官？把您那宝贝少爷呀、啊，你就把他送到衙门里，说他忤逆不道，不孝顺你，让县的老爷打他两板子，收拾收拾他，实不行花俩钱儿，我托托人情，把他在监狱里边压这么一段时间，这不就结了吗？啊，孩子还小，受得了那个苦吗？那咱俩受了这罪吗？再说了，小什么小啊，这一晃咱俩来来往往也得三年了，你儿子今年十足十五，虚岁十六了，这就可以送忤逆了。再说了，锻炼锻炼也有好处嘛，这叫锻炼得挨打呀，这不打衙门口走两堂，没打那儿一走一过，那也不叫男子汉呢，这叫什么论调啊？吴氏想来想去，可是这孩子我有点舍不得。那你就舍得了小道啊，啊，你要舍不得孩子，贫道就不能来了，你又不能到西山观去，难道咱们这鸳鸯就得两地分开吗？好一对野鸳鸯，商量来商量去，吴氏总算答应了这个主意了。虽说是商量好了，但是吴氏终究下不了这狠心。

了几天，到了自己丈夫的忌日，她要带着孩子一块儿给丈夫上坟头烧点纸，告诉刘达生，明儿就甭上学了，跟着娘给你爹烧纸去。哎，刘达生这不能推辞啊，转天雇了乘小轿，他娘坐着轿，刘达生跟着，就奔了他爹坟头来了。到那里一边烧纸，这孩子一边哭啊，话里有话，爹爹地下有知，若有人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孩儿一定跟他势不两立，为爹爹报仇。说这话的时候，吴氏脸都白了，当面不好发作，心中暗想，这个小奴才这不是说给我听的吗？你要报什么仇啊？你爹地下怎么会知晓？你分明是说给活人听，让娘担惊受怕，难道是不成你还要捉奸在床，把我们扭送官府吗？看来我是得狠狠心了。打定主意回来，就跟这道长要商量起来。黄老道一听，怎么样？我说吧，你们妇人呐，头发长见识短呐，你头发也不短，我那不是修行吗？我要不我就把它剪短点，我这得盘着头，你甭跟我说这头发的事儿，我就说你当断不断，必留后患。你这小公子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你得抓个差错，把他扭送官府。抓个什么错？你不说给他爹烧纸的时候他出言不逊吗？哎，你隔三差五就领着他去上坟，总有他去烦的时候，到时候你就可以抓住把柄了。哎，好主意。吴氏果不其然就按黄老道说这么做了，隔个三五天就跟儿子说呀，又梦见你爹托梦了，还得给他烧纸。起先跟儿子一块去，后来干脆就让儿子去，打发刘达生自个儿去烧纸，替娘在坟前祷告祷告。一开始刘达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慢慢的他就觉得不是滋味了，怎么烧纸烧得这么频繁呢？哦，总得去呀，我娘也不跟着，她在家干嘛呢？别是我那老道舅舅又来了吧？还真让这孩子给猜对了，他这一出门，黄老道就上班来了。上班啊，嗨，最近西山观的法事都推给徒弟们办了，主要交给太清太苏，你们来帮着为师执掌道观日常事务，好吗？这二位是正副、常务、代理观主啊，他没事就在刘达生他们家这儿忍着。有一次刘达生半道折回来了，赶这么个时间差他回来了，可把吴氏吓一跳。哎呦，发髻散乱，看儿子这眼神也不对头，自己也不知道说什么。这黄老道站旁边没别的词儿，就剩念道号了，无量寿佛无量寿佛。这孩子今天怎么没去上学呀？怎么回来这么早啊？这装糊涂，你怎么舅舅跟你讲话你也不应一声？舅舅，刘达生心想，他奶奶舅舅没敢骂出来，谁的舅舅啊？我没去上学，我给我爹爹上坟去了。啊，上学上坟都是上的，这叫什么话呀？挤了这黄老道胡说八道。嗯，舅舅道长怎么也在这儿啊？好，叫这句这别扭啊！啊，这是贫道，这是应你娘之约请，特意来贵宝宅商量商量。如何再给你爹做一番祭奠法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吴氏也在那儿一个劲儿的瞪眼睛，心想你没话你就别瞎搭个呀。好容易把这位道长舅舅送走，刘达生坐屋里放声痛哭。这孩子越哭越委屈，为什么？这是自己亲娘，你说说，说不得点不得，自己按说话里话外已经带出不满来了，但是总不能端到桌面上说。娘，您注意贞洁，您保重你的操守，不要胡来，能这么说吗？这当娘的心里也别扭啊，看孩子哭她也落泪，心想都说儿子是娘亲生的母子。

死连心呐，怎么他就一点不疼恨我呀？亲生骨肉尚且如此，这将来要娶个媳妇，那还不得让人看笑话吗？原先是打算早早给他定门亲事，也到成家年纪了，他也有了女人，我这外边也有个男人，彼此都有个谅解。黄老道一听给拦住了，这您快别这么瞎出主意了，怎么您这就给自己出馊主意上拦门杠？这娶来的儿媳妇儿，那跟你不是一家子，拿您当仇人，眼中钉肉中刺也差不离。这抓着婆婆短儿，她要夺着权，你还过不过呀？夺权啊，那家里边都听她的，你说了不算，那咱俩更见不着面了。现在一想，人家黄老道说的对呀，这儿子横也不是，竖也不是，只有把他扭送到官府了。想到这儿，主意算是打定，咬咬牙，无事心中暗想，再也不改了，就这么着了。晚上炒了几个菜，热了两壶酒，大生，娘有话要跟你说。刘大生一想也好，说不定我娘要跟我当面锣对面鼓把这事儿挑开了说，迟早有这么一天。娘还预备酒干嘛呀？娘啊，得借着这点酒跟我儿倒倒苦水。娘，儿也有一肚子的话要讲，那儿就陪着您。好，菜准备齐了，让丫鬟去一边吃去，娘儿两个在里屋要推心置腹聊一聊，先把酒给倒上。大生，娘这一杯是敬你的。哎呦，这可不敢。刘大生诚惶诚恐，连忙站起来，娘，哪有当母亲的给儿子倒酒敬酒的，这不折杀了儿吗？不不不，我儿也不小了，该明白的也都明白了，娘有话跟你讲。自打你爹走了之后啊，娘把你拉拔到今天不容易呀。娘今年才30出头，这大半辈子可都指着你呢，我儿你为娘能依靠得住吗？娘将来就是学无所成，我种地也能养活起娘，娘千万别往别处想，用不着依靠什么两世旁人。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停了停，无事都听明白了，两世旁人，娘还能依靠谁呀？指望着你了，也长大了，娘也没有别的什么心思了，这满心怀都扑在你的身上，你可得好好做人，要懂得孝顺。再喝一杯。是，左一杯右一杯，吴氏喝得少，儿子喝得多，那还不醉吗？小孩平时不是经常喝酒，也没有这方面的练习，也没那么大酒量，心里边难过，话也不能说得太明，这喝得多了可就上头了，酒入愁肠嘛，酒不醉人人自醉，尽在此中啊。喝着喝着刘大生就喝多了，找丫鬟赶快把他扶到里屋让他睡那儿，吴氏就在旁边瞅着他，溜溜的坐到天亮。赶早上吴大生口渴醒过来，天都亮了啊，娘，还是昨天是不是喝多了有些失态呀？哎呦，儿啊！吴氏叫了一声儿，眼圈红了。你办的好事，说的好话，昨天你把娘数了个够啊！娘哪里对不起你？说着话掩面而泣，哭着出去了。刘大生傻了，不知道自己说什么，问丫鬟，丫鬟也不知道啊。昨儿吃饭没让我陪着呀。刘大生也没心思上学堂。简短截说。刚到晌午头，衙门口就来人了，梆梆梆一敲门，刘大生在这住吗？刘大生一开门，我就是啊，你跟我们走吧。哗楞抖锁链，县的老爷接了状子了，你娘状告你忤逆不孝，公堂见。什么？我娘告的我？娘，真是您吗？吴氏出来点了点头，你这个不孝顺的逆子，咱们有话到老爷那儿说。

0: 这刘达生心里都明白了，这是他娘诚心诬告啊，可是又不能否认，要否认娘的脸面就无光了，家丑不能外扬吗？正是我全认了，娘儿有罪。好，既然你承认有罪，来呀，摁在堂下杖责20。
1: 是。
0: 衙役过来把刘达生摁躺在地，噼啪啦20棍子打得刘达生是血肉模糊啊，一声没吭，是哭求饶没有。可是这位李大人定睛一看，这当娘的他心里边吓一跳，为什么？这案子有毛病啊，这孩子不叫委屈不求饶先放一边，这当娘的怎么站在旁边不动声色呀？看那意思目光犀利，好像心里很认同，暗中就打了个问号。这堂问完打服是回家，派衙役跟着，那还观察不出来吗？吴氏晚上就把这黄老道招来了，这一下县衙门人捉奸在床，转天把黄老道领上来一问就明白了。知县李杰勃然大怒，也被这位刘达生的孝子情怀所感动，当堂宣判刘达生无罪，把黄老道判了个充军发配，吴氏颜面无光，回到家中是郁郁而亡。这段不伦不类的婚外乱情，难道不是封建岁月中那些守寡女性的悲歌吗？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易，

0: 研究号用法就
1: 明明家里没有人，
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0: 这些
3: 一度电
0: 场景关系
3: 欠发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
8: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来，
15: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6: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8: 哇，真是！
19: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0: 臭美。
21: 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6: 好主意，
22: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16: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2: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9: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6: 咦，那你是什么？
27: 我是光盘。
2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梁岩。您现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现如今啊，各地这高素质农民培训也是陆续的在开班哈，不少农民朋友都想借着这个机会学习一些新技术、新理念，提升自身的这种种养经营能力。那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哈，说想要参加高素质农民培训，咱们到底怎么报名，怎么才能参加呢？稍后的农社点啊，咱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农技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6: 乡村发现。
10: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抓好粮食生产工作，努力克服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生产保持稳定。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全国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单产有所下降，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国家医疗保障局了解到，近日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医保基金管理不断强化，基金运行安全可持续，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于明天在北京举行，《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修订草案3次审议稿将提请大会审议。草案三审稿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截留、挤占或者挪用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进一步强化了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的监督管理。记者近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截至7月底，17个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2244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新增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合作场站5162处。近日，第4届农作物转化体性状对比试验现场观摩活动在吉林公主岭成功举办。本次活动是今年系列观摩活动的第4场，继海南三亚、四川成都、河南新乡3站活动圆满落幕后，续写新篇。 汇聚生物育种创新力量，聚焦黑土地良种升级，助力国家种业振兴与粮食安全保障。近日，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发布首批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这批体验地涵盖海洋、湿地、潮间带、盐田及农业种植资源等多元生态类型，打开了公众认识自然、参与保护的新窗口。三地将深化特色生态资源挖掘，推动体验地成为展示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紧要关口，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湖北部分区域稻风湿虫量快速上升，病虫害防控压力突增。面对严峻虫情，湖北省农业农村厅紧急调度，各地迅速行动，抓实科学监测预警，推进精准防控，全力打响虫口夺粮保卫战。
7: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10: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农事热点。现在啊，各地正在陆续的开展这高素质农民培训哈，很多农民都想参加，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参加上这样的培训。马上呢，咱们有请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王老师，
11: 好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因为现在正是农闲时节，苞米呢现在也都抽了，可能孕育着它的籽粒儿啊。农民们闲下来做什么呢？就得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了，要提升我们的素质。所以现在这个月我刚刚从华电回来嘛，各这个月呢，各地的培训工作都是轰轰烈烈的开展着。有的是培训他的作物栽培的，有培训的是电商的，有的是培训村博的，就是乡村的主博。尤其这个专业可火了，现在好几个县最近这一个月都在进行中，而且发来的报道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大家要想学的话，哎，马上无人机的培训各个地方也在开展。大家要想这个月不待着，那你就得去参加我们这个农业培训。第一，到哪报名？到农业局去报名。还有几个地方可以报名，农广校、农机校、农业站，还有的呢是经管站，这几个都可以报名。因为是我们农业的项目，农民培训嘛，高素质农民的培训是农业部和财政部的一个钱，所以他就得委托我们农业部门来做这个培训。那报名呢，就得到农业部门去报名，你才能够享受这个待遇。所以这个待遇，你就说参加10天15天的培训，一分钱也不用你花，还给你上保险。出去考察的时候呢，那么带着你们上很多很好的地方去观看，是吧？去考察。那么如果说这几地方还没有报上名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然后呢，我告诉你上你们的地方找谁去报名。因为他们各地都有这个，过去叫阳光办，现在有的叫人才中心，有的叫高素质农民培训办公室，叫法都不一样。就是农广校那个都是统一一个叫法，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或者叫农民科技教育中心，这些呢都可以报名的。如果你是这个合作社负责人的话，那么经管站他要的任务就是培训合作社负责人的，那么你可以上经管站去报名。经管站那块报名有两个，一个是合作社负责人，一个是农场主，由经管站他们来负责培训你。那么这个是报名。第二个呢，就是学什么，学的内容今年都非常非常的广泛，大家呢都是征求了广大农民朋友的意见，根据农村现在人员存在的情况，有的是60岁以内的，看看还有什么样人想学什么，征求完意见以后，那么才开始这个确定的专业。 那么像这有的地方呢，确定的是水稻的栽培，有的是确定玉米的栽培，还有的呢确定的是电商，有的是确定的村舶，还有的呢确定的是食用，就是说还有确定的食用菌，就根据你处在山区还是平原，还是那个像到白城，他就得讲杂粮杂豆，所以他根据各地的特点来授课的。你就问一问，完了问问阳光办以后，看看有几个专业，你就深入到那几个专业来报名就行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么因为这个培训呢是国家的拿的资金的项目，检查的非常严格，所以你要既想要报名了，这个事儿就不能耽误。所以你说是我报这个十天班，你一天都不能耽误，因为国家拿钱就是要给你培养成才的，所以你耽误了，寻思混一下子，完就是考察时候跟着出去溜达溜达，那个是报不了这个名的。所以你要想报名的话，你就安下心来，我这十天我一定要给规规矩矩的学完，或者是十五天我一定要从头到尾学完，因为我们要学习就想提升素质，所以你不能中间逃跑，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项目很不利，对于这个好比说你农广校承担这个任务了，对于农广校也是不利的，你老耽误工。所以大家要想参加这学习，一定要全出勤，然后呢这个认认真真的去学习，能够得到很好的锻炼。那么通过这个学习，把有的人问我学完有啥好处啊，学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训有几大好处。第一大好处，你原来不知道的东西那么现在知道了，不会的东西现在你会了，尤其是面临到三五年这个农业现代化，你能不能适合今后的发展，通过学习你提升了，你就适合今后在农业领域发展了。第二大好处，你过去你可能不是什么农场主啊，不是合作社

0: 完了以后，你就觉得我应该那个当个农场主和这个合作社负责人了。所以呢，你学完以后，你可能就发展了。第三个呢，对你的家庭有利，对你的家乡也有利，因为你学的是村博，就是乡村主博。学完以后，人家老师带着你，那个不都博什么玩意儿？怎么博？话术怎么说？你回来以后，你自个儿会拍短视频了，也会照相了，然后呢，回去以后就拍家乡的好东西了，对你自个儿拍照片也有利啊。所以你去学完以后，回来以后，把你家的豆包啊，把你家的苞米啊，把你家的大豆油啊，你加工什么玩意儿，你都可以拍。拍完以后，你就可以上网上卖了。所以咱们学这个习是讲实用的，你只要想要什么东西，就去跟他们说，然后就参加培训就行了。所以广大农民朋友们，我就跟大家劝一句，不要呆着，要去提升你的素质，就去参加高素质农民的培训，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和火热的培训中。你把这个月的机会失去了，可能今年的任务完事以后你就报不上了。第一个这是哈，第二个呢，那就是这个手工业的培训现在各地都在开展，有的呢是通过合作社来培训，有的是通过职业学校来培训，那么你还有的是通过各种协会，像残联，他们最近也是大量的在开展培训，那么还有妇联在大量的开展培训。那么你们如果要是参加手工业的培训的话，抓紧时间，残疾人去跟残联去联系。那么平常的妇女还有城乡妇女要想学习的话，赶紧跟妇联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守家在地，跟前就有合作社，那赶紧跟你草编合作社去联系。如果你这屯子人多了，不需要学手工，我们屯子还没有什么合作社，派出一个代表来，去跟农管校去说，你说我们能不能开一个这个手工业的这个编制班，我们想要在我们这个地方开班，我们已经达到30人了，那么你跟他商量，可能给你挤出点时间，挤出点名额来上你那块去开这个班。所以我跟你们大家说的都是有利于你们发展的，大家一定要记好，行动起来就行了。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立文老师哈。老师，还有人问说，像参加这样的培训有没有这个证啊，证书之类的？
0: 评委以后都有培训证的，你呢首先要拿到的是高素质农民培训证书，这个呢是农业部发的这样的证书，那么由培训基地给你盖完章以后，你拿到手的是认可的是农业部的这个项目的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证书。如果你在班级表现好，还有优秀证书，你培训证书拿到了，优秀证书拿到了，经过几次培训，你拿到了，都拿到了优秀证书，那么你可能再去评乡村农业师的话，那么你可能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条件。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立文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技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啊，还有哪些问题。这是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刘清河老师，他说老师啊，给牛驱虫是只驱一次啊，还是说得隔几天再驱一次？用什么药驱虫效果比较好呢？咱问问刘老师。
2: 你去看看你的饲养情况，如果你的牛舍牛啊不散放啊，也不放牧，在这牛舍呢，运动场又很干净，一年驱一次就可以了。如果是放牧牛呀，啊，放牧牛一年最好是2次，春秋各一次，就是秋天呢回圈了，回到圈舍了，这之前驱一次。需要驱虫药呢，就主要是一些，啊，这个线虫和这个蛔虫，那就用的阿本达唑最好。阿本达唑口服，再加上异维菌素皮下注射是最好的。但是现在呢，有卖这个。有一厂家生产这个药呢，是把这个异维菌素啊，或者是阿本达唑呀，跟或者那个

0: 掺在一起啊，口服的，这样也可以。所以说这一年呢，最好吃两次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庆和老师哈。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劳动力培训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哈。这是有位朋友想问一下王老师，他说老师现在这个草编的这个板儿还有没有了呢？他说也想问问这个事儿，但他没说是哪儿的。老师，
2: 草编班不用的问，不用的说是哪儿的，现在全省各地都在开展着这样的一个手工业的培训，每个地方的妇联都已经开始工作了。所以我到人下边去的时候，你看看人家经理人给我打电话，他有的现在没开展的时候要请老师，也超过请老师了的。所以说明这各地的培训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因为不管是哪一个部门，妇联部门也好，劳动就业也好啊，还有工会的这个部门，另外还有中小企业，那么还有残联，那么这些个都要开展的是我们农村妇女手工业培训的这些部门，他们都有项目，所以他都委托一些个像委托农贸校啊、委托职业学校啊、那么委托合作社啊，他们去开展培训的。因为8月、9月是培训的黄金月，所以各地都在开展。大家应该到哪去报名呢？就去到妇联去问一问，你们村子也有妇联主席，你们乡里头也有妇联主席，所以看着他们以后，你就跟他们联系，问一问，你说咱们这地方有没有这个手工编织？手工编织也可以编苞米叶子，也可以搞这个钩针，也可以编兀了草，也可以去编那个什么藤编，也可以去编这个绳编。所以你这个编织的话有很多种了，因为今年咱们越来越多了，我们今年认定的就是项目一共是70多项，也认定了70多个导师在省里这块，所以他们要想学习各种样的技术的话，就直接那么就可以去到妇联问，有班的话就去参加。那么你还有农网校也有开展这类培训的，那么你跟农网校也联系一下，看看你农网校今天开没开这个班。所以手工班普遍都在进行，就怕你的信息那么你不畅通，不知道问谁，也不去打听，那你就参加不上这个手工业的培训班。另外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这次农博会上又接了大量的订单，完了然后我们呢就是大通会的订单，我们已经早就给你签订完了，现在正在全面铺开来购置我们大通会的这些产品，还有跟人家航空这一块，跟人家航空博物馆、航空经济，我们跟人家也进行了签订了一个大型的订单，我们正在搞设计，也马上开展这方面的，像编小飞机啦等等，小挂件了等等，像这些个手工业也要全面展开。所以我们还跟各种省，就是因为今年农博会来的上辽宁啊、黑龙江啊等等来的各省的，也签订了一些个订单，因为要派我们的老师过去，要派我们这个有货的人到他们的丰收节呀等去展出，所以各地都需要培养人才，订单太大，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来参与进来。所以大家积极地去跟妇联去问一下，如果你的手法要好的话，人家妇联这块我们跟人下单子的时候跟人妇联就说了，那么有订单就是没人做现在，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当地的人高手选出来，然后好做这个单子，咱们得完成上一级给咱们的这样的这个编织任务。所以编织任务完成的同时，你呢也赚到了钱，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跟

0: 联去对接，跟当地的好边合作社去对接吧。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立文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节目哈。我们来迎进，这是延边的黄先生，你好，黄先生。
2: 啊，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想问一问那个给鸡打的疫苗，跟那个禽流感疫苗，给鹅打行不行？
1: 给鸡打的禽流感疫苗给鹅打行不行哈？
3: 那你
2: 哎，对，
3: 你那量吧，可能要大一点，你看说明书。量要比鸡的大一点，因为它体重大呀。
2: 啊，给鹅打也行、啊。
3: 行。
2: 哦，那好，谢谢。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哎，
1: 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还有一部是8581-5700，已经为您全线开通了哈。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来继续看看哈，这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这个刘星河老师。说老师啊，这个十日龄的小鸡儿啊，他说，这个饲料配比怎么配比比较好呢？也想问问老师。
3: 十日龄啊，这个没有严格的那个饲养标准啊，你看什么品种？一般你要是品种鸡到十龄的时候，它都有一定的饲养标准，有退房的。要是蛋鸡啊，十日龄的它也有。这个呢，我具体啊不能，不好说，也不能说啊。这个当然主要的这个配方就是蛋白饲料，那就豆粕啊、豆饼啊，或者是这个花生饼了，这些饼类啊，就是蛋白饲料占15%-20%之间。再是能量饲料，就是麦麸子、玉米面啊，对玉米呀、啊、或者麦麸子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粮食的，就是谷粉的盐啊、微量元素等啊，
1: 嗯，
3: 就这些，
1: 嗯，
3: 在这个阶段呢，主要是要补充钙质，钙质很重要。那你看是肉食鸡还是蛋鸡啊？要是蛋鸡的话呢，就是要补充一些钙质，能量稍微少一点，蛋白要跟上。要是要是肉食鸡，那主要搞能量饲料，能量的比例啊，能量饲料比较大一点。
1: 嗯，
3: 这个不能说得很清楚，那就看具体什么鸡。
1: 嗯。好的，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刘先生哈，也是问这个畜牧养殖的事儿。你好，刘先生。
4: 哎，你好。
1: 哎，请讲，有什么问题？
4: 我家那啥有一只公鸡那啥蔫不吃食，他们不走道，完了那啥那个拉白稀。
1: 嗯。
3: 公鸡成龄没成龄啊？
4: 这都俩月了吧？俩月了。
1: 俩月了。
4: 两个月了。嗯。
3: 啊？
1: 两个月的公鸡了，老师。
3: 两个月的公鸡。
1: 嗯
4: 嗯，
3: 他养了多少？有多少这样的？
4: 养20只，在笼子里的。
1: 嗯，有几只这样的情况？
4: 有一只。
1: 就一只。
4: 嗯，
3: 哎，那你看看是不是那个在笼子里头，是不是他那个脚底下被扎了？
4: 啊，
3: 你看这个情况，如果就一只的话，你就看看它外伤是不是有外伤。啊，如果要多的话都这样，那你就饲料是有问题了。
4: 啊，他拉那个白稀呀、啊，
3: 拉白稀，那就一直你赶紧给他隔离起来，给拿出来，给他这个，给他单独喂的料里头或者水里头，拌点这个，氧氟沙星啊，或者是恩诺沙星啊，或者是这个复苯尼考，有的这些药，或者辛拉霉素也行啊，一天2次-3次，连喂3天，你这可能大肠杆菌病或者是大肠杆菌病了。
4: 啊，
3: 给它隔离起来啊！料里头拌点药，或者是饮水搁上药。
1: 嗯，
4: 啊，我给已经给它隔离了。那啥，那个我问当地兽医，说是痛风，是痛风吗？
3: 哎，才十日龄不会痛风的啊！十日龄那除非那不可能。所谓痛风吧，不是一种病啊，它是一种现象。那你比如说这个钙质，它喂的钙太多了，造成那个肾炎了，就拉白稀。嗯，你说三霉菌也能引起这个状态，大肠杆菌也能引起状态，你喂这个骨粉喂太多了也能引起这个状态。根据你说的，如果拉白色稀血分辨十日龄的，大概就是三霉菌或者是大肠杆菌。
1: 嗯，
3: 为啥我不说三霉菌？可能是大肠杆菌，因为要三霉菌呢，你这传染性很强的，你这几个鸡可能都能得，因为大肠杆菌毒性比较弱，个别鸡得的。如果说你要不隔离起来不治疗的话。

0: 也能传染给别人，所以赶紧隔离，赶紧喂药，喂除非你好啊，清大霉素啊都可以，但是一天必须得三次，连喂三天。
1: 啊，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2: 好嘞，刘先生，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白城的唐先生，也是问这个动物疾病的事儿吧。你好，唐先生。唐先生，
3: 你好，那谁，刘老师。
2: 嗯，你想问刘老师啥问题？
3: 就是咬死了小鸡儿，松了的。完了就他突然就不会走道了，吃食吧，完正常就不会走道了，不咋整的，松着的，你看现在听他叫唤呢，就走不了道。
0: 先多大的灵了？
3: 就十个小鸡松着了，不走道了。
2: 唐先生，小鸡现在多大日龄？
0: 多重？
3: 大鸡了啊，就是下蛋鸡。
0: 哦，下蛋鸡啊，现在就几个，
3: 嗯
0: 呐，一年多
3: 了，
0: 啊，
3: 一年多了松了，我就养四小鸡松的，
0: 一个不走道了，咋不个不走道啊？是不是腿不好使啊？
3: 嗯呐，
2: 几个不走道的？
3: 他现在听你还叫唤呢啊！
2: 唐先生，您听我们说、啊，几个不走道的？
3: 啊，不知道，完了就不会走道了，没人碰他，也没人打他，
0: 你几只？
3: 就一只，
0: 就一只啊！他不会走道是腿
3: 呢、嗯、
0: 啊！你别说
3: 下去。
2: 嗯，这样听咱老师说啊。
0: 我跟你说，这个鸡这个腿是不好使，还是他往坐着往后坐着？
2: 嗯，
3: 就走不了道了。
2: 您听我们说呀，唐先生，您是听广播呢，还是这看直播呢？
3: 我这岁数大，我这啥不会。
2: 啊、您听着电话听筒，咱老师问你，
0: 你
2: 是不走道啊，还是这个就是屁股往后面坐呀？
3: 就不会走道，
0: 啊，就是不走道，那现象不一样。他屁股是往后坐着起不来，还是两条腿劈着站不起来？
2: 是屁股往后坐，还是说两条腿劈着站不起来？哪种情况？
3: 这两条腿不好使。
2: 哎呀，您这样吧，唐先生，老师他也好像也听不太清。
0: 啊，他这可能得马蒂克氏病了。
2: 嗯。
0: 如果两条腿劈叉，这个起不来，那可能得马蒂克氏病了。那就是从小得打疫苗。那要没打过马蒂克氏疫苗，这个病就治不了了。这个鸡你肯定消瘦。如果要是那个别的毛病啊，你比如就是很消瘦，站不起来，那可能是得沙门氏菌病了。这玩意儿就不好说了。
2: 嗯，您这样吧，
0: 一点以后再打电话。
2: 嗯，这位朋友一点之后再拨一下12582，找一下咱刘清河老师吧。因为呢，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能这个通过电话听筒听不太清，一点之后拨12582找一下刘清河老师，再把详细情况跟刘老师来说一说啊。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哈，这位是梨树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
4: 哎，你好。
2: 哎，请讲。
4: 我找一下子兽医专家刘星河老师啊。
2: 嗯，您说吧，刘老师在，有啥问题？
4: 啊，我家有几只小鸡子，那什么玩意儿呢？就是那个塌塌膀，那个也缩着脖，完了不吃食，蔫不就死了。
0: 多大鸡？
4: 这有俩，就一斤多成，俩多月了。你是就是农村养那小笨鸡儿。
0: 哦，你养了多少只？死了多少了？
4: 养48个，现在死了将近得有这个18-9只了。
0: 都是不同时间死的是吧？
4: 不同时间，我蔫不就死。
0: 这死
4: 今儿个咋？今儿个还死？咋？今儿个还有房啊？蔫不的呢？
0: 他怎么个蔫不法？是不是非常瘦啊？
4: 瘦，不怕瘦。
0: 能不能站起来？
4: 那不乐走，不乐站起来。
0: 是不乐，是他根本就站不起来，还是他不愿意站起来？
4: 那能站起来，能站起来，他不愿意站起来，如果他不愿意走，
0: 拉不拉那个黄绿稀啊？
4: 不拉，不拉稀，
0: 也不拉。这鸡可能得是很瘦很瘦的。
4: 那瘦，瘦的。
0: 你这鸡可能得马蒂克氏病了吧？你这鸡是不是自己
4: 马蒂克氏病？啊？
0: 是不是自己服的？
4: 啊，自己服的，
0: 不是个机场买的吧？
4: 不是，
0: 那你就没打马利克斯疫苗，你这鸡
4: 没打疫苗，
0: 不打马利克斯疫苗啊，这鸡就有这情况。到了两个月以后啊，就逐渐逐渐消瘦，有的就不走道了啊。你看看吧，你它要是死的吧，你给它掏开看看，干不瘦干不瘦的，你看看是不是那些视神经？这说你也在说搞不清楚啊，就是它的各个脏器都不发育。所以说，那要遇见这情况，你要再养鸡，一定要打马利克斯疫苗啊！就是出壳以后，24小时之内把马利克斯疫苗打上，要然后呢就7天左右再打马利再打那个法氏囊疫苗，再隔7-8天再打那个新生疫苗啊！这疫苗都得跟着打，要不打疫苗，你在农村的散养就很可能得这些病，得了病了你再想治就很难治了。
2: 嗯，你这些疫苗是不是都没打呀，韩女士？
4: 都没打，我怎么没打过疫苗？
2: 嗯，
0: 那你不打疫苗，养鸡不打疫苗，那个鸡保不住，不是这个病就那个病。
2: 嗯，
4: 你说我老刘老师往年我也这么养了，也没用啊。
0: 对呀、啊，你就往年就不这么养，都成活了，今年不打了，那就，对。如果你每年都打，那今年就不可能出这问题。今年呢有特殊情况，我气温高，雨水大，空气潮湿，它就容易细菌、那病毒啊都繁殖起来了。那就感染了。
4: 那时候刘老师这没有什么药可治啊。
0: 那就看啥病了，如果是沙门氏菌病啊，就鸡伤寒，你喂点这个恩诺沙星了、氧氟沙星了，或者是复本尼考了，或者是这个青大霉素都有好使，都能好使。
4: 而且这头药我都喂了，然后这不好使。
0: 你看看，那就是啊，可能就得马利克斯病了，就干巴瘦干巴瘦，你喂啥药都不好使。
4: 是，
0: 带着拉肉。
2: 嗯，
0: 爱得拉拉的，反也不能全死没，
4: 啊、
0: 你40多只死不没，反正就最后能剩10-8只的，他也够呛，也不能下蛋、
2: 嗯。但现在也没有啥好办法了，韩女士。
4: 那今天还有房子，那是死一个，还有俩，你看不见。
2: 没有啥好办法，你没打疫苗。嗯。
4: 啊，治不了啊。
2: 对。
4: 哎呀。
2: 嗯。
4: 那完了。
2: 嗯。
4: 那好了，谢谢刘老师啊。
2: 哎，好嘞。
4: 白扯了，行了，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哈，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劳动力培训，还有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继续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最近啊，很多朋友换季心脏都不舒服哈，心慌、心悸，还有胸闷气短、心绞痛。秋冬呢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咱们千万啊不能掉以轻心，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心脏也是咱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心脏不能休息。那秋天啊气候波动大，昼夜温差大，心脏不堪重负，这呢也是因为你的心脏的辅酶在大量的流失。其实啊，人体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啊就在辅酶 Q 十含量就在断崖式的下降了。很多人的心脏年龄比实际年龄要老10岁。那人过35，辅酶必须补。现在辅酶补充足啊，整个秋冬不犯心脏病。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的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也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那每天吃一粒啊，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那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那百宣堂的辅酶 Q 十呢，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的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玄堂辅酶 Q10， 现在是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

0: 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好的，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可以继续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那不管大家是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咱们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0431-858-1578、858-1579、858-1570。有朋友想问一下李世朝老师，说老师啊，水稻种植的这个中后期啊，使用植保无人机，他说这个得怎么选择呢？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再问问李老师。
1: 哎，好的，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啊！我们现在的话吧，从我们全省看，这个水稻的话已经属于进入中后期。我们嘛，为了促进这个水稻这个籽粒饱满，来提高单产的话吧，我们现在就使用这个植保无人机啊，进行喷肥作业的也是越来越多。而且现在的话吧，我们这个植保无人机的保有量的话吧也比较多，大小型的话都有。就是说在使用这无人植保机啊，我们喷肥的过程中的话吧，我们这个机器怎么选，要注意什么问题，从这实践看的话吧，就是说我们在选用这个植保无人机进行水稻中后期施肥的时候吧，要注意这么个方面，有这么五条标准吧，来简单的来跟农民说一下子。我第一条的话吧，就是说这个无人植保机它的载重量的话吧应该大一些。我们吧就说有些植保无人机的话吧，它的载重量只有20公斤或者30公斤吧，这种小机型的嘛，我们看着操作比较灵活，在水田中吧就说好像是比较好用似的，但是说吧我们在这个在水稻这个中后期的话吧，它就不那么适应了。我们大家知道这个稻子吧，一进入这个拔穗期以后吧，就田里来讲它的稻特别密，你来回的话吧穿趟的话吧比较费时，你要药箱的话，你要比较小的话吧，你飞这么几分钟的话你就得回来，要加肥加水的，你一亩地的话吧要飞好几趟，这样的话它的速度一变，高度再一变，所以说喷出来的这个药的肥的话吧就相对的不能均匀，也比较乱了。所以说吧，建议的话，我们农民朋友在选用时候吧，应该是啥呢？有一个基本标准，就是说，它这个植保无人机的话吧，应当选用是什么呢？载重量的话吧，不低于50公斤的，因为吧，这个50公斤它能吧跑一个比较完整地块，不用频繁的起落。再一个来讲吧，你要是说不频繁起落以后的话吧，它的速度的话吧也就比较稳定，这个亩施用量的话吧也比较稳定，还能连片作业，所以说吧这个效率来讲也比较高。这是第一条，就是说建议我们能够选的相对来讲比较大的植保无人机。
0: 嗯，这样李老师，李老师，正好咱们进来一个热线，也是想问无人机的问题，咱们给他解答完再接着给大家讲哈。
1: 好的，
0: 咱们先迎进，这是苏州的邹先生，你好，邹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2: 哎，是这样，我现在呢，就是刚刚最近考了一个我们这个中型无人机的这个操作用证，然后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植保机，起飞啥的要相关申请吗？还是需要什么流程？
1: 这个的话吧，就是说啥呢？你要是说，假如说来讲吧，你要是说，农用啊无人机来讲，相对来讲吧，就使用的条件来讲比较宽松一些。就是说，有那么大约有十几个禁区的话吧，是不能飞的。一般的话，就是说你取得了那个飞手证以后，这个飞机的话吧，各方面手续的话吧，都可以齐全的话吧，从事那个农田作业的话吧是没有问题的，是属于一般的话吧是不需要的提前申请的。但是吧，这个城市的话吧，在周边的话就有些要求了。你要是说在城市飞行，可能各方面的话是不是啊需要的提前申报的话吧，这个来讲吧，你得向那个这方面相关部门来进行咨询。从这个农村看的话吧，一般的。

0: 方面来讲吧，还有一个像市场什么，这都属于来讲我们质保问题的禁飞区。再说来讲吧，他们说你像高铁是啥的，你距离它来讲吧，在飞行中起码来讲你距离的话吧，不能低于50米，有这方面要求。
1: 行，谢谢老师。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哈，这样咱们有请我们的李老师继续给大家来讲讲这无人机的选择哈。
0: 好的。当时第二条就是说你这只保温机的话吧，它应该必须带那个叫自主作业系统和那自主定位。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水田地的话吧，它是属于水池子，这个池型来讲吧是不规整的。再说来讲吧，各家的地块来讲都比较小，都交叉的。你要靠我们飞手吧，来靠的手感的话吧，那你这个再操作起来就是叫忽快忽慢吧。这个机子的话吧，可能是啥呢，又飞起来以后的话吧，就是说这个行走轨迹的话吧，它就不好控制。所以说来讲吧，我们就说使用这方质保问机的话吧，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吧，我们选择的机子来讲必须能开，它必须吧能开启什么呢，叫自主的航线模式。就是说在飞行之前的话吧，它能画好地块，它能按照我们事先来设定的速度，来匀速的，来定高的，来不重喷不漏喷的来进行飞行。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这水道的话吧，在中后期以后的话吧，它的灌层相对比较厚。我们建议的话吧，就说我们这个质保无人机的话吧，离的最高的话吧，应该是在顶部的2到3米来进行飞行。因为是啥呢，你要太高了以后的话吧，它这个雾的话，就是说你的喷肥的话吧，它就容易漂移。你要太低了以后的话吧，它的穿透力还不够。所以说来讲吧，我们就选择是啥呢，它这个得有自动定高的系统。这个高度的话吧，是由我们机子的模式来进行操作的。所以说它飞起来讲吧，就能够稳得住。你要是假如说是人工遥控来讲吧，它这个悬停啊也悬不住，也停不住。所以说来讲，第二条的话，我们应该选择带着自主作业功能的和定高功能的。在第三条的话吧，就是说你使用这保温机呢，它应该有那个叫智能避障。同时的话吧，这个智能避障的话吧，在使用中还应该打开。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水田中的话，有电线杆，还有拉线，还有树什么的。再一个像我们在田埂上吧，还有抽水机呀、什么这些管子的话也比较多。假如说吧，那小机子的话吧，就是说它没有避障功能的话吧，在水田中就容易碰到电线杆，碰到树了。用通俗话说的话，要炸机的比较多。所以说来讲吧，我们在选机子的时候吧，选择这个质保温机的话，它必须来具备的话，这种那个叫这避障雷达必须配齐。再一个就是说双目视觉呢也起码得有。它在飞以后的话吧，当它遇到什么电线呢、什么树时候吧，自己能抬起；也碰到树时候吧，它自己能绕开。所以说吧，我们在雇质保温机时候吧，要向机手的话把这些条件的话跟他讲明白。就是说你使用的机子它应该有避障功能，这个东西来讲吧，它不是个摆设，也是来讲吧，是我们在质保中来讲吧必须应该具备的功能。你要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吧，这个作业安全性的话就没有保障。在第四条的话吧，就是说这个机器的话，它应该有那个漏喷报警功能和这个流量的监测。这一条的话吧，也是我们在质保中的使用中吧比较容易被忽视的。我们飞完每一块地以后的话吧，不是说就是说喷完了以后的话就看看热闹它就完事了。这个在飞行过程中的话吧，有这个功能以后的话，就能发现我们喷头哪一个堵了，哪一边不出肥呀，哪一边的话吧又不出肥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它就是说没有达到飞行要求，是不是？所以说吧，我们大家的话在使用这质保温机时候吧，你必须这个用户的话得跟飞手说啥呢，你把你飞行机的流量系统

0: 要随时的来监测，要打开，就是说哪个喷头断了流了，这屏幕上吧要有弹窗，要有信号，要叫起来。这个喷头它要堵了以后的话吧，它能自动的悬停或者来标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回头的话还能补喷。所以说这个功能的话吧，也是我们在选择这个质保容积的话吧不可缺少的。最后一条的话吧，也是第五条，就是说它这个轨迹的话吧要能留，就数据的话吧要能传回来看。这有两个好处，也是属于两个用处吧。一个是我们自己心里边吧就比较有数了，我们哪天喷的，我们喷了多少亩，它的飞行性高度，它的速度是多少，都可以查到。我们通过我们手机的话就能调出来看。假如说有图还有轨迹的话吧，我们这个用户吧跟这操作手之间的话吧发生一些什么问题的话吧就有迹可查，不用扯皮。第二方面的话吧，假如说我们在喷施中吧发现哪个方面效果不好，我们还可以查到它的施肥时间呢，是肥的问题呀、还是肥的问题，这样的话就说可以有据可查。总的说的话吧，就是说我们在水稻中后期喷肥这个环节，你不是说我飞一下子就了事了，必须在飞行中呢要能做到这么几方的要求，一个是匀，一个是透，第三个方面是可追溯。根据这些条件看的话吧，我们在选择机子的时候就说要载重量要大，航线要能自主，要有避障功能，要有报警，要有记录，这五方面的话吧要占全了，那样的话我们在飞行以后的话吧，这个施肥效果的话就有保障了，对于我们提升水稻单产的话吧有保障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的来咨询哈，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微信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 18004400976。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哈。也是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这个嘉宾老师，有我们的刘清河老师、王立文老师和我们的李社潮老师。稍后的14点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乡村推荐官，咱们就明天12点与您不见不散。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处暑过后，秋燥慢慢显现。今天跟大家分享养生小知识：处暑之后补水不能只靠喝凉水，可以适当的喝一点温润的汤水，不要一次性的大量猛饮水，少量多次补充，能够很好的缓解口鼻发干、嗓子发痒这类初秋季节的不适。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

0: 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
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8: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3: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9: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5: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6: 残花、虾壳。
17: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8: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9: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9: 对呀，
3: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9: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9: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3: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9: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3: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吟，
21: 风从东方来。
23: 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这里是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首先跟我一起在朱逢博的歌声里去看满山红叶色彩霞。

满山红叶似彩霞，这首歌创作于1980年，是电影《等到满山红叶时》的插曲。这个歌曲呢，应该也是给很多朋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像这个高行、罗志明作词、向逸作曲的这首曲子，旋律非常的优美、委婉动听、脍炙人口，又有浓厚的抒情寓意。著名歌唱家朱逢博演唱之后传唱至今，也深受大家的喜爱。接着我们在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的歌声里，一起来到北京的青山上。

北京的金山上，这是一首藏族民风的歌曲。据说原曲呢是一支古老的九歌，一般用于宗教的仪式。新编歌词以后的北京的金山上，在中国大地的每个角落唱响。一首短小明快的歌曲，竟然有着如此强大而久远的生命力，也让人不胜感慨。常留住其实才是这首歌的首唱者，多次在西藏演唱，受到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1964年全国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按照规定呢必须是业余歌手参加，常留住却是一位专业歌手，于是重新选定了一位叫做雍熙的业余歌手来演唱这首歌。雍熙就成为了这首歌的第二位演唱者，他在北京的演唱大获成功，并且受到了周总理的称赞。周总理还亲自对最后一句歌词做了修改，把我们迈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天堂改为了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而后来这首歌才由彩蛋卓玛唱向全中国。而刚刚我们提到的这首歌的第二位演唱者雍熙，他是一位藏族著名歌手，他不是别人，正是当代歌星韩红的母亲。母女两代人分别对北京的金山上都加以演绎，也算是歌坛的一段佳话了。这是韩红女成母业重新演绎的这个版本的北京的金山上。

重新翻唱的《北京的金山上》呢，更是充分展现出了韩红对本民族音乐特点的根源性的把握。可以说在这首歌的诠释上，韩红并不比妈妈逊色，而且注入的现代感更使得这首本来就脍炙人口的名作焕发出了盎然的生气。接着我们一路继续往北行走，来到北京，听李光羲唱出的这一曲《北京颂歌》。

这是卞小珍所唱出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对这首歌相对比较熟悉呢，是因为曾经参加了部门的一个合唱比赛，负责的是中声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部门里头有一个老师，他是唱高音的，所以就担任了领唱。我们的中声部很多朋友都还挺给力的，他们都说我们的中声部的唱的是最好的，以至于其他的男高声部包括女高音部的那个合音都被我们盖住了。这首歌应该也是很多朋友特别钟爱的一首歌，也是一首经典的红色歌曲。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怀念和崇敬之情，傅林便写下了这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后来由王希仁谱了曲，这首歌从歌词到曲调都自然平和，朗朗上口，朴实的就像说话儿一样。接着我们继续在卞小珍还有吕文科的歌声里，来到那美丽的西沙。这首歌的名字叫《西沙，我可爱的家乡》。

祖国的大好河山太多太多了，其实我们有太多的好地方没有去玩过。继续在吕文科的歌声里，来到新疆的克拉玛依，为你送出《克拉玛依之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上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

0: 难受，
1: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7: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6: 弯路是什么呀？
7: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6: 那读书还能干嘛？
7: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6: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7: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8: 读书破万卷，
9: 人学
8: 下
9: 之道，
8: 读有神。
9: 不学，
1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1: 你喜欢读书吗？
12: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3: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4: 顶着寒风奔行了一整天，大家伙都已经疲惫到了极点，猛然遭到敌军的偷袭，顿时打了个措手不及。特别是独立营的那些前马贼们，因为平素缺乏训练的缘故，在敌军的第一轮进攻中就乱成了一团，有的立刻将身子藏在马鞍另外一侧夺路狂奔，有的则慌慌张张拔出了刚刚分到手的马刀，准备跟敌人拼个鱼死网破。还有个别极不争气的，干脆直接滚落到地面上，双手抱着脑袋等着敌军上前来抓俘虏。游击队战士们表现的则比独立营的弟兄稍微好一些，但也非常有限。除了机枪手大招迅速端起了结合式，用连续三个点射将200米远处的一挺歪把子打成了哑巴之外，其他人都在毫无组织的胡乱开枪。虽然是令来袭者的攻势稍有停顿，自己这边却又有四个人

0: 对面的子弹打下了马背，倒在冰冷的草地上死不瞑目。此时又是一阵刺耳机枪声，在队伍的另外一侧也冒出了大国的伪军，端着半信的三八大盖和丑陋的歪把子，向游击队和独立营的弟兄们倾泻着火力。腹背受敌，战士们愈发的混乱，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反击来。好在赵天龙清醒得快，抬手打爆了一名伪满洲小头目的脑袋，拨转黄骠马掉头向来路奔去，一边跑一边大声喊道：
1: 别恋战，转头从来路冲出去，那边没有敌人，那边没有敌人。
0: 虽然已经急得是两眼冒火，路过张宗陵的身旁，他依旧没忘了顺手抄起东阳大白马的缰绳，将早已被烧得人事不省的张宗陵和抱着他的另外一名游击队员死死地护在了自己的身侧，远离敌军火力的那一面。得到了赵天龙的提醒和示范，周黑炭也迅速从震惊中收拢了心神，举起了两只盒子炮，一边左右开弓地向敌军发起反击，一边带领自己手下的兄弟向来路上溃退着。
1: 往回冲，掉头往回冲，等缓过这口气来再找敌人算账。
0: 副队长吕峰年纪太大了，反应比赵天龙和周黑炭两个都慢了小半拍，才拨转坐骑就被一颗子弹打在了左臂上。他身体晃了晃，双腿用力夹紧了马肚子，右手拨出傅泽义赠给自己的瓦尔特手枪，将试图冲上来俘虏自己的一名伪军打成了滚地葫芦。瓦尔特手枪漂亮的造型和清脆的射击声立刻引起了许多伪军的注意，包括先前一直追着东阳大白马不放的伪军也纷纷地转过头来，重新认定可以使自己平步青云的目标。机枪手大周暴怒，调转捷克式，突突突又是三串点射，替自家队长清理干净路障，然后带着另外几名游击队员将老吕和他的战马往大伙的坐骑中间一夹，一边子弹开路，一边迅速向其他人靠拢。就在这个时候，周黑炭麾下的机枪手杨小芳也终于是缓过了几分心神，端起另外一挺崭新的捷克式冲着敌人扣动了扳机。他的枪法远不如大周啊，根本打不出明显的节奏，虽然吓得追兵纷纷卧倒躲避，而真实的战果却是非常的寥寥，倒是把自己胯下的坐骑吓得连蹦带踢，差一点就将他从鞍子上给掀翻下来。
1: 畜生，胆小鬼，肺腑之言！
0: 这杨小芳气得大骂，不得不腾出一只手去安抚胯下的坐骑。射击声刚一停顿，已经冲到近前的伪军们就看到了机会，二十几杆三八式同时抬起，将他连人带马都打成了蜂窝。
1: 老杨！
0: 一名原本趴在地上装死的独立营弟兄跳了起来，试图抱住杨小芳的尸体。数十颗罪恶的子弹交错而来，将他打得在原地上转了三圈，张开双手仰面朝天栽倒于血泊当中。
1: 老子跟你们拼了！
0: 又一名受伤落马的独立营弟兄从尸体中间跳起来，双手各抓着一颗日式手雷，大喊着扑向蜂拥而至的满洲国伪军。众伪军们没想到对方如此的悍勇，吓得纷纷让开道路。独立营弟兄被伪军的胆小举动逗得哈哈大笑，将手雷相对着狠狠一颗，冲进了人群最密集的地方。轰的一下，浓烟夹着烈焰腾空，炸起漫天的碎肉残肢，十余名伪军成了殉葬品。

0: 伪满洲的军队都是由土匪和前东北军溃兵组成，士气和战斗力原本就十分的低下。连续遭到两次玉石俱焚般的反击之后，立刻打消了抓俘虏去向他们的日本主子邀功的幻想。在一名日本籍教官的指挥下，重新调整战术，集中火力，从身后和侧翼追着游击队员和独立营的弟兄们的背影射击，试图凭借兵力的优势将这群不幸落入陷阱的猎物一举全歼。敌我双方众寡悬殊，朱黑炭和吕峰两个人只能是指挥着弟兄们边打边撤，从日薄西山一直打到了伸手不见五指，才借助夜色的掩护暂时摆脱了追兵。找了一个避风的地点，清点了一下人数，游击队和独立营都折损过半，剩下的弟兄也几乎是个个身上带伤，再也聚集不及与追兵一战之力了。好在那些伪满洲的奴才兵们对附近的地理情况掌握的有限，暂时还未能追得上来，大伙这才稍稍的歇了一口气，聚集在一起商讨下一步行动方案。作为队伍中年龄最大也是作战经验最丰富者，副大队长吕峰叹了口气，第一个发言：喇嘛沟可能已经陷落了，否则以王队的为人，绝对不会容忍小鬼子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放火。
1: 也许王队长他们出去攻打日本人的屯垦点了，没能来得及赶回来。
0: 机枪手大周对局势的判断稍微乐观，他想了想反驳道：作为队伍中的一名骨干，今天傍晚与敌军遭遇的时候，他手中的捷克式发挥了极其巨大作用，因此也赢得了所有幸存者的尊敬，说出的话来不管有没有道理都能让不少人跟着点头。赵天龙也不认为自己一向钦佩的红胡子会这么容易被敌军给端了老巢，想了想在旁边低声附和大周的意见：
2: 我也认为王队长他们应该不在营地内，他答应要去帮独立营解围，无论是去围魏救赵还是直接强攻小鬼子背后，都不可能这么快赶回来的。
1: 也是啊，
0: 副大队长吕峰向来就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在这种需要群策群力的时候更懂得虚心聆听不同的想法。按照咱们出发那天呢，王队长他们同时从营地出兵算的话，七天时间也就刚够走一个来回的，以他的性格不可能事情还没看到结果就自己带着人马先返回来。
1: 也不知道独立营的围解了没有。
0: 有一名姓韩的游击队员捂着腿上的伤口低声问道，那是一处贯穿伤，托三八大盖穿透力极强的符，子弹没有卡在身体内，如果能及时得到治疗的话，顶多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伤口就能够恢复。
2: 应该解了吧，否则伪军哪能腾出手来专程到路上来堵咱们呢。
0: 赵天龙放下怀中昏迷不醒的张松林，起身去帮大伙处理伤口。游击队员们随身携带的药粉都是老拔了帮助配置的，止血的效果很是明显，止痛的效果也是立竿见影，但是如果包扎方法不得当，将严重影响伤口最后的愈合时间，所以必须由他这个对使用此物非常有经验的人在旁边来指点。又一名姓魏的游击队员突发奇想，凑上前大声地问道：

0: 鬼子和伪军原来的目标就不是城里的独立营，而是咱们八路军游击队呢？闻听此言，众人顿时就是一愣啊，齐齐的将目光转向了周黑炭。不能吧，黑石寨可是独立营打下来的，眼下他们的实力也是方圆数百里最强的，那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应该是小鬼子的首选目标啊。虽然是被很多双眼睛盯着，周黑炭却如同梦游一般闷声不发，直到肩膀被身边的弟兄轻轻地推了一把，才愣了愣，茫然回应。这时候还说这些有什么用，考虑下一步去哪儿才是正经的。前方到处都是敌人，即便喇叭沟还没有陷落，咱们可能回得去吗？那周营长认为咱们应该先到哪儿暂作休整啊？副队长吕峰听出周黑炭情绪低落，故意用话头吸引他的注意力，麾下大部分弟兄被困在黑石寨生死不明，留在身边作为东山再起的火种又只剩下了十来个。周黑炭即便是再没心没肺，此时也有点承受不住打击了。看了一眼吕峰，他苦笑道：
1: 还能去哪儿？往北绕路去钻沙窝子呗，只要不被沙漠里的暴风给埋了，咱们早晚都有杀回来的那一天。
0: 赵天龙这会儿可受不了周黑炭的颓废，转过头大声的反驳：
2: 那草原上的大火怎么办？咱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小鬼子将四旗名下的牧场全给烧光了，却一点忙也都不帮了。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光顾着自己的女人？
0: 周黑炭正一肚子邪火没处可发呢，立刻跳将起来大声的还击：
1: 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就凭咱们身边这几个人，甭说帮忙去灭火了，就是再遇上今天傍晚那群伪军，都未必能逃得出升天呢。
2: 你不想去就直说，我带着游击队的弟兄们去，我就不信四秦治下的那么多牧民里头就找不出一两个不甘心。
0: 赵天龙纵身跳起与周黑炭针锋相对，可是一句话没等说完，他猛然就闭上了嘴巴，抬起头来直直地看向了天空。漆黑的夜空里，北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偃旗息鼓，几片鹅毛大的雪片落了下来，落在了人的脸上，透心的凉。雪落得并不急，却持续了整整一夜。在这大自然的天威面前，禽兽们刻意制造出来的火灾迅速的偃旗息鼓，被高温烤化的雪片变成了水珠，打湿了干枯的野草，润透被野火烤裂的大地，将那些夹着红星四处翻滚的火苗浇得虎头蛇尾，后继乏力。后继乏力的火苗烤在又湿又冷的枯草上，冒出了滚滚浓烟。当浓烟升到天空中，又再度与鹅毛大的雪片遭遇，一半被冷水淋下来变成了青黑色泥巴，另外一半则与雪片融合，又变成了又湿又浓的白色雾气。青黑色的浓烟和乳白色的水雾混合在一起，慢慢地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帐篷，慢慢地盖住了整片火场。当帐篷壁厚到一定程度，空气中所有可助燃成分便被隔绝在外，失去了空气的辅助，帐篷内的火苗便愈发地萎顿了下来，由金黄变成了暗红，再由暗红变成了灰黑，最后不甘心地闪动了几下， 化成了一团团灰烬，被血水和成泥浆，冻成了一层厚厚的冰壳，又黑又硬，丑陋无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2: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0: 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1: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2: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3: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4: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5: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6: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7: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8: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7: 粮食危机。
9: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0: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1: 发车，
10: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4: 不忘初心为本，
1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6: 许愿宝贝，
15: 让你不再寒冷。
1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5: 让你饭菜飘香。
18: 太极喽，
19: 这给你吃。
1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1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
0: 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厂，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厂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大家好，我是简单，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年少的时候我们学过的三篇课文，当我们读懂了，是不是早已成了书中的那个人？网上看过这样一句话，说学生时代对美好事物的想象都是语文课本给的，年少读书以为是束缚自己的粗布麻绳，如今回望才是熠熠生辉的丝绸缎带。小时候学过的课文，而今重温总有另一番感悟，比如读老舍的骆驼祥子，不再认为祥子可悲，而是自叹像他一样丢了初心；读鲁迅的孔乙己，不再嘲笑孔乙己的清高迂腐，而是开始理解他忠于理想的执着；读吴敬梓的范进中举，不再讽刺范进的乐极生悲，只会感慨人生的世事无常。读书大抵如此，年少入世的道理总是到了中年方才明白，少时嘲笑书中人的荒唐与心酸，如今读懂却发现自己和书中人并无两样。老舍笔下的祥子虽然带着不服输的滤镜，却在命运的捉弄之下失去了方向。文中这样描述他的形象，说希望祥子快活，恐惧使祥子惊慌，祥子想睡但睡不着，四肢像散了似的在一些干草上放着，既写出了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又伴随着不甘与无力。祥子只是想拥有一辆洋车，但经历三起三落之后，梦想的火花早就被现实浇灭。他不在意闲言碎语，却又轻易听信妄言脱离理性，带着自命不凡的饥饿感去证明自己。他不属于车夫间的烟酒扯淡，但还是不敌诱惑，与不爱的人结为夫妻，在潦倒中走进白房子。我们曾笑祥子追梦不成，体面尽失，却忘了他也在初心未泯的时候越挫越勇。人终究不会一成不变，没有能力改变才是最大的悲哀。这似曾相识的妥协，又何尝不是你我被磨平棱角的真实写照？身处职场，看不惯他人为升职加薪溜须拍马，但是看到领导还是热情地递上一杯咖啡，加班严重吐槽工资太低要辞职，可得知公司要裁员又战战兢兢，生怕自己是被辞退的那一个。最初的我们都过于自信，后来在与生活博弈的时候才明白了低估现实的残酷。正如老舍在书中写道，乱世的热闹来自迷信，愚人的安慰只有自欺。或许我们不是书中的愚人，却活成了时代的祥子。成年人的世界，利益比勤奋多，真话比套话少，嘴上喊着要休息，可背地里又一刻不敢松懈。想起之前在朋友圈看到好友发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借款账单，一张是工资条，配图文案是这年头讨债不能致富，只能搬砖。乍一看还觉得挺好笑的，我便在下面评论了一句，你都30多岁了，能不能捂紧自己的口袋？他回复说，别人没钱还我，只能认栽，中年以后只图有份稳定的工作。的确，比起那些得不到的，我们早就学会了放下。大多数人都有过发财梦，想干一番事业出人头地，只是上了年纪才幡然醒悟，努力不等于成功，希望落空也并非遗憾，为梦想全力以赴过也是一种胜利。于中年人而言，年龄是个坎儿，
一边自诩能力出众，一边跳槽屡屡碰壁。可能我们都曾经像祥子一样看不清现实，看不透人生。就像一位网友的感叹，当时只觉得祥子雨中拉车离自己很远，想不到多年之后如祥子这般世俗，才发觉反抗生活也需要勇气。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边缘化的背后其实藏着能力与认知的差距。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短短的一句话道出了孔乙己囊中羞涩的窘迫，又彰显出了他心高气傲的倔强。有钱人笑他穷酸摆阔，读书人笑他装模作样，这种遇上不能遇下不甘的处境只能让他画地为牢。可笑吗？挺可笑的，毕竟我们都曾不谙世事，把无知当成幽默。有人说我瞧不起他，因为他好吃懒做。是啊，孔乙己是个偷书贼，端着读书人的架子，又做着违背德行的事。他借着在显贵人家抄书写信的本事窃书来满足自己，明明可以谋求一份教书工作，却心比天高，对小名小利不屑一顾。这一点与卖力讨生活的我们颇为相似。中年以后总想着要提高生活质量，又不愿从自我提升做起，想要换一份工作另谋出路，却嫌工资太少也做不到，无可替代，只能掐着日子等薪水下来还车贷房贷，结余再为医疗教育存点钱。我们时而问自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生活意义何在？但有时候想想又觉得脚下的路也还没那么糟糕。或许让人对生活失望的不是深陷泥潭，而是无力改变。我们多年前说着来日方长，如今只感慨浮生若梦。当初许下凭兴趣找工作的豪言，现在就连休息休息都要先掂量一下钱包。说是可悲，但有钱确实开心；说不可悲，梦想的小火苗却又要快要熄灭。所以你看，生活怎么过都有遗憾的地方，一个人的目光所及之处才是生活真正的栖息地。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数个远方，无数的人们都跟我们每个人有关。如今当自己开始为生活奔波，才懂得了孔乙己的无能即无知。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他被边缘化之后依然心存善念，赊账必还，教人识字，因为这是他最后的体面。而对我们来说，认知与能力不相匹配时，审时度势也是一种生活智慧。譬如不被外界认可的弃之，能被他人接纳的惜之。当一个人学会了自我调整，也就学会了与生活握手言和。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中年人的感悟是把苦难当成一种修行。关于范进中举的故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乐极生悲的那一幕。得知自己考中举人，范进喜极而疯，后来被岳父打醒，引得众人哄堂大笑。身为看客的我们也曾笑他追逐名利，几近疯狂。等到历经风霜之后再看，才明白范进活得远比很多人都通透。没中举前他受尽嘲讽，却依然能心无旁骛地忍辱苦读。中举之后他享受拥戴，却不忘保持谦逊，在仕途当中继续努力。范进多次参加考试，从年轻小伙熬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到今天，我也想很少有人会像范进这般，把大把的光阴

在不确定的事儿上。可是少并不代表没有，耗时长也不代表努力白费。正如明代作家冯梦龙所言，早成者未必有成，晚达者未必不达。不可以年少而自恃，不可以年老而自弃。人生一世，半成风月，半浮生。方向对了，所有的坚持都值得被歌颂。就像最近凭借《狂飙》火爆出圈的张颂文一样，24岁才开始学习表演，毕业之后3年被拒绝上100次。曾有导演说他当不了演员，也有观众吐槽他演的角色太过油腻，但他从未因身处窘境而放弃演戏，这才有能力抓住机会一夜爆红。恰如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成功后网上到处都是我的励志段子，没有成功那些都只是笑话。突然发现无论是范进还是张颂文都成了蝼蚁之辈的缩影，生而微小却有鸿鹄之志。中年人的悲哀莫过于此，欲望难下，能力难上，可成长就是这样，迎着阻力向上爬才能登上顶峰，将踏过荆棘的伤口撕裂，才会在跌跌撞撞中留下涅槃的烙印。人生过半，越发懂得自愈即成长，苦难即修行。就像那句话说的，年少时的理想在天边，成年后的理想在脚下。

毛姆在《人性的枷锁》中写道，生活的意义在于生活本身，而不在于你如何去描写。生活的惆怅越是不平越难摆脱，我们曾笑书中人不敌现实还费力反抗，如今又感慨到了中年才知人生不易。年少未知是幸运，长大读懂是人生。学会在岁月中沉淀，历经书中人的辛酸与荒唐，也是不朽的勋章。愿你余生不负过往，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

帮助孩子正确认识性别差异，可能会导致孩子越发纠结关注这一方面，甚至产生强烈的敏感羞耻心，那么就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所以家长需要积极引导孩子，让孩子能够正常地看待性别问题，这会更有利于帮习惯的差异。在教导孩子相关方面时，明确地告诉孩子身体哪部分位置不能随意与人接触。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关于性别敏感期，你要是还想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性别查看到相关内容。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24集，抓住孩子的数学概念敏感期。提到数学，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头疼。在大多数人看来，数学是很难学好的一门学科，如果数学考不好，基本成绩排名都会落后很多。所以呢，学好数学意味着你在学习上会比别人占有更多的优势。另外有一句话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虽然不一定正确，但也可见数学的重要性。因为自己有亲身的体会，所以很多家长就会担心了，数学不容易学好，如果孩子再没有兴趣，那成绩不就完蛋了？于是就有家长问了，怎么才能从小培养孩子学习数学的能力和兴趣呢？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担心呢？担心孩子再去上学以后会偏科，会讨厌数学，不喜欢算术等等。

0: 在这里，柠檬就要提出一个知识点了，也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会经历的一个心理发展敏感期，那就是数学概念敏感期。这是由著名儿童教育学家蒙特梭利提出，主要在孩子2到6岁的时候。其实啊，孩子并不是天生讨厌数学，甚至孩子一开始对于数学可能是很感兴趣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会变得不喜欢数学呢？其中一点原因就在于家长没有把握好孩子对于数学感兴趣的这个阶段，导致孩子慢慢地对数学失去了兴趣。尤其当数学在他的课程中难度逐渐加大，到了自己难以应付的程度时，自然而然对数学的厌烦度也会加大。斯坦福大学的数学教授乔伯勒曾经说过一句话，没有所谓的天生数学脑。有些孩子数学能学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建立在自己对于数学感兴趣的基础上，再加上后天的不断练习，才能拥有好的成绩。而有些孩子数学天赋表现得很高，也是与父母在他数学概念敏感期的时期对他进行了积极的培养有一定的关系。孩子0到1岁的时候，大脑完成40%的发育，包括大脑神经元细胞、髓鞘和海马体以及其中的各种链接都在这个阶段发育完成。3岁时，儿童大脑发育完成率约90%，到了6岁时，其大脑的重量已达到和成年人的95%。由此可见，这个时期正是孩子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如果家长们能在这个阶段对孩子进行相应的知识引导，那么对他未来的学习成长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下面根据孩子的脑部发育阶段，针对家长们在每个阶段该如何给孩子更好的指导，柠檬给出一些建议。首先是孩子发育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孩子初步接触数学的时候。孩子初步有了数学概念大概在他3岁左右，这个时候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去接触数字，让孩子学会自己数数，像是在家里的时候看看家里有几把椅子，带着孩子出去逛的时候数一数刚刚沿途看到了几辆车等等。然后就是第二个阶段，这个时候孩子将不再限制于数数上面，他能了解到更深层次的概念，比方说几何图形。这个时期大约在孩子3到4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家长们就可以带着孩子去接触一些图形类的数学小知识。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孩子数学敏感期的重要时期了。在他4到6岁，这个时候孩子已经能够理解数学的概念。现在也能够更直观地知道几是几，知道什么是三角形、正方形了。家长在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一些教具来引导孩子进行1到10的数字学习和加减运算，多感受数学的魅力，让孩子了解到更多的数学知识，并开始对数学感兴趣。那我们今天关于孩子数学概念敏感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在引导孩子学习数学中，如果你还想知道具体的方式方法，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那里回复关键词数学，就能够查看到更多学习数学的妙招了。
2: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1对1心理倾诊。
0: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25集，什么时候带孩子认字比较好？这几年早教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越

0: 早学习越好。所以他们在孩子一岁刚刚说话的时候就开始教孩子认字。如果你一直关注我们往期的节目，你就会知道孩子的不同年龄阶段是有着他不同的敏感期的。就像是孩子大概在他 1.5 岁到 2.5 岁的时候是他的语言敏感期，那么家长在这个时候要多对孩子进行语言的交流与引导，就是十分有帮助的。但如果这个时候家长想要教孩子认字识字的话，对于孩子来说就不一定是帮助了。这是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还没有到他的认字敏感期。大多数孩子的认字敏感期集中在4岁到7岁时，这个时候他会开始注意到身边的文字符号等等，家长们就可以借助这个时期来对孩子进行文字的教育引导。但是如果家长太早教孩子认字的话，将会出现拔苗助长的情况。一方面，孩子在这个阶段还不能够真正理解各个文字的深层含义；另一方面，因为过早让孩子学习文字，就容易使得孩子对学习产生厌恶，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学习发展。另外，如果家长过早教孩子学习文字，还可能会导致孩子的想象力发展受到限制。为什么这么说呢？1968年的时候，美国就有一位妈妈将幼儿园告上了法庭，因为她认为幼儿园老师过早地教孩子认识了字母 O， 会破坏孩子的想象力。本来孩子可以发挥想象，对于 O 的理解可能是一颗球、鸡蛋、娃娃的大眼睛等等，而在教过之后只认识这是一个字母。所以如果家长过早地让孩子学习认字，孩子并不一定就会像我们心中所想的那样变得更加优秀。因此柠檬希望家长们能够在孩子相对应的敏感期，在孩子正确的年龄做最恰当的引导。你希望孩子能够多认字，那么就在孩子处于认字敏感期的时候多加引导。当你发现孩子开始对文字感兴趣的时候，就借助这个阶段来多加指导孩子认字识字，甚至还可以让孩子试着去写字。我们在这个时候不用过分地去要求孩子怎么写，也不要用文字格来框住孩子，更多的是激发孩子对于文字的兴趣，让他愿意主动地去写去画。家长在这个阶段不妨可以利用身边的道具去引导，像是文字的卡片和小图片，让孩子能够更加形象地理解其中的含义。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知
13: 道，
12: 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

0: 属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胤禛侠义图第83回，书接前文。佟麟、佟海川掌打了戍壁摘星焦宇，制服了石昆仑、石勇。这个石昆仑的昆仑是他的雅号，因为他善打昆仑拳、昆仑掌，盖世无双，可以说出世以来很少逢于对手。万没想到败给了佟麟，眼看性命不保，到现在他也不敢拉横了，再蛮横这命就没了。佟麟把脸一沉：石昆仑、石勇，你欺人太甚！现在我要为丁瑞龙、铁三爷把这20万两银子要回来，所以呢，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石勇、石昆仑和焦宇、焦秋华一跺脚，没办法，惹不起佟麟，就得卢树奉还。哎呀，铁三爷也好，丁瑞龙也罢，千恩万谢。按两人的意思，打算进雍亲王府向雍亲王致谢，被佟麟给拦住了。佟麟说：“雍亲王的事儿啊比较多，尤其这点事儿不值得致谢，举手之劳，我把话捎到就得了。”两个人一听也有理，点点头：“佟侠客，改日我们再谢吧。回去把镖银的事情我们处理处理。”在路口就这样，三个人分了手了。单表丁瑞龙和铁三爷回去把这事儿详细的都表明一下，然后把这只镖丁瑞龙、铁三爷亲自押送赶奔苏州。这件事儿就不必细表，总而言之，这回一路上无话，平安无事。翻回头来，单说佟麟、佟海川回到雍亲王府，一进门，雍亲王着急：“海川，回来了。”“爷，我回来。”“怎么样啊？”佟麟一看这爷真是急性子，没等坐稳当就问上。这佟麟、佟海川把以往经过全都说了。等说完了，雍亲王一笑：“哈哈哈哈，海川，打得好，打得好。”“啊啊，爷，我可捅大娄子，您还说打得好？您不怕热闹大呀？我就爱看热闹，揍就对了。丁瑞龙、铁三霸这俩人倒不错，你助人为乐，惩治恶徒，出什么事儿也给你担着。好吧，多谢爷。”佟麟、佟海川表面上这么说，心里挺平静，实质上心里是十分的烦乱，感觉这人生怎么这么不平坦，处处都有事儿。你就拿我来说吧，

不想惹事儿，不想惹事儿，又打了两个人，石昆仑能完吗？还有那个焦宇、焦秋华能完吗？肯定搬弄是非，我杀了法禅跟他们结怨，这可怎么办？童海川心里这么想，跟外人不能说，跟雍亲王也不能再讲，一讲雍亲王一拍胸脯，我全包了，又能怎么说呢？这有苦说不出。光阴似箭，出了正月就进了二月。这一天，佟林正陪着雍亲王闲谈，何春走进来，笑呵呵，给佟教师爷请安，有人要求见您。哦，佟林一听又来人了，谁呀？啊，双龙镖局来的人，要求见您老人家。佟林一听高兴了，双龙镖局，那是镇东侠和北侠开的镖局啊。搭了个请字，请。过了片刻之时，就听脚步的声音，从外边噔噔噔噔噔走进一个人来，黄脸膛，背了头，黄眼珠，40岁左右，穿得干净利落，进屋先给雍亲王磕头，爷，我给您问好了，棒棒棒，一个劲儿的磕响头。这时候雍亲王一摆手，你起来吧，不必多礼。这时候再看他站起身形，来至佟林的近前，师叔，我给您老人家问好来了，您可安好啊？佟林一看，哟，认识，正是镇东侠顶门大弟子黄灿黄金多，他原来就是飞龙镖局的镖主，赶紧伸手把他搀扶起来，让黄灿坐下。佟林就问，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我从山东曹富林来，我那两位老哥哥可好，托您的福，两位老前辈身子骨结实，前些时没发生什么事吧？没有。师叔，您到北京怎么样？我也安好，你不必挂念。还有别的事儿吗？黄灿呐，有事儿你就讲。是，师叔，实不相瞒，我给你老人家送封信来。说着话，黄灿黄金铎把信掏出来，双手往上一递，佟林接过来一看，明白了。闹了半天是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联名写的信，首先向雍亲王胤禛问了安，下面说的事情大致的意思是说，三月初三，北京双龙镖局分号正式挂匾披红开业，我们准备呢好好热闹一番，因此最终决定三月初三在北京永定门外桃花庄举行一个盛大的亮镖盛会，到那时约请全国13家镖局的总镖师、副总镖师届时参加，同时也请了各门各户的侠剑客，唯恐有人从中捣乱，请佟林多加照看，届时请佟林、佟海川、雍亲王一块儿参加，大致的意思就是这样。佟林看了啊，有的事情他不清楚，所以呢看罢多时，把信递给雍亲王胤禛，胤禛从头到尾也看了一遍，和佟林一样不清楚这里面是怎么回事，佟林也不明白镖局的事儿。那么雍亲王首先发问，黄灿呐，你给我解释解释，我想问问什么叫亮镖会呀？辉爷的话，镖行的这规矩看来您不懂，这师叔也不懂，我给您二位解释解释。
凡是一个镖局子开张，都要挂匾批红，表示我开业了，然后庆祝一番，让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号。今年呢，由于咱们双龙镖局新开张，在那一天咱们好好祝贺祝贺。为此我们两位老侠客撒请帖，聘请了天下13个镖局的总镖师，大伙儿到北京聚会聚会，同时还请了很多世外的高人，借着亮镖会，一是让大家知道知道双龙镖局从此诞生了，有这么一号；二是让大伙儿攀谈攀谈武术，互相借助，也好交流经验。所以两位老侠想的周到，派我到处送信。哦，原来如此，我明白了。佟林接茬问，那我两位老哥哥什么时候来京呢？啊，我师叔跟我师父说了，可能2月中旬就到了京。那镖局的事儿张罗的怎么样？是这样，潘龙在那儿照看着，现在呢地点选在前门大山栏，有片瓦房，这瓦房能有40多间，把这40多间瓦房都给买下来了，现在开始破土动工，3月以前肯定完工，安排大家住的地方。哦，3月初3肯定挂匾开张，是吗？对，好，这么大的事儿，黄灿在，我得去看看去，这跟我的自家买卖也没什么区别。留着黄灿吃完了饭，问了一些详细的情况，佟海川就这样和黄灿赶奔门外大山栏。贝勒爷爷非常高兴，就喜欢热闹，盼着3月3亮镖会跟各位侠客见面，可是他只知道外表，不知道内里的实情。书中代言这亮镖会可非同寻常，天下的名人聚会，有一场凶杀恶战，有的人是抱着祝贺的心，有的人是企图捣乱，连那世外的高人成了名的英雄都要云聚北京城，佟海川可要大显身手，一举成名。放下现在暂且不提，单表佟林陪着黄灿到了前门外大山栏，一看可不是吗，很多的工匠正在这儿忙活着，乌烟瘴气的。海川刚站到门口，潘龙最会来事儿，从里边出来了，笑脸相迎，师叔您来了，我给您问安了。免礼。潘龙啊，你挺好吗？师叔我挺不错的，挺好，我本应进京过府向您问安，可是这么些事儿您看着把我给缠住了，因为3月初3必须得开张，日夜我在这儿监工啊，请师叔原谅。佟林一笑，呵呵，孩儿啊，咱们爷们儿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别看这个潘龙过去确实鼓动是非，惹出杭州内那么大的风波，做了不少坏事儿。自从那个事儿过去之后，他诚心忏悔，如今诚心实意跟镇东侠他们相处，因此两家是亲密无间，一点毛病也没有。实质上咱说潘龙这个人不坏，就是有时候办事茅草，有些狂傲，抛去这个，这人还可以，能够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佟林在这儿看了一会儿，和他们俩就问，你们哥俩缺钱不？用什么东西只管跟我说，两位哥哥不在这儿，
尽管

找我帮忙，我一定一力承担帮助你们。师叔，师叔，您放心，有事儿就找您了。没遇到什么事儿，这块儿没事儿，暂时是没有什么事儿。好吧，佟林呢，三天两头来这儿看一看，真是一天一个样。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舍得花钱，哎呀，自然这事儿进展的就快。眼看到了二月初十，佟林就盘算这个中旬，也就是再过几天的功夫，我两位哥哥就要进京了，我们也得好好乐呵乐呵。佟林天天思念侯廷和侯杰，回到家里头和小弟兄们一说，你们很快跟你们师伯就见着了，是这么回事情，并且把要举行量标会的事儿没隐瞒，把小弟兄们乐得直奔。这比什么热闹都热闹，为什么呢？因为佟林对他们管束甚严，平日不让他们出门，在家里都是宅男，在家里憋着练功，难得要聚会，这要是三月初三量标会英雄大会大聚齐，小弟兄们不定多高兴，所以大伙乐得前蹿后蹦，佟林当然也高兴啊。他们一家坐在一起正谈论这个事儿，外边有人敲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佟侠客住这儿吗？佟林赶紧让刘俊去开门，时间不大，把门咣当打开，一看不认识，来了个20来岁的小伙计，跑得满头大汗，手里拿着份请帖，还玩这劲儿的直喘。佟林就一愣，这位年轻人咱们并不认识，你是从哪儿来的呀？啊，我是喇嘛庙来的，要见佟侠客，在下便是佟林佟海川。你是喇嘛庙的，我再问一句，难道说大喇嘛佛马宝善派你前来？自然就想起前者这事儿了，能接上。刘俊这时候也看了看，你坐下吧，搬把椅子让这年轻人坐下。这人把汗擦了擦，然后平了平稳心神，是一点不假。我奉啊，我们家大喇嘛所差给您下个请帖。佟林把请帖拿过来一瞅，哟，定于明天请佟林佟海川赶奔喇嘛庙一会，有要事相谈，落款大喇嘛佛马宝善，就这么几个字儿。佟海川略一思索，就知道肯定有麻烦，一定倒霉倒在石昆仑石勇和焦宇焦秋华的身上，再加上法禅的死，肯定这大喇嘛出动要找我报仇，在所难免。但是佟林不便跟这些小弟兄们挑明，思索了片刻，跟下书人说，请帖我留下了，请你转告你们家大喇嘛，明日早饭后我佟林必然去那里，绝不失约。好了，佟侠客，那我就告辞了。说着话转身就走了。刘俊大伙不明白，问佟林，师父，您和这大喇嘛还有交往，他请您干什么呀？佟林晃晃头，这才说话，不该问的你们不要问。这佟林把脸一沉，面沉似水，突然这一下子，众人吓得谁也不敢说话了。这就叫不怒而自威，这叫威德四射，没有威德能震慑人吗？

0: 林具备着这两项。当天晚上无话，到了第二天，佟林早早的起来，为了防备万一，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准备好了，带在身上，告诉刘俊：“你们好好练功啊，我出去一趟，不要管我，别人不敢跟着。”刘俊多聪明，一看老师每回出去都不带家伙事儿，今天把双月给别上。老师，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您瞒着我？我跟您一块儿去不？
1: 不必，谁也不用，你就监督着大家好好练功就得了，把门给我倒带，我不让你出来，不要出来，明白吗？不要惹事。
0: 是。刘俊多听话呀，咣当把门关上了，也不敢多问。佟林呢，把这话说完了，迈大步直接赶奔喇嘛庙。这座大庙啊，可以说离这皇城不太远，修建的金碧辉煌，要不知道以为这是皇宫呢，也是黄绿琉璃瓦，正门是朱红的大门，一排的金钉，左右有一对狮子，门口扫得干干净净，连行人走到这儿大气儿都不敢出。因为什么原因？满清时期最重视喇嘛庙，这喇嘛教，哎呀，这喇嘛高人一等，也重视佛法。虽然说这喇嘛他不是官，比当官的身份还要高，谁惹得起？这无形之中就成了一个特殊的衙门。佟林无心在外面看这景色建筑，角门这儿他已到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咣当当当当，门开了，出来个小喇嘛。这喇嘛跟和尚的打扮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喇嘛呀眨了眨眼睛，看了看佟林：“您是佟侠客吧？”“
1: 正是。”“
0: 请问你家大喇嘛佛在家吗？”“
1: 啊，我不知道，我到里边看看，
0: 您稍后片刻。”咣当把门关上了，一盏茶的功夫，小喇嘛又出来了：“您里边请，您里边请。”再看在里边石勇也接出来，赶紧和前者不一样，判若两人。石勇一抱拳：“我说佟侠客，您呐大驾光临，我非常高兴，久违了，久违了，里边请，里边请。”佟林一看这小子没安好心，莫非今天给我摆了一个鸿门宴，就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

0: 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3: 不忘初心为本，
1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0: 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胤禛侠义图第84回，书接前文。佟林、佟海川一身都是胆，只身来至大喇嘛庙。到这儿之后啊，一盏茶的功夫，石勇、石昆仑接出来，赶紧抱拳：“佟侠客，老长时间没见了啊！”佟林心说话：“你说的什么？几天没见，来个老长时间。”满脸陪笑，笑里藏刀，一看你小子就一肚子坏水，你呀，没安好心。佟林心里这么想，表面上并没有带出来，冲着他还礼：“哦，这不是石勇、石昆仑吗？啊，是我，我家大喇嘛爷呀。实不相瞒，佟侠客正在里头恭候，让我出来接您，您请吧。”说着话，咣当当把脚门关闭了。他们脚下踩的都是汉白玉的甬路。佟林从这喇嘛庙前过过几次，但是在这里头从来没有进来过。这么一看呢，真是天上人间。心中不住的赞叹：假山、树丛、汉白玉的栏杆、小桥、庙宇修建格外的精巧。另外这里呀，也非常的肃静。他们转过头层院子，有个月亮门洞，穿过去，佟林往院里一看，站着一伙人。在汉白玉的台阶上还站着个出家的僧人。再看头上戴的是

子，显得好像个公公似的，就像那宫里的阉人差不多少，年岁可不小了，没有八十也差不多。由于营养非常的丰厚和丰富，所以这脑门锃明刷亮，鼻子尖儿都闪光，脸上都起薄色，往高处这一站，真好像佛爷降世一样。两旁边站着大大小小十几个小喇嘛。童海川一进这院子，师勇师昆仑就喊上了：“喇嘛佛，师父，童侠客来了，童侠客到了。”大喇嘛佛马宝善提带辽袍从台阶上下来，一直来到童林的面前，打问讯送佛号：“阿弥陀佛，童侠客，一向可好？老僧迎接来迟，当面恕罪。”童林赶紧还礼：“大喇嘛佛，您太客气了，我童林来得非常的鲁莽，望您海涵。”童侠客，别客气，今天你一个人只身驾临喇嘛庙，真叫人心里痛快。哎呀，今儿个这天还不冷，你看暖和暖和也行。我看咱们有话在院里说。来人呐，看座。童林以为是好意，等把这座抬过来，童林就是一愣。什么原因？这座是石头的，干脆就是大石头块，十几个喇嘛抬的，累得满身是汗，玩这劲儿的，张着大嘴直喘。在这边的道边摆了一块大石头，能有四尺见方，厚也能有六七寸。因为平常啊，有人经常的插抹这石头，锃明刷亮。就见大喇嘛一指：“童侠客，请坐，请坐。”童林一想，这是什么座？这么冷的天，做光板石头，但是客得随主便，只好在旁边就坐。再看大喇嘛屁股往石板上一粘，肩膀这一晃，耳轮中就听得咔吧咔吧两声巨响，把这块石头给坐开了，齐刷刷有一道裂缝。大喇嘛突然站起身形，把脸往下一沉：“你看看你们，平常就知道吃喝，吃的时候有你们，喝的时候有你们，废物的东西，怎么竟挑这糟石头？我还没等到使劲儿，就把它给坐开了。拿走，再换结实的点儿来。”童林明白了，哪是叫我坐下谈话，分明给我来个下马威，显显他的真能。刚才他练的是硬气功，用千斤坠把石头给坐开，这是向我示威，向我显摆叫号来了。童林一想，你会呀，我也不是外行，你给我来下马威，能下得住我吗？不好使。童林也是较劲儿的人，年轻也有点好胜的心，想到这儿有点受不了，这脸有点挂不住了。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混元气，肩膀这一晃，屁股往下这一坠，咔吧一声巨响，把自己屁股底下这块石头

0: 也给做开了。再看这大喇嘛佛做的是分成两半，铜林这可好，屁股往下这一坐，两半不行，我给你来个四半，两半我就输了。铜林站起来微微一笑，大喇嘛，您见笑了，我这两下子拿不出手，在您这儿呢，圣人面前卖字画，鲁班门前使大斧，见笑见笑，说的挺客气。大喇嘛瞪眼一瞅，大吃了一惊，倒吸口冷气，心说姓童的真不含糊，好功夫，我以为我给你来个下马威，让你难看难看，没想到对你真就不好使，能耐在我之上啊。没关系，咱们慢慢来，丑口是结上了，这回铜林呐，我非让你栽了不可。大喇嘛想到这儿，让小喇嘛把这石块也抬走了，陪着铜林上月台。这月台都是汉白玉的栏杆，你看呢，这一过那汉白玉洁白的光亮，上头都有莲花，那莲花也是用石头雕刻的，有的上头雕个小狮子，雕个什么小金钱豹，显得非常漂亮美观。大喇嘛往上走的时候，好像无意之中按了按那莲花的脑袋，但这一按不要紧，耳轮中就听得咔，石头莲花成了粉碎，化为齑粉，证明大喇嘛他掌上有鹰爪力铁砂掌的功夫，十分过人呢。大喇嘛一笑，嘿嘿嘿嘿，我这喇嘛庙修建也有年头了，风吹雨打的，所有的东西全都要腐烂，你看呐，用手这么一按它就碎了。来人呐，真是我自己找事儿，还得找工匠重修啊，你们要做好准备，请来工匠重修。是，佟林明白，哼，你少跟我装的云南大半帅，你还是跟我叫号挑衅，亮亮你的铁砂掌鹰爪力，这玩意儿咱也学过。铜林照葫芦画瓢，用手这一按，嘿，这东西至于那么早吗？让我也按一按试一试，用巴掌咔吧啪嚓的一扇，把那莲花头给打碎了，打为齑粉。就这么一手，你说要拍在人脑袋上能受得了？大喇嘛又是一愣啊，知道他会柳叶粘丝掌，却不知道他真会鹰爪力铁砂掌。闹了半天，铜林这些掌法也全会。此时大喇嘛看了看，稳了稳心神，哈哈哈哈，铜侠客高，喇嘛佛哈哈，你也高。二人相视一笑，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但是石勇、石昆仑在旁边吓得脖子伸出老长，舌头吐了又吐。石勇一瞅，我的妈，我的姥姥，怪不得我不是铜林的对手，真叫人后怕。前者我跟铜林比武之时，他是没下死手，要像今天这样，铜林拿出真功夫，十个石昆仑我也死在他的手里，焉有我的命在？我再硬，我那脑袋比那石头如何呀？看来这大老杆农村人真有两下子，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话一点都不假。石昆仑有点后怕呀，放下他怎么想暂且不提， 单说这时候小喇嘛把椅子搬过来，这回是太师椅，二人对坐，石勇站在大喇嘛的身后，这才开始正式谈话。佟林赶紧就问喇嘛佛：“佛爷，您把佟林请到这儿来，不知道有什么训示，有话您请明言吧。”“
1: 哦，好好好好，
0: 佟侠客，你太客气了，现在你这脸由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四海扬名，五湖四海都知道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妇孺皆知。老僧还听说当今圣上加封你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真是十分的光彩，给我们练武的人添光增彩，老僧也感到格外的高兴，十分的佩服。我说的是实在话，不过呢，老僧有点事儿不太明白。前番小徒扣了丁瑞龙的镖，丁瑞龙要不回去了，烦你出来帮忙，结果你打伤了我两个徒弟，树必摘星，焦雨焦秋华和石勇石昆仑，还杀死了我徒弟法禅，可有这事儿吗？有，法禅作恶多端，理应如此，犯了国法。喇嘛佛，你不知道内情，听我讲来是这么回事情。佟林也不隐瞒，把误走双雄阵、掌打铁背龟离春、杭州立、掌打铁背罗汉法禅，后来法禅袒护盗宝的贼寇韩宝、吴志广劫持这两个囚犯，多次打斗，后来为什么杀法禅，如实的全都讲了。哦，这回让人抓着理了。佟侠客，你认为你这么做都对吗？喇嘛佛，前辈，我这么做伸张正义，没什么不对，扪心自问是正确的。好，我徒弟做了坏事死了，不过他也是一条人命，来人把他的棺材抬来。时间不大，有这小喇嘛20多位抬着一口棺材，然后呢再看把棺材盖打开。不管怎么样，我徒弟死了，法禅现在就在这棺材里。佟林一看是挺惨的，但是呢灵堂我设摆好了，今天我设摆灵堂的原因你也知道，说是跟你较量，这是一。第二，我也想为我徒弟报报仇。不管怎么说，这喇嘛庙是黄封的，就如你嘴上说的，你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也是黄封的。既然这样，我有原因，也有资格给我徒弟报仇。佟侠客，一是台前领教，二是我要给我徒弟报仇。我两个徒弟被你打的也不轻，都受伤了，尤其是树壁摘星、焦雨焦秋华，到现在卧床不起。这法禅又死了，石勇石昆仑又败在你手，可以说打了一个徒弟，我满喇嘛庙都羞得慌。佟侠客，既然你这么了不起，我想问问您少爷的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
1: 回家的感觉真好。

0: 恩师是哪一位？这个佟林就害怕问这个，现在本来就结仇口，又问这个，我这我，佟侠客，您是玉峰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难道说您老师的名字你都不敢报吗？喇嘛佛，前辈是这么回事，我老师说了。让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啊，没门没户，另创一家。今天我碰上祖师爷了，难怪我这俩徒弟蒙羞，有个徒弟死了，结这仇口，那可是你佟侠客干的。说这话，你也太猖狂。既然如此，把镖你也要走了，羞辱修道家了。本喇嘛佛要不出动，人们都会说我胆小怕事。佟侠客，本来我想好好跟您说说话，看来你也没把我放在眼里。既然这样吧，那咱们就讲不了说不起，该比试就得比试了，是不是呢？佟林听到这儿赶紧一笑，大喇嘛，您说这话对也不对，这事儿事从两来，莫怪一方，你徒弟石勇猖狂以及劫人家的镖，做事儿就不对，再加上司徒朗的事儿，我也得跟您说一说，叭叭叭叭全讲了。最后这喇嘛佛一乐，哈哈哈哈，佟侠哥不必再多说了，我不冲别的，我就冲我徒弟死了，两个徒弟蒙羞，镖也让你要回来，你这是百般羞辱，再加上司徒朗你也不念同门之谊，你太猖獗了，还有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话，今天老僧也好，本喇嘛佛也罢，会你一会，有能耐是骡子是马你牵出来溜溜，废话少说。好，大喇嘛，我再说几句，您是佛门子弟，最讲究公道，您应该给评评这个理，究竟谁是谁非。佟侠客，过去的事儿别提了，还评理，你说那话就是藐视于我等，还评什么理呀？佟侠客，不要再讲了，拿命来过过招。老僧我想领教领教怎么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想长长见识，不知道佟侠客肯赏脸否。佟林全明白，这大喇叭满嘴天官赐福，一肚子男盗女娼，为什么比武？还不是为了报仇出击，跟我转了这么大的圈子，玩了这么大的弯弯绕，目的是这儿的，达到这个目的人家才能罢休，既然来了我也不怕。佟林想到这儿站起身形，大喇叭，咱们既然话都说到这儿，您是剑客的身份，我佟某无非是个武师，既然这样我也不惧，愿台前领教。哈哈哈哈，阿弥陀佛，大喇嘛也站起身形，我等的就是佟侠客这句话，既然咱们要比试领教一二，佟侠客请。佟林、佟海川这才要应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笑。

0: 商。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血，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的年多少
12: 六百就
13: 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5: 千家
14: 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9: 咦，那你是什么？
20: 我是光盘。
1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分之1。
2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

0: 慢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来来来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来来，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胤禛侠义图第85回，书接前文。马宝善执意报仇，现在跟佟林提出来要先比双掌，叫一叫掌上的功夫。佟教师：佟侠客，我有一手笨力，要与侠客爷较量较量，倘若这手笨力你不如我，你就得认输，任凭我处置。我要不如你，这事儿我就不计较，咱们先比拳法，再比兵刃。佟林愿意奉陪，您说怎么比就怎么比。好，佟侠客，快人快语，咱们一对三掌，您运动全身的力量，用掌在我头顶上击3下，我要是纹丝儿没动，您呢再让我再打您3掌，咱们一试3掌，谁要把谁给打趴下，就算谁输。我也打您3掌，您也打我3掌，这叫一对3掌。佟侠客，敢接吗？佟林一乐，呵呵，大喇嘛佛，但不知谁先打谁呀？马宝善一笑，呵呵，侠客爷，论起来您是客，我是主，应该叫你老先打我，可是我的武学不如您，就得让我先打你。佟林心想：好厉害的大喇嘛佛，要来要去要弯要打我，要先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说话还挺客气，大概对于队长的功夫他有一定的把握，我也不能惧怕他，否则失了我侠客的身份。当真叫他打，这一掌打下来究竟不知有多大的力量，倘若一掌将我打倒，岂不是我名声付于流水。又一想，把我打死了我也不能叫你叫住，我的名声不能坏了。想到这儿，佟林呢把这头一扬，大喇嘛佛，既然如此就请您先打。佟林将身子一矮，做出骑马蹲裆式，双眼往上一翻，留神看着这大喇嘛佛。马宝善心说话：佟林呐，你毛嫩呐，你跟我比掌，就算是你跟我比掌输了，要说武术我赢不了你，这掌法肯定我能赢得了你。再看此时，一运气 奔铜林顶梁便击，就听着啪一声，这一掌下去，铜林铜海川是纹丝儿未动。马宝善大喇嘛佛倒吸口冷气，啊，心说话，我马宝善无论是铁砂掌、银砂掌、金砂掌、千金童子掌、鹰爪力，那都是相当有功夫，练了数十年，这一掌下去没有千斤也差不多少。我往前这一近身，高升这一扬，人家没事儿，这头有多硬。再看接着啪啪，又是两掌，铜铃根本丝毫未受损呢。那位说马宝善这三掌好大的气力，那位说铜林怎么回事？他在江西龙虎山二仙观跟何道元、尚道明二位老师练过灌顶穿裆，不管是什么木棍铁尺打到顶梁上，自己运用气功，头上是油皮都不过去，根本伤不了分毫。此时大喇嘛不再言语，已经骑马蹲裆式站好了。铜侠哥，你真厉害，请阁下急速用掌。马宝善再次接招，铜铃一听，将身子往前这一凑，伸右臂，把自己的右掌放到马宝善的头顶上，也不喊叫力之声，稳稳当当奔他的枕骨穴往下这么一按，按几按这么一下，也没使什么劲儿，看着好像软绵绵的，啪就这一掌下来。铜林这武功专以醒力打人，凭借的是五阴的脏力，内练一口气的功夫。他这掌法与别人可不一样，铜林这一掌可不是闹着玩的，表面上软绵绵的，实则安外而伤内，没用多大的力气，可是铜林丹田内部也叫了力了。就这一下，马宝善就觉着不好，天旋地转，好悬没吐了血了，就觉着不行了，咬着后槽牙往地上一坐，开始运用元功给自己撩伤，就动不了了。你说铜林这一掌有多厉害？柳叶棉丝掌太了不起了，安外而伤内，就这一下子可了不得。就在此时，再看那房顶上飘落一人，是个出家的老道，头梳日月双杂髻，前发别眉，后发别梗，散发披肩，背后背着一对丧门剑，手拿拂尘，两道苍眉非同二鬓，一对母狗眼，窝克鼻，尖下壳，粘于嘴，银然飘摆。这老道跳下来了，平平稳稳这一落地，像四两棉花落在油盆里，生息皆无。这老道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马宝善呐、啊，大喇嘛佛，你真是个饭桶啊！哎呀，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果然是名不虚传，人的名树的影啊，你真有两下子。不过呢，你是没碰到我，碰到我恐怕你啥都不是。铜铃心说，这谁？县长您哪一位？老道一听怒气天凶，就见他左手按定剑把，用右手的拂尘一指， 要问贫道，与世清风侠，人称云侠道士杜清风。我跟你仇深似海，势不两立，今天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这也算是上天给我的机会，我岂能放过你佟林？杜清风，佟林就一愣，心说话我也没见过你，请问我怎么得罪您了？为什么您要找我呀？问得好，问得好，你大闹清水滩烈焰寨有这事儿吗？有啊，清水滩烈焰寨有个寨主古力古元吉，你知道吗？
6: 知道，
5: 那就是我磕头的把兄弟。佟林佟海川，咱们结仇就结到这上，他是不是死在你手啊？既然死在你手，还有那清水滩烈焰寨的大寨主，那几个寨主跟我关系莫逆，那都是这过命的朋友，今天我要为他们报仇，找的就是你，寻的就是你。佟林佟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今儿个我跟马宝善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也是好朋友，新仇旧恶一块儿算，今天我就会会你。来来来，你一狠心毒，杜清风不佩服你。说着话晃剑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就来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晃紫舞鸡爪鸳鸯双月是大战杜清风，两人就伸手了，打得到十几个回合，这一比试，突然这老道念了一声无量天尊，手擒大宝剑对准佟林顶梁便击。佟林一看剑到了，不敢怠慢，往左面一闪身，用右手跃这前面的这鸡爪，往剑柄上咔吧这一搭，左手这月向老道的左肋便刺，唰就到了。这一招叫夜底偷桃，老道赶紧往后一撤，躲过了佟林的双月，双手捧定这剑把，直奔佟林咽喉扎来。这一招叫白蛇吐心，宝剑嗖嗖嗖带风，佟林往左右一闪，躲过了老道的宝剑，双月这一搭，用个十字磨嗓的招数奔老道这脖项就来了。老道一看不好，赶紧往回一撤宝剑，身子一矮，锁颈藏头，将双月躲开，两个人插招换式，跟走马灯一样来回盘旋，是斗在了一处，真是棋逢的对手，将遇的良才。单说到后来，一招一式，一手快似一手，一招紧似一招，打了个难解难分。老道心说话，一见我把佟林刺死，方解我心头之恨。佟林一留神观看，不由得暗自想到，这老道剑术出奇，我师伯庄道爷他老人家传授我双月之八法，进步连环，最后八八六十四招，到而今我未曾施展，今天我拿他验验。前者我用了几招，我对付司徒朗，现在我就拿他试验，绝不留情。佟林想到这儿，马上将自己的门路一变，改换了双月的绝招，进步连环，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式，月法舞动如飞，两臂齐摇，像长虫一般。双月过处如同雨打梨花， 护住了周身上下，称得上看招定势，封闭躲闪。云霞道士与世清风侠杜清风一看铜林双月突然改变招数，吃了一惊，心想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大老赶个农村人，但是铜林这打扮不怎么样，穿着不讲究，能耐可真大，也就是我换个别人早死多时了，不敢怠慢。杜清风一看铜林改招，也加紧往前进攻，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护住自己。两个人又打到到20个回合，铜林使了一招什么呢？撒手冷箭的招数，先把月扔出去了，奔杜清风呜呜就打来。杜清风左躲右闪，铜林双月螳螂落地。再看，与此同时，铜林大宝剑就到了。说时迟，那是快，奔着杜清风哽嗓变仗。杜清风稍稍躲得慢点儿，把左肩膀交给了铜林，铜林的。

一宝剑，正好在左肩膀给他放血。秋风落叶扫，那是师伯庄道琴赐的宝家伙，今天用上了。啊！此时再看杜清风这个恶道，惨叫了一声，这宝剑螳螂也落地了。佟林过去照着这道观上就是一下，咔吧，把头上戴这道观给砍落了。杜清风一看不好，赶紧捡宝剑飞身上房，用手点指佟林呐、啊，佟林呐、啊，你记着今天的羞辱之仇，我要不报此仇是誓不为人。佟林又结了心愿，到了下文书，这杜清风云霞道长与世清风侠要找佟林报仇，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翻过头来单说这大喇嘛佛马宝善也有两下子，虽然刚才大伤了元气，现在用混元功开始调节，好不容易把真元二气又调节好了，二次这马宝善是站起了身形，阿弥陀佛，把这血擦了擦，吃了丹药之后起死回生大力丸，把这丸用这水给它灌下去，再看此时又调节了能有20分钟，完好如初。要不怎么说大喇嘛佛马宝善也有两下子？马宝善站起来，哼，佟林太猖獗了，太猖獗了，不过你真有两下子，今天本喇嘛佛还是对你不服，我跟你商量商量，这咱们俩再比一比。哦，大喇嘛佛，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虽然结了仇恨，我不想再结怨了。阿弥陀佛，不是你说不结怨就不结怨的，这仇口已经结上了，而且是越结越深。佟林佟海川，今天咱们还得比试，您还想比试什么？我不冲别的，我就冲您那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老僧今天难道不配跟你接手？我非要跟你比试不可。佟林一笑，您说这话言之差矣，我认为点到而止就行了，刚才您也受伤了，我看就不要再比了，老僧就想看看侠客爷的兵器。说着话让小喇叭抬兵器来，他这兵器可特殊了，什么东西？抬出一个五色描金幡。怎么叫五色描金幡呢？这杆儿1丈2尺多长，都有插杯口的粗细，上边镀了几层金，光滑夺目啊。另外这头是云子钩，在这五个云子钩上挂着五个皮条，这皮条都是鹿皮的，好几层把它捆到一起，长7尺，每个前面都有一把钩子，五个皮条就是五把钩子，抡起来方圆能有2-3丈之内都能打着人、挂着人、撩到人，这是一种特殊的兵器。因为这个条子颜色不一样，红、蓝、白、黑、黄5种颜色，所以叫五色描金幡。佟林一看人家这个家伙都奇特，没见过，看这意思是不比是不行了，赶紧从背后一伸手，苍啷啷拽出子午鸡爪鸳鸯双月，苍啷啷左右一分。大喇嘛一瞅这兵器特殊啊，那说怎么回事，刚才这杜清风跑了之后，这子午鸡爪鸳鸯月佟林

0: 都已经给捡起来了，挂在身后，等待大喇嘛佛调员工开始自己运功疗伤。那么疗伤已毕，药也吃好了，恢复如初，所以这才再次拽出双月往左右一分，啪啦啦啦啦啦，光华缭绕，夺人的耳目。哎呀，大喇嘛佛一看这兵刃也挺特殊，别看尺寸不长，样式个别，一个大月牙朝上，一个小月牙朝下，手握着当中，这大月牙这两边一边还有个爪，怪不得叫子午鸡爪鸳鸯双月。知道这玩意儿撩别人的兵器，心说谁研究的，研究的真精致，这玩意儿是真特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也是五行家伙，日月五行轮呐，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呀，还有那个朔呀，还有护手双钩啊，还有夺呀，这叫五种外五科的，哎，外事的家伙。这五种家伙都相当的奇特。那么铜侠客这时候把脸也沉下来了，这位铜侠客今天这火气也大了，半道跑出个杜清芳来，他心里就难受。现在看这马宝善也是咄咄逼人，铜林这火刺啦撞到顶梁了，晃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呀，大战大喇嘛佛马宝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

0: 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胭脂侠义图》第86回，书接前文，佟林大战杜清风，大战大喇嘛佛马宝善。从这起，名声虽大，结了冤仇，到现在也不能顾那么多了，不愿结怨，树欲静而风不止。这话一点都不假。佟林一看对方人家把家伙拿出来了，看这意思啊，逼着自己不比试不行了，赶紧从背后一伸手，苍啷啷拽出子午鸡爪鸳鸯双刃。大喇嘛一瞅这兵器也特殊啊，别看尺寸不长，这一个大月牙朝上，一个小月牙

别打不着同理把自己人给伤着，那就麻烦了。因此大伙儿都躲开了，这场子也就亮开了。大喇嘛佛马宝善决心从兵器上此时把脸给找回来，所以一晃手中五色描金幡挂着风声，刷啦刷啦刷啦刷啦，奔铜林就打呀。这五把钩子挂着风声奔铜林打，奔铜林抓。海川知道这种也是外五行的家伙之一，有五种外五行的家伙，这种外五行的家伙最为难练，练好了那是处处伤人，稍有不提防就得没命。自己这也是外五行的双月，又短又小，从兵器上仔细来看来讲那是吃亏的。练武就是这样，兵器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铜林只有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来对付大喇嘛佛马宝善。再看他往旁边一闪身，往里一根步，左手越往里一递，大月牙直奔马宝善的脖子，嘴里还喊大喇嘛接住，唰就到了。马宝善赶紧往旁边闪身，使了个怀中抱月，不敢怠慢，用宝幡往外一躺，铜林快撤左手月，现右手月，肩朝前直奔大喇嘛软肋变炸。喇嘛佛注意，在这儿唰又到了。马宝善赶紧吐气吸胸，跳出圈外，晃宝幡奔铜林又打一回，两个人又伸了手了，听烫听烫。就见大喇嘛佛身形转动，把宝幡舞动如飞，那里风那外风冷风都刮出去多远。哎呀，苗金幡要挂着铜林的身上，那是一条子血了的肉，那还了得？铜林铜海川那么大的能耐能让他挂住吗？滴溜溜身形乱转躲他的兵器。铜林明白跟他伸手最好用近手的招，我越离他近我越沾光，越离得远他够不着我，我也够不着他，我就得发挥我双月的特长。因此铜林铜海川加了紧了，两个人又打到了四十个回合。铜海川呢，左手月一扎他的脖腔，大喇叭往旁边一闪，铜林身子就过去，两个人是背对背。铜林是双家伙，左手空着还有右手呢。就见海川突然把手腕子一翻，叫脑后摘瓜这一招奔喇嘛佛脖子就来了。大喇嘛人往前走，听后边一阵风声就知道不好，哟不好，我要吃亏。可是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铜林深知这一招发中了，真要推到他脖子上，别看马宝善营养丰富，脖子那么粗，就这东西像削瓜一样，必然脑袋落地。铜林呢，寸手好练而难受，突然想到这儿不能那么干，这脑袋一晃神儿，急忙把手腕子一翻一顿，把招又收回来。好练但是难收，铜林是真有两下子，寸手好练也能收到恰到好处，把双月并单手跳出圈外，哈哈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大喇嘛佛老前辈同谋领教了。大喇嘛吓了一鼻子冷汗，啊没死，双手托幡站在那儿傻了半天，心说话比掌法一对。

三掌让人打得吐血，不是人家对手。比这兵刃也吃了亏了，看来我这个剑客身份是白当的，这些年我这武术是白练，我百麻不是。今天连比两场我全栽跟头，半道还杀出个杜清风来，这口气我实在出不来。可是要一琢磨，有心再打下去不是同林的对手，大喇嘛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心说话，君子报仇，正所谓十年不晚，搁着你的放着我的，今儿这事儿早晚我要找回来。想到这儿，他把宝幡交给小喇嘛，双手合十送佛号，阿弥陀佛。铜侠哥果然武艺高强，方才给老喇嘛我留了情了，我真是领情不过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铜侠哥，老僧我算服了。石勇石昆仑你过来。石昆仑过来。老师，往后啊你好好跟铜侠客学着点，不但度量大，武功高，你这功夫差得远得远了。不行啊不行，连我都得跟铜侠客学。石勇石昆仑心里说，我这功夫差得远了，师父说实在的，你也够丢人的，你也不怎么地。石勇心里这么想，嘴可没敢说，心说咱们师徒都摘了份了，死的死伤的伤，你说丢人不？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心里这么琢磨，嘴里哪敢那么说呀，说了不就是少叫吗？不就得找死吗？不就得挨揍吗？所以石勇暗气暗憋。石勇你过来给铜侠客认错。铜侠客，我错了，您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说哪里话来，不打不相识吗？再说了，前辈喇嘛佛老剑客手下留了情了，我还有事儿，就此拜别。就这样，铜林微微一笑，这才往雍亲王府赶。这喇嘛庙铜林是来了，等这铜林一走，这爷俩像泄了气的皮球，烟头打了脑，都没词儿了。那位说这事儿就完了，哪那么容易？没说吗？人的名，树的影，树欲静而风不止，铜林成了名了，自然就也来了很多灾难。很多人妒忌他，很多人想害他，很多人想报仇，什么想法的都有，百人百姓。这马宝善现在报不了仇，将来马宝善和世界妙手九尾宗仪司徒朗，还有了音大和尚，哎呀，还有那圆觉僧，包括沉默三公，这几个人在一起研究训练血滴子，将来雍亲王就是这位未来的雍正皇帝，变了心变了态。铜林不为自己所用，故而怒杀铜林，派着这些人训练血滴子杀铜林。马宝善一心要给徒弟雪恨，要给自己找脸，要给法禅报仇，这是后话，到了下文书的下文书的下文书咱们详细交代。但是铜林这个仇口真就结下了，按下马宝善、石勇、石昆仑、焦宇、焦秋华他们爷几个咱不说，单表这位铜林铜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正往街口走着，往雍亲王府赶，没走出去40里，

0: 面前呢闪出了哎一个地方来，这地方可真漂亮。那么怎么那么漂亮呢？正好在这北京清真寺外大牛街，这地方就叫大牛街清真寺外。在这啊，刚走到这儿必然是必经之路，要路过，正这么个时候再看有人说话了，我说你这老婆子怎么死心眼儿？哎呀，太子爷看好了你家姑娘，你家姑娘将来不就是太子妃的一位吗？吃好的喝好的使奴换婢，你是怎么想的？我说你这老太太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呢？别人都同意，你怎么不同意呢？再看为首这人说着话，领了十几个打手，拿着刀枪棍棒，一个个血刺辣嘴的，十分难看，面目狰狞，正在抢夺一个姑娘。这小姑娘看这年岁也就16岁，刚成年，长得非常的水灵，可以说是出水芙蓉。我说你这老婆子撒手撒手，众人有人拿着鞭子打那老婆子，然后把那姑娘厮打着就往自己的府地抢。同林同海川剑眉道术是虎目圆睁，大吼一声：丫呆住手！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你们竟敢如此行事，强抢这梁家的女孩，你们不知道王法吗？为少这人过来了，哎，你是什么人，敢管我们家的事儿，你知道吗？这姑娘叫刘花，我们家太子爷看好了，想把她娶到家中，这是她的老娘王氏就是不同意。我们家太子爷看好谁了还用跟你说吗？大胆，你可知道我是谁吗？管你是谁的，除了皇上就是太子爷，不知道你是谁，少管闲事。紫面大汉，大老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什么人？废话，太子府上的人呢。我姓马，我叫马九，专门服侍我们家太子爷的，我是太子府上的管家。马九，你可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不知道，你报报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你要不信的话，你看看我胸前御赐的金牌。说着话，再看佟林、佟海川把这金牌拿出来了。现在我让你立刻放人，你们要不放人，到雍亲王府，咱们有说理的地方，找雍亲王前来给评评理。这一说呀，人的名、树的影都知道。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我这管家一呲牙，什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知道皇上圣主康熙皇帝在御花园曾经接见佟林，当着满朝文武加封他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啊，雍亲王府的这位啊，不单是怕佟林，更怕那冷面王雍亲王爷。怎么叫冷面王呢？因为这个雍亲王曾经为国库讨银，下江南收拾这帮贪官，整顿吏治，从来没有笑样，说杀谁就杀谁，说免谁的官职就免谁的官职，摘掉这帮人的乌纱。所以提起冷面王雍亲王爷胤禛，提起这

0: 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没有不害怕的。这位也不敢炸刺儿，哥哥兄弟，这回也了硬茬了，撤撤！正这么个时候，佟林来至近前，老妈妈，领着你的孩子姑娘赶紧回家吧，有什么事儿我一力承担，你就放心吧。哎呀，您可是好心人呐，多谢侠客爷，多谢侠客爷。姑娘，快给侠客爷磕个头吧。老太太跪地上掉着眼泪开始磕头，这姑娘也掉眼泪也磕头。快快请起，老妈妈，你们快回家吧。就这样，佟林管当的事儿，这事儿啊，也就是佟林别人不敢参与，也管不了。要说这个二太子胤禛，也叫胤禛，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这个康熙爷最喜欢的第一位皇后得了疾病死了，死了之后呢，最为酷爱这二儿子，在这二儿子二太子两岁的时候，康熙爷就把他封为太子，成为终身的太子爷。因为特别喜欢第一个皇后，怀念皇后，所以也看这孩子长得像他第一个皇后，康熙爷对这二太子格外的溺爱。没想到他呀妻妾成群，还要找人上外面抢这个小丫头，抢这农家百姓的孩子，知法犯法。这件事回到雍亲王府，雍亲王也着急，心说话，这个佟林佟海川上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难道出事了吗？回来之后先到雍亲王府面见雍亲王，王家，我回来了，海川你可把我急死了，怎么样啊，这事儿办得如何呀，要不要我亲自出马找一找果亲王爷？爷，不劳烦老王爷，也不劳烦您，您听听这经过是这么回事情。佟林佟海川不敢隐瞒，把以往经过全说了。嗯，行，海川有两下子，武艺也高，人品也好。爷，还有件事儿，我不敢跟您说。有什么事儿说，爷给您做主，给你也做主，您给我做主，您还称我您，你看我哪敢这么称呼。是啊，我是着急呀，你可把我急死了，我说话也语无伦次，你也别往心里去。海川呐，你可是我心腹之人呐，你可知道我多么把抓柔肠啊。爷，我太清楚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将来我就是赴汤蹈火死一万次也在所不辞。嗯，我愿听这话。你说你惹了什么大祸了？是这么回事情，就把路过这大牛街清真寺外管的这档闲事儿全讲了。雍亲王胤禛把脸一沉，真没想到我二哥能干出这么荒唐的事儿。你放心，有什么事儿让他来找爷，我一力承担。是啊，爷，我呀就怕这事儿我摆不平，所以没跟您打招呼，把您的名给报了，让他们来找您，我是处理不了，但是我不能不救人，不能见死而不救嘛，这是我分内之事。我也不是怕，我也报了，我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我也把皇上赐给的那金牌也拿出来了。好，海川呐，哈哈哈哈，像样，你不愧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好，像这样的狗奴才就得这么收拾。放心，我二哥那儿有我，这事儿 由我给你办呢。就这样，雍亲王把知心人年羹尧给找来，又找到自己的舅舅隆科多，把这事儿说了。到了第二天早朝，隆科多在康熙爷面前奏了二太子一本，说他要强抢民女未遂。康熙爷勃然大怒，责怪了几句，这才退朝，这事儿就算拉倒了。转过天来，丁瑞龙铁三霸来请佟林，这一请佟林又也来了他天横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胤禛侠义图第87回，书接前文。单说佟林、佟海川管了一件事，这件事更说明佟林侠义之心，跟雍亲王把以往经过没敢隐瞒全都说了。雍亲王拍掌大笑：“海川真行，真不错，家里的事儿都挺平安，你也不用挂念，该休息就休息吧，谢谢爷。”单说此时丁瑞龙铁三霸前来拜访雍亲王，雍亲王让他们进来之后，这两个人往地下一跪：“参见爷。”“你们免礼，都起来吧。”“谢谢爷。”“前者感谢海川、佟林、佟侠客，感谢爷的帮忙，才把这镖给我们要回来。这回护送奔苏州，我们挣了一大笔，来感谢海川，来感谢爷您来了。”说着话，放下1000多两。雍亲王看了看：“不要如此，你们只要和海川真心处，他伸张正义，本应是侠义之所为，分内之事。爷，您就放心吧，我们是佟侠客，马首是瞻，一定好好处。”“嗯，这一次还拿什么了？”“爷，给您捎了点土特产，您看您要吗？”“土特产呢，该留就留下，剩下的分给那些小弟兄吧。”“炸，就这样，让何春何吉啊分给小弟兄。”到了佟林的家里，分宾主落座之后， 佟林就讲起自己怎么上的喇嘛庙，怎么会的马宝善，怎么会的杜清风，全都讲。铁三霸也好，丁瑞龙也好，哎呀，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赞叹佟林所向无敌，真不愧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侠客，您了不起，跟您说话我们都长见识。方才呢，我们呢找您，结果呢没找到，这不来到雍亲王府来请您来了吗？有急事儿。哦，二位有什么急事儿？您猜我们见到谁了？哦，您二位见到谁了？我们回教的老当家老筛海金元金德论金老剑客。我再告诉您，我们授业的老恩师就是金元金老剑客，也就是说老师让我们哥俩来请您，因为前者败在施昆仑之手，不敢以师相告，觉得有点丢老师的脸，所以此次老师也出去办事，刚回来不久，听说您露脸了，故此让我们哥俩请您到他那儿一叙，坐一坐，喝点茶，唠唠嗑。哦，佟林早有耳闻，人的名，树的影，此人十分了得，是个世外的高人，武功卓绝，威震武林。我早就想见这老前辈了，金元金德论老筛海太有名了，听老师不止一次提过，那是清真贵教的头一把，讲能耐人家太高了，那是老前辈，当年在江西龙虎山二仙观学艺的时候，师傅就提过，师伯庄道琴也讲过，所以这个人耳朵都磨得讲的，而且告诉他，将来你佟林见着金元老剑客，你要跟他老人家好好的学，好好的尊敬人家，那身份太高，能耐太大了。佟林能不知道吗？实际他到北京，实不相瞒，曾三次到牛街清真寺拜会，可是金元金德论老筛海根本就不在。这些日子以来啊，奔甘肃天水访朋友去了，现在听铁三爷这么一说，这更近便，闹了半天金元金德论是他们授业的老恩师，要请我到清真寺，那我给他老人家顺便问安，好好学习学习，攀谈攀谈，长长见识也好。佟林呢，喜不自胜，自然点了点头。好吧，既然是这样，事不宜迟，迟则生变，我正想拜会前辈，你们头前引路，咱们一块儿去见见老剑客，那感情好啊。您等着，咱们马上就走，马上就走，就这样收拾收拾衣服，收拾锦衬利落，就这样和丁瑞龙一块儿三个人赶奔牛街清真寺。佟林这一路上问他们的经过，丁瑞龙把经过讲了一遍，后来又问了问佟林的细底，佟林把所遭所遇又说了一遍，众人哈哈大笑，携手揽腕，有说有笑，就来到了牛街清真寺。因为铁三爷丁瑞龙都是回民，这又是老师的地方，经常来，道路太熟了，这自己家呀，哎呀，规矩也懂，就这样到里边见了师傅。时间不大，此时众人到里边一看，这小院真干净，一种特殊的香兰花扑鼻，怎么那么好闻，那么香，这环境优雅呀。铁三爷把门推开， 佟下岗，里边请，里边请，您别客气。佟林。

0: 进屋一瞅，这屋虽然不大，格外的优雅。正中央一张床，床上放着个炕桌，两旁也有坐垫，旁边是八仙桌、太师椅，屋里边典雅大方。佟林再一看，上垂手坐着个干巴巴的老头，一团的精气神。你别看不胖，骨瘦如柴，两只眼睛可倍儿亮倍儿亮，正是老剑客金元。今年这金元岁数不小了，80有4，但是看上去也就是70岁左右的样子，秃脑门子，干巴巴的小辫儿，身上穿着皮袍，外边是绛紫色的大缎子面，腰里扎着根带子，手里拖着风魔铜的水烟袋，有两个小童子在旁边伺候着。这老者的下边穿着半带的白布袜子，蹬着双洒鞋，额骨突出，两腮深陷，一缕山羊胡刷白刷白，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一看这老爷子就不一般，举止动作都不是一般人的行径。佟林那个客气，见着高人不能交臂而视之，赶紧一撩衣裳，扑通一声就跪上：“老前辈，您老人家在上，久闻您的大名，红梨贯耳，今天得见是三生有幸，晚辈佟林佟海川给您老人家磕头了。”蹦蹦蹦蹦蹦，说着话磕了四个响头。老剑客金元、金德润赶紧起身相搀，把那烟袋交给小孩：“海川呐，哈哈哈哈，起来起来，何必多礼，来来来，我好好看看你，好好看看你。”金元说着话，上一眼下一眼看着佟林，拍拍肩膀，捏捏手腕子，看了72眼，把佟林都看发毛了：“老人家您这是，哈哈，一见面就投缘。孩子坐下坐下，我是个爽朗的人，我说你们两个搬把椅子也坐下啊，别站着了。”铁三爷丁瑞龙不敢坐：“师傅，哪有我们的座，坐下吧，坐下说话，站客不好伺候，不必拘礼，谢师傅。”海川呐，铁三霸丁瑞龙前者标被施昆仑给压住了，出了大事儿。尤其我那徒弟铁三霸让人打得大口吐血，受了伤了。那么多亏了海川你帮忙周折，听说了雍亲王爷他还参与这事儿的，都惊动了雍亲王。
1: 是是是，
0: 王爷支持我搭救瑞龙和铁三霸，我们都是朋友，所以我觉着我是分内之事。
2: 嗯，这事儿做得真不错，你真够尖，挺仗义的。因为这些年我在甘肃天水访朋友，没回来家，回来家我没想到就出这事儿，要不是你，可么我们爷们儿就见不着面了，有可能丁瑞龙、铁三霸我这俩徒弟也死在凶僧坏人之手。那石昆仑十分的奸诈狠毒，大喇嘛佛马宝善也很有势力，多亏了海川你及时帮忙。好，了不起呀，了不起，后起之秀。当今武林之中，我就听说出了个了不起的人物，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我感觉到这事儿都新鲜。后来我听别人说，你这脸都露足了，威震杭州内，双月分双剑，掌打铁臂罗汉法禅，威震司徒朗，北高峰现役带花，大伙给你贺号，月下

0: 会西风，大闹清水滩烈焰寨，把你这点事儿都编成故事，都能写成小说了，到处传颂。老朽心里特别吃急，恨不能一步回到北京，咱们爷俩见见面，今日一叙谈，老朽我太高兴了，哈哈哈哈。你这人呐，又老实又忠厚又仗义，我也代表我两个徒弟感谢你仗义相帮，铲除邪恶，不为恶势力所动摇，你真不愧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你说这个老剑客金元金德润为人爽朗热情，见着佟林的面儿，有说不完的话，心里头有什么说什么，挺直性，把佟林给逗得哈哈直笑。丁瑞龙铁三爷也是非常高兴，老剑客越说越高兴，非要留佟林在这儿吃饭。佟海川急忙告诉老人家，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您得盛情我领了，我好半天没回家了，我跟您请个假回家看看，咱们改日再会，您看行吗？一句话这老剑客不乐意了，怎么金元把脸蛋子一沉，面沉似水，海川你什么意思？驳我的面子？我这么高的身份不配请你吃饭？留你吃顿饭都那么难，你都不赏脸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瞧不起我。一句话把佟林闹了个大红脸，老前辈，我求着见您都见不着，您能不能看得起晚辈？晚辈有什么可说的？好啊，这不就结了吗？你又不是小孩，晚一会儿回家，你成年人怎么你家大人还惦念你啊？你还恋家呀？你是宅男呐？说实在的，我不是跟你急，你不给我面子就不对了。既然你着急，我派人给你家送个信儿不就结了吗？是不是呢？你救了丁瑞龙铁三霸，那就等于帮助了我，那是我两个爱徒啊。我说海川，你跟我客气什么？该吃饭就吃饭，到时候我派人把你送到家不就行了吗？先到你家中送信，然后把你送到家，这有什么呢？哎呀，老人家，您说的对，我料事不周，惹您生气了。哎，没得说，只要你留下就行，请你吃饭，谢谢老人家的抬爱。就这样，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就这样开始吃，开始喝，众人分宾主落座。今天老筛还请客吃的是全羊席，上垂手佟林，下垂手丁瑞龙铁三霸，这俩小孩派出一个去送信，回来之后开始倒酒布菜，吃着喝着，老筛还金元金德论是非常的高兴啊。海川，这次我从甘肃回来两个事儿，一个实不相瞒，想看看你。另外呢，我接到份请帖，说话让其中一个小孩从那个抽屉里把请帖拿出来。你看看，这请帖你见过吗？哟，佟林拿过来一看，太熟悉了，是双龙镖局的请帖，前者黄灿、黄金铎就提过。3月初3在永定门外桃花庄要召开3月3亮镖会，聘请老剑客金元金德论参加。佟林看完了放桌上，老人家我知道，前些时我也接到一份请帖，那是我哥哥镇东侠侯廷，我二哥侯杰给我发来的，他们3月初3双龙镖局要挂匾披红，为了庆贺开张典礼才举行这个亮镖会。 听说十三省的高人、各门各户的剑侠都要参加，看来是相当的隆重，而且又热闹。
1: 嗯，海川呐，实不相瞒，我也挺感兴趣。
0: 要不我呀，也急急忙忙赶回来，赶回来就为了这种盛会。说实在的，数十年来都很少见，有很多人都闻过名，没见过面，倒是渴望一会一舞会友。海川，到了时候恐怕你这么高的名声在外，你是名声在外吹喇叭，你可跑不了。各门各户的人谁不想见见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领你呢？备不住你也要大显身手，登台献艺，你可得好好准备准备。咱们是自己的爷们儿，说话你别不爱听，一旦你在人前丢了丑，也对不起你的老师，是不是呢？老人家，您说的对，我绝不敢粗心大意，我急着早早晚晚抓紧练功，好好练一练。
1: 嗯，海川呐，你就不告诉我，我也知道你老师是谁。你师父，我要没说错的话，是不是这江南四小剑侠当中的何道元、尚道明啊？
0: 正是，老人家，您真神人也，什么事儿也瞒不过您老。
1: 不是，我是神人，我们老熟人了，40年前我们处的就不错，只是现在上了年纪了，天南地北各据一方，很少接触。要说你这俩老师还真有心计，选了你这么一个好徒弟，把绝艺都传到你的身上，老哥俩的精华传在你一个人的身上，难怪你成名露脸。再往上说吧，海川，你亲师爷我也知道，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说实在的，跟我也是老交情了，那老爷子功夫可高得多得多得多得多。不知道3月初3那天亮标会，他老人家能不能参加？要能见面呢，跟你师爷我再好好学几招，那都是进手的绝招。管保到时候你要能见你师爷，我也学，你也跟着学，你现在的功夫必有大的长进呐、啊，那就是一步登天了。佟林说：“那感情好的，我就怕我师爷不来，要来我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跟他老人家好好学习学习，长长见识，增长功力。”
0: 嗯，好。好，说得对，说得对。又吃了半天的酒，金元又问：“海川呐，那么你们师父让你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把式，行什么呢？我对这事儿不太明白，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咱们不是外人啊。”“
2: 啊，老人家，您跟我师父师爷都有交情，您是前辈，什么事儿瞒不了您，我也不能瞒着您，咱们自家人。我师父让我传授八卦柳叶、墨深棉丝掌、子午鸡爪、鸳鸯双月这两种东西，就是算累了门户的根本
0: 啊。”“好，你别看咱爷俩唠得这么亲，究竟你的武艺究竟有多高，绝艺在什么地方，我没见过。我说呀，瑞龙啊，三爸，是不是请海川当众给咱们练练，也让咱们爷仨长长见识？你看酒席宴前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海川你就练一练，也不好意思嘛，我们也跟着学习学习。”“
2: 老前辈，
0: 休杀我也呀，这我可不敢呐，我怎么敢在圣人面前卖话呢？您这不是拿我耍着玩吗？”“海川，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当众练练有什么呢？学武之人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互相交流，我根本没有耍你的意思。海川，你就练练吧。”“
2: 老人家，他这……
0: 别说了，难道不给我这个面子吗？”“
2: 好吧，老人家， 若有不道之

0: 处，请你指教。通林不练则可，一练以来杀身横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张倩，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保护林木，学法先行。
3: 生态环境事关民生福祉，绿水青山离不开司法护航。林业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和能源基础，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关系到国家资源安全、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我区林业资源丰富，全区林地面积62033公顷，有林地面积51376公顷，占全区林地总面积的82.82%以上。现在我们经常提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国重视保护绿色资源，一直以来无证开采、越界开采等老问题屡禁不止，以环境治理、植被修复、土地整理、工程施工等名义违法开采牟利等新问题时有发生，不仅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现在有请张倩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国关于林木保护的法律法规都有哪些。
4: 首先呢，大家要知道，为了合理利用和保护森林资源，我国严格限制林木采伐，实行林木采伐许可管理制度。2020年7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正式实施，第56条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并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凭证采伐是执行年森林采伐限额，制止乱砍滥伐，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有效措施。所以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所有的森林和林木，如有砍伐需求，都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申请采伐许可证。
3: 那么哪些树木可以不用办证就能伐的呢？
4: 法条明确规定，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这里的房前屋后具体范围一般是指农村居民宅基地的范围，具体范围根据实际确定。零星林木是相对成片林木而言的，一般指农村居民宅基地范围内零星分布的树木，法律法规尚未有具体数量的规定。
3: 那是不是自己所有或者是管理的本人自留山上的树也能随意砍伐呢？
4: 如果行为人违反森林法，未经有权部门批准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呢超出林木采伐许可证范围，砍伐本单位所有或者管理的以及本人自留山的森林或者林木，将构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为。有这样一个案例，2019年1月中旬，老王经某村副村长老张介绍，先后以1500元人民币购买了一家承包林地内的43棵杨树。2019年1月14日至18日，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老王雇佣老李等人携带工具，对以上43棵杨树进行了采伐。采伐前及采伐过程中，村长老张负责疏通道路、运输木材，并向老王开具了村委会同意伐树的证明一份。采伐后，老王经老李联系将采

0: 的43棵杨树运往外地出售，获得价款12500元。经勘查，采伐的43棵杨树立木蓄积共计22立方米。在这个案例中，虽然砍伐的杨树都在个人承包的林地范围内，老王从个人手里买了这43棵杨树，但是就因为老王在没有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私自将树木砍伐，数量较大，构成滥伐林木罪。有人说他不是私自砍伐，当地村委会同意了，还出证明了，但是法律明确规定，林木采伐许可证是指采伐林木者经申请，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依法批准并核发的准许采伐林木的证件，村民委员会等其他单位或组织均无权出具。本案中呢，村长老张和老王合谋砍伐林木，并帮其开具村委会同意伐木的证明，帮助运输，而老李呢，帮助老王实施砍伐行为，还联系了购买人。老张、老李二人均与老王构成共同犯罪，应当予以追诉。在滥伐林木案中呢，无采伐许可证而砍伐林木的行为，帮助砍伐林木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大家要引以为戒。
1: 那像上述案例当中，当事人都受到了哪些刑罚？法条依据又是哪些呢？
0: 最终啊，法院判处老王拘役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判处老张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判处老李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刑法第345条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明确，滥伐林木数量较大，以10至2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至1000株为起点；滥伐林木数量巨大，以50至100立方米或者幼树2500至5000株为起点。
1: 上面说的是归自己所有或者管理的树，无证或者是超范围砍伐的情形。那么明知道不是自己的树，没办证，或者是办了证之后超范围砍伐，属于什么行为呢？
0: 法律规定啊，如果行为人违反森林法或者其他森林保护法规，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超出林木采伐许可证范围，擅自砍伐不属于自己所有的林木，将构成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为。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案例，2021年4月，被告人小王对小刘谎称位于某村沟内的核桃树属于本人所有，实际上呢是属于某村的村集体所有，与其商议由小刘找人伐树并出售，所卖款项在扣除支出后由二人平分。随后呢，小刘雇请人员将沟内的12棵核桃树砍伐锯断，从沟内往外运输时被该村的村干部当场抓获并报警，经鉴定被盗伐树木属于某村村集体所有，被盗伐树木立木蓄积为5立方米，价值3754元。小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盗伐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构成盗伐林木罪，小刘因为主观上没有盗伐林木的故意，结合相关证据情况不构成盗伐林木罪。刑法第345条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明确，盗伐林木数量巨大，以2至5立方米。或者幼树100至200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巨大，以20至50立方米或者幼树1000至2000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特别巨大，以100至200立方米或者幼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是一万株为起点。
2: 那除了上述的滥伐盗伐树木行为，作为经销商或者是其他个人用途，如果从一些不正规渠道买树木，是否也构成了刑事犯罪了呢？
1: 非法收购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也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规定，从事木材收购行为的必须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木材收购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没有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其他合法来源证明的木材。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收购的盗伐滥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收购的林木价款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45条规定，非法收购、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相关司法解释，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20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1000株以上的，或者是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构成犯罪，应当立案追诉。
2: 我们知道，不同树木的保护等级不同，像银杏、水杉等树木都是国家一级保护树种。对于这类珍贵树木，都有哪些法律保护规定呢？
1: 我国对珍贵树木实行重点保护，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采伐和毁坏。珍贵树木呢，包括由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确定的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珍贵树木，以及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树木。刑法第344条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那么，检察机关在保护林业资源方面都有哪些职责职能呢？
1: 近年来，我院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深入推行专业化法律监督加恢复性司法实践加社会化综合治理的生态检察工作模式，督促生态修复，保护绿水青山，守护生态红线，以更强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多措并举，切实保护全区森林资源。一方面，对破坏森林生态环境资源的犯罪坚持零容忍，严厉打击盗伐林木、滥伐林木、失火等破坏森林资源多发性的刑事犯罪，同步开展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另一方面，依托林长加检察长工作机制，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综合运用刑事追诉加补职复律加碳汇补偿加惩罚性赔偿等多元化方式实施生态修复，强化公益保护效果。
2: 关于保护林木资源，您还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
1: 盗伐滥伐林木不仅会降低土壤蓄水量，造成水土流失，还会降低森林的生态调节功能，降低空气净化能力，甚至会破坏生物多样性，引发生态危机，严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在这还要提醒大家，盗伐滥伐林木都是触犯国家刑事法律的行为，砍伐树木一定要办理相关法律手续。
2: 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林木保护的相关法律知识。我们每个人都要树立起生态保护意识，自觉保护林木资源，群防群治，形成合力，共同建设好、守护好

0: 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3号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旧计，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在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穆赫比表示，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目前已探明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储量。考虑到超过72%的采收率，预计可开采约5.7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他表示，这些天然气具有一个特殊特性，即是所谓的甜气。这种特性降低了开发和开采成本。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
1: 面对美国的经济施压，伊朗方面表示不害怕制裁，并警告，如果美国发动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将不再有石油出口。与此同时，伊朗还宣布发现大规模天然气资源，可能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
2: 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这么表示，
3: 即便说伊朗现在可以完全封锁海峡，石油都出不去了，它只不过是对美国形成的压力，并不能缓解伊朗自己的紧急情况。但是对伊朗来说，美国现在也封锁了伊朗的港口，伊朗的石油也出不去了。像伊朗说的，他又发现了新的天然气气田，对伊朗来说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伊朗本来就是全球天然气储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过去这么多年，因为缺少技术、缺少资金，伊朗没有办法大规模的开采。伊朗因为过去47年受美国制裁，伊朗今天石油的产量都没有回到1979年的时候，所以伊朗宣布这些，伊朗就是要给美国施加压力，就是告诉美国说，我不怕，我可以跟你耗下去。双方现在做的都是推高对方的成本和代价，双方现在就看谁能先顶不住了，谁能耗到最后。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现在的状况对伊朗和美国来说都是一个灾难。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加大对海峡的封锁力度，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让特朗普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受不了。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所以现在是双方都难受，但是呢，双方都希望对方先受不了了，自己能忍到最后。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 近期俄乌冲突持续升级，双方都加大了无人机攻势，旨在瘫痪对方的经济基础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方将打击乌克兰经济最敏感领域。局势紧张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乌方与美国、欧洲伙伴共同商讨了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那么，结合当前的战场态势，俄乌双方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有多大？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5: 近期，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电商平台物流仓库，导致多个物流中心停运。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军过去40天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旨在使俄遭遇战略性失败。但乌军行动既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也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随后对乌方予以报复性打击，还加大了对其国防工业企业的攻击力度。在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看来，乌军将俄方的物流、电商等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纳入打击范畴，主要有三重目的。
6: 第一，物流仓库遭到打击之后呢，有些货物的损失直接会转嫁到普通的民众，对他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乌克兰试图呢以此激化俄国内的反战情绪，对俄罗斯的高层形成反向的压力。其次呢，应该说呢，这是针对俄罗斯经济基础设施的广泛行动的一部分，可以直接削弱俄罗斯维持它的长期战争的财政底气。最后呢，是试图呢削弱对方的军事后勤和军工供应链。乌克兰认为俄罗斯的一些大型电商的物流网络和供应链实际上呢参与了为俄罗斯前线部队分发军民两用设备相关装备，包括一些通讯和电子零件的任务。
5: 随着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的防空压力不断攀升，乌总统泽连斯基多次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导弹援助。乌方希望在今年冬季储备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近日，法国方面表示愿意协助乌克兰与拥有爱国者拦截弹库存的盟友沟通，同意加快对乌交付法制装备和导弹，并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那么，西方的援助能否解决乌克兰防空体系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张学峰分析认为，
6: 防空反导拦截弹，美国、欧洲给不了多少，基本上呢都像挤牙膏一样向乌克兰提供。现在呢，那么美国自己的比较先进的爱国者3拦截弹的数量也不多，它的库存也出现了严重的不足，甚至影响到了它在中东的作战。那么按照西方媒体最乐观的估计，美国呢还拥有1700枚爱国者拦截弹，乌克兰指望储备300枚，想达到这个目标呢难度还是很大的。当然了，现在的乌克兰呢也在想一些办法，联合欧洲国家组成反导联盟，研制全新的反导系统，但是呢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乌克兰难以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攻击。
5: 就在局势紧张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俄方收到的一些关于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离奇且不可接受，俄方始终愿就和平问题进行对话，但前提是必须基于当前战场实际情况。张学峰认为，这一表态反映出俄方不会因为乌克兰打击俄后方目标而在谈判层面做出让步。
6: 俄罗斯接收的这些方案呢，可能包括地面部队的停火、撤离控制线附近、空中停火等等。俄罗斯认为呢，目前俄军掌握作战的主导权，那么这种方案呢，显然是在通过停火协议从俄军手中夺走胜利果实。俄罗斯在地面战场的诉求呢是控制乌东四地，当然还有更为广泛的安全保障的诉求。从目前透露的情况看呢，俄罗斯不会因为乌克兰对他后方目标的打击有大的妥协。俄罗斯对拿下顿巴斯地区的决心是很大的。
5: 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近日乌克兰与美国和欧洲伙伴共同商讨了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其中包括停火、乌俄在顿巴斯地区相互撤军，并建立一个由第三方管理的名为自由经济区的缓冲区，但俄方坚持要求乌方单方面从顿巴斯地区撤军。在张学峰看来，欧洲参与俄乌谈判进程，试图提高自身在俄乌冲突中的话语权，但从这份方案的内容看，很难推动俄乌双方达成停火。
6: 欧洲在冲突斡旋中的角色还是比较尴尬的。欧洲认为他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自己呢没有得到足够大的话语权。但是呢，现在欧洲没有渠道和俄罗斯直接谈，所以呢，他还是要 让美国和俄罗斯谈，同时确保自己参与到其中。他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就是向俄罗斯传导压力，迫使俄罗斯呢有所妥协。但是这样做呢，可能会适得其反，增大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反而不利于达成协议。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再一次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9: 你好，燕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年的三伏天在今天正式落下帷幕，虽然已经出伏，但是未来几天，新疆南部还有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暑热依旧不会退场。而内蒙古、华北、东北一带，伴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增多，天气将会变得清凉不少。比如说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还接近35度，明天晚些时候雨势增强，后天会只剩下26度，周四周五更是会降到23、24度。那说到降雨，今晚到明天，在浙江东南部、福建、台湾、广东北部、海南西部、广西东北部、江西南部、湖南的南部和西部、贵州中北部、云南西部以及内蒙古西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的西部和南部、天津中南部、黑龙江西北部和南部、甘肃中部、青海的南部和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会有大雨或者暴雨，特别是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台湾、海南西部、湖南南部、贵州北部、内蒙古西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在福建东部的局部地区甚至会出现特大暴雨。东南沿海的降雨呢，是台风简拉维带来的。今天中午它已经在福建沿海登陆，未来呢也将减弱消散，但是雨势仍然不小。而且海上呢还有三个台风，沙德尔和紫檀正在逼近咱们国家。而今天上午生成的21号艾沙尼，未来有可能还会并入到沙德尔的环流当中。那其中紫檀已经在北部湾徘徊3天左右的时间，广西呢因此强降雨不断，未来3天它的影响还会持续。那预计沙德尔在后天也将进入东海，未来有可能会登陆我国东南沿海，需要大家密切关注。好，天气就先梳理到这里了，燕玲。
2: 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举行。本次会议将继续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将提请3审，《农业法》修改是距2002年全面修订以来的又一次大修。
2: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福建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有关情况。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省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主题为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
1: 明天，河湖岸坡生态治理技术规范等6项水利行业标准实施。作为新制定的水利行业标准，本标准发布实施将进一步规范河湖岸坡生态治理的技术要求，提升治理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2: 明天，2026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领广西行活动在南宁启幕。
1: 明天是全国残疾预防日。 本次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
2: 国际方面，25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中国荒漠化土地约占国土面积的1/4，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治理，我国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53%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
1: 体育方面，明天至8月31号，世界潜水联合会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在海南东南部的滨海小城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

0: 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姚一斌、演玲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0: 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

0: 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3: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仰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5: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6: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
7: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峡谷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8: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9: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0: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3: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2: 昨天，灵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 3.42 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 32.8%，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0: 截至今天九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 7.01 米。
1: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0: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1: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0: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5: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4: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1: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

0: 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七成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2: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0: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3: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3: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 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0: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配库存、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声明说，这笔资金出自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声明说，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市军政管理部门当地时间24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市一栋住宅楼，造成至少14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3号，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梅朗雄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批评法国在谴责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不作为。梅朗雄说，如今以色列及右翼政客本格威尔之流仍在发出鼓吹种族灭绝的叫嚣言论，国际法遭到践踏，发生在加沙的种族灭绝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叙利亚的入侵受到纵容，这就是怯懦与无辜的恶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近日啊。

0: 有网友发帖称，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的时候，付款页面出现了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且询问网友是否会勾选，引发了热议。东方航空客服回应称呢，仅经济舱有这个选项，一旦勾选，旅客就成了超售自愿者。超售情况发生时候呢，需要配合航司安排。那换你，你勾不勾呢？有人觉得50块钱是白捡的便宜，也有人吐槽，拿50块钱就想让我接受可能上不了飞机的不确定性，这账啊，怎么算都不划算。但是平心而论，东航这一步呢，至少方向是对的。过去机票超售是怎么个玩法呢？临近起飞之前，常有旅客误点或者临时改签，那航空公司为了降低损失，往往会多售出几张机票。机票超售也因此成了航司的惯常操作。航司默默多卖几张票，而乘客可能到了机场才被告知您被超售了。补偿标准航司自己定，往往呢还赶不上乘客的实际损失，也就是说，风险是乘客的，收益是航司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乘客是没有的，通通事后通知。那现在呢，至少是把超售摆到了明面上，让乘客自己选。时间宽裕的拿着50块钱优惠，赶时间的那您就绕着走吧，好歹呢把本该属于乘客的选择权还了回来。不过50元立减呢，绝不能演变成侵权的封口费。勾选了自愿让座，不代表放弃后续的补偿。免费改签、必要的食宿，这些法定的权益一分都不能少。航司不能用50块钱就一次性买断乘客的全部权益。更关键的是呢，一家企业自律替代不了整个行业的规则呀。超售是国际惯例，但惯例不等于暗箱操作就应该。民航管理部门该出手了，明确告知，要求划定补偿的下限，统一安置的标准，让超售在阳光下运行。简单说，机票超售从默认项变成可选项，这是进步，但是呢，这只是第一步。把规则明明白白地摆在购票的环节，把选择权完完整整交到乘客手上，航司和乘客才能够真正的双赢。否则呀，消费者迟早会用脚投票。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今天下午机器人400米障碍赛决出金牌，天骄队以4分11秒44拿下了400米障碍赛冠军。说到天骄队的机器人，你一定不陌生，在400米小型组决赛当中，这位以45秒66夺冠。因为他奔跑的时候啊，身体前倾，双手靠近脸部，娇羞式跑姿成为赛场上的抢镜一幕。另外，乒乓球从小组赛晋级到淘汰赛，场景赛方面呢，灵巧手进行钉钉固定和拆包拆箱比拼，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同步开启。晚上，也就是现在啊，是从19点开始的，正在上演的是100米障碍赛决赛，5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预计呢，在晚上21点多会决出结果。那么在22点左右呢，举重项目的轻量级与重量级决赛会决出2枚金牌。同样呢，是在22点左右，拉拉操决赛也会有结果出来。其实这两天观察啊，观赛这个机器人的竞速项目呢，是关注度非常高的赛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表示，这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不只在于更快，而更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1: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1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0: 去年的机器人主要采用巡线方式啊，就是盯着跑道线跑。那今年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来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看

0: 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儿，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在高速运动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的复杂决策，应用的场景非常多。
1: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0: 那除了竞速项目之外呢，还有格斗、跳高、跳远等等。刘新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它实际上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那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
1: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一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旨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争的是金牌，但未来市场上争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结业，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提到甲醛人们难免紧张。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针对此次事件，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且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了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纷纷作出回应，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3: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4: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

0: 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两三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1: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再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0: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1: 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0: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1: 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2: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1: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3: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

0: 伤、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1: 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的时候很容易挥发，在清洗和烹饪过程当中呢，都会赶走甲醛，所以咱们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但是法律红线早已明确，甲醛严禁用于食品，这一点没有模糊地带，对不法行为严惩重处，是对公众健康最直接的守护。据了解，涉事白菜的流入地相关部门表示，已经开启核查。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副业机会常出现在 QQ 群、微信聊天群和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场景。一些有兼职增收需求的人呢，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的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由此落入刷单返利的骗局。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甚至有警方啊通报说，一个54人的任务群里呢，53个竟然都是托。刷单返利骗局有哪些让人防不胜防的套路？普通人该如何识破？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了解一下，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3: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4: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10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进了以后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3: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他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2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4: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边。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3: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4: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折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3: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5: 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说是如果你收到这个反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8的红包。 后面我也没有顾虑，然后就按他的思路来往下做。
3: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十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5: 平常他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他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他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
3: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五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体现。
5: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接了那个反诈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着我才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
3: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
6: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蛋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这个群有54个成员，活跃度确实挺高的，可能全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错，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操作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3: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6: 自己设置 APP， 这样它就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了我投入1000，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的给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
3: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6: 你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这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100%的是诈骗群。
1: 这刷单返利骗局啊，说到底吃准的就是贪小便宜。相关案件也提醒我们，反诈提醒不能只停留在短信里啊，当一个人已经上头了，文字提示呢往往会被自动屏蔽的，家人多问一句，民警的当面劝阻可能就是拉住他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对每个人来说呢，最朴素的道理还是管用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动动手指就能日进斗金的副业背后一定有猫腻。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相关的规范呢也越来越到位。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比如民法典明确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如果遛狗没有牵绳呢，狗发生伤亡，责任又该怎么承担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例，杨女士遛狗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医疗费钱，杨女士将车主贾某起诉到了法院，法院最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对于预防此类纠纷，法官有何提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7: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军杰介绍，
8: 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7: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9: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7: 依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事故发生在贾先生投保的保险责任期间，法院对杨女士主张医疗费根据她提交的发票等予以认定，对于她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狗贬值损失认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3800元。
9: 交强险的赔偿是有限额的，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超出的部分如果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就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如果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或者损失并不在商业险承保范围内，就由侵权人自己承担。
7: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9: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7: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8: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久性灭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1: 近年来，遛狗不拴绳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法律明确了饲养人的法定义务，但真正落到实处还得靠每一位养宠人自觉。一根牵引绳，记住的是安全，体现的是责任，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司机啊，驾车的时候多一分观察，多一分谨慎，也就能够避免一场意外了。文明养宠，安全驾驶，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加谈判的破裂。当地时间8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日正式生效执行。谈判破裂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2: 22日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13: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12: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14: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12: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这似乎成了罗生门。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15: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前几年家长们挤破头都进不去的热门幼儿园啊，这两年突然变得好进了。有的园所招不满班，有的呢干脆关停并转。这不是错觉啊，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呢，全国幼儿园减少2.14万所，在园幼儿减少358.47万人，幼儿园的教师减少了21.93万。孩子们的笑声似乎在远去，银发浪潮呢却在加速涌来。同期，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3.2亿，康养服务一床难求，这一减一增之间，一场幼改老正在全国上演。何谓幼改老呢？今年7月，江苏常州首个公办幼儿园闲置校舍签约改造为养老机构，广东顺德投入235万元，把闲置多年的旧北街幼儿园交给了有40年经验的敬老院运营。 武汉、洪山、温州、平阳，还有济南的一些老城区，很多地方昔日洒满童趣的园舍，如今迎来老小孩乐享晚年。北京西城更是走出一步老幼共托的新奇，老驿站和托育中心一廊相连，夕阳和朝阳在此相遇。比空间转型更耐人寻味的是人才跨界啊！徐州幼专明确打出了一老一小的办学特色，广州幼专、娄底幼专、苏州幼专、湖北幼专纷纷增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和管理专业，有的还拿下了工信部智能养老机器人试点项目。从带孩子到陪老人，不少幼师院校正在集体调转传统。幼改老似乎改服务空间容易，但是难点和堵点在哪儿呢？幼师跨界养老靠谱吗？公共服务规划如何动态地去适配人口结构的变化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6: 怎么定义这场幼改老？
17: 不光是有幼改老，还有这种幼老结合。你像有不少城市在进行城市更新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考虑把社区的养老院和幼儿园放在一起进行规划。那因为很多的老年人可能是喜欢儿童，那儿童他也能和老年人进行互动，在老幼之间的这样一个衔接转换还有可能的协同方面是有很多的空间的。这个其实很大程度是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你包括在我们国家的不少城市现在人口老龄化非常的严重啊，那这样的一些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不光是人口老龄化，还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是人口高龄化，就是我们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其实不光是老年人增多了，而且是高龄老人增多。那这个时候其实高龄老人他不光是说年龄增长了，他伴随着的这种生理心理方面的需求也会增长。你像我们讲这种失能老人啊，或者说长期卧床不起的老人，那他们需要的这种照料越来越多，对我们这个社会政府的需求也越来越强。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养老设施和服务方面的缺口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怎么样去进一步的拓宽，也就是说新增一些养老设施、养老服务能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怎么样去挖潜，那就是说我们看到这种幼改老的这种做法，其实幼改老这种做法也是和我们人口结构变化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这种出生率在下降的时候，原来这样一些幼儿园的设施可能就面临过剩的问题。那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把他们进行转型就变得很关键。那你看同时我们这又有这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所以这个老幼之间的这种转换和衔接就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包括这样一种选择其实背后也反映出我们很多的时候对空间功能的一种再造和重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这种幼改老其实是一种创新就是对空间使用功能的创新，也是对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创新因为重新去建设一个养老设施，无论是在选址还是在投入方面可能都有很大的成本。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城市基本上建设完成了，很多的空间都已经被占用了，如果去新建一些养老设施可能都是远离市中心，当然也就远离了一些医疗机构和一些配套的设施，那这个对于养老院的这种运营来讲是不利的。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幼儿园它已经闲置或者说面临闲置的空间的时候，那我们把它去进行利用和再开发，包括最好的这种方式是比较丝滑的从幼儿园到养老院因为很多的这些设施可以复用或者说是原来的这样一个布局不需要做大的调整，我觉得这个改造的成本是偏低的，包括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也非常的大。而且不光是说这个幼改老是可以这样做，你像未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光是说这种老幼之间这样一个衔接，可能还有不同年龄层甚至是不同地区的这样一个衔接你像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人到了城市，那农村这样一些闲置的设施怎么办，那他们是怎么样去改造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还有一些这种城市我们叫它收缩城市， 就是它的人口是净流出的，那未来可能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它的设施会过剩和闲置，那这些设施我们怎么样把它再利用起来，而不是浪费，我觉得值得讨论的。那我们结合我们现在的发展形势去进行这样一个创新，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鼓励的甚至不光是地方上去探索，我们在国家层面如果有相应的政策去给它更好的这种支持和扶持，那可能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对于一个城市它需要去建设养老机构，那我们可能应该通过政策让幼改老的这个方案更有吸引力比如通过专项的补贴或特定的一些资金的支持，会鼓励更多的城市去通过幼改老来去进行养老机构的建设。因为很多的这样一些新建的项目原始解不了进可，同时可能也是成本更高的，所以我觉得从性价比来讲，这种幼改老的方案是非常可取，也是值得推广的。
18: 把幼儿园改造成养老院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也没那么理所当然，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经营主体的这个产权归属，比如说这里面这个运营资质，你开一家幼儿园和开一家养老院肯定还是有区别的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财政补贴方方面面吧您长期研究的政府创新扩散机制也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探讨那在您看来幼改老要从这个零星的试点走向一个相对普遍的推广，它的梗阻会在哪里？
17: 其实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真正操作方面是很困难的。不光是我们讲的一个空间的再造和重塑，它其实意味着这个空间上承载的人事还有一系列的关系都会发生转换。你比如这些幼儿园的空间再造了，但是幼儿园的这些老师服务人员他们怎么分流再比如周边的居民他其实在购房的时候可能考虑的就是这里有一个幼儿园，那现在把这个幼儿园改成养老院，那这个时候的话很多的居民可能会不同意，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担忧，因为正常来讲其实幼儿园和养老院没有区别，但是有不少人是有一些偏见比如他就认为可能养老院不如幼儿园吉利，对吧？这种偏见其实
18: 一个欣欣向荣，一个暮气沉沉
17: 的对，是这样子的。其实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有不少居民可能就会抵制或者说是反对因为这可能也会影响到他的这种房价或者说出租的空间。其实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地方换一个功能就结束了，因为它涉及到民生，涉及到很多人的观念，涉及到甚至很多人的资产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再去进行这样一种操作的时候，的确是要通盘考虑。不能只是说我现在需要养老院我就去找幼儿园，一定是要考虑它是一盘棋，而且要考虑它是一个长远的规划，就是中长期来讲我们在养老方面有多大的缺口，我们现在幼儿园多少空间是闲置或者说有可能去进行合并的，包括合并之后这些人的这种幼儿园的接送它的距离会不会延长时间会不会增加成本会不会变得更多，就这些我们也需要去考虑，就是左手是幼儿园右手是养老院，那我们去置换的时候其实不光是要考虑养老院的需求，也要考虑这个幼儿园的存在，通盘的考虑你比如在这个城市的布局之中，我们未来会有步骤的去把一些幼儿园进行腾退改造，那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能说今天想到了明天就去做，而是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包括要进行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所谓科学的决策其实就是养老机构的配置应该也是在地区上是均衡的，比如在东部地区现在缺少养老院，那我们在这个城市的东部地区就要考虑要有一个养老院，那东部地区有哪些幼儿园我们现在发现它的入学率下降，同时的话它和周边的幼儿园可能存在一种这种竞争，而且是可以去进行一定的整合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论证去选择可能最优的一个方案同时也要有一些备选方案，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种科学决策之后也要去征求民意就是从当地的居民来讲他们能不能接受这个方案，如果接受这个方案他们有什么要求或需求，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是需要我们讲的这种科学和耐心的就是怎么样去把这样一个工作朝前看，怎么样把这个工作通盘的考虑，我觉得这是宏观的顶层设计方面需要去做的。同时的话在这个微观的操作方面其实也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这样一个改造成本，需要去考虑就是哪一些幼儿园具备这样一个条件包括在改造的成本方面更低同时的话能够去实现这种持续的运营不光是说把这个机构改成养老院，而且要考虑比如这个时候的话是招标的方式去选择合适的运营商， 还是说由政府来委托去进行这样一种服务。其实也要考虑配套的这种养老模式不是简单的去有这样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讲很多的城市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有落地。我觉得是可以去结合我们现在一些政策的试点来进行推动你比如我们之前谈到这个长护险，那这个长护险其实配套的就是养老机构，对吧？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在这个长护险政策推行的这些城市，特别是比较早的试点的城市，去配套的试点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幼改老的政策。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它一方面长期照护险有资金也有这个人群能够保障这样一个养老机构能够运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它有一个动力去拓宽它的这种养老设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试点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这种试点其实可以在第一个阶段完成之后去进行这样一个全国政策的

0: 于这个空间在哪里，以什么方式提供啊，是从幼儿园改造还是新建，我觉得是不应该去进行这种强制的要求啊。但是我们可以从政策上去引导地方政府啊，比如让他看到去通过幼儿园改造成养老院，对他来讲是更划算或者说是更可取的方案。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会引导这样一些地方政府去从这个角度来去设计养老院，让养老院和幼儿园能够实现这种衔接。
1: 好，我们说到了空间上和制度上的这种转型，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才的转型，人才的转场啊。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看现在部分的幼师院校啊，开始布局养老服务专业了，想要培养什么呢？既懂儿童照护又懂老年康养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你怎么看这种一专多能人才培养的路径呢？它真的能够去填补康养行业3.2亿老人背后的这个人才缺口吗？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有这种扩展空间，但是在这种专业转换方面，其实是面临挑战的。虽然我们经常讲有些人是返老还童，对吧？经常讲老年人很像孩子一样，但是他毕竟是一老一小两个方面的人群，他们的服务需求或者说是护理需求是有本质不同的。能够教一个人怎么样去带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去教一个人怎么样去照料老人。虽然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啊，因为都需要这种爱心啊、同情心啊、同理心啊和这种专业能力，但是他所需要的这种专业技能应该是有很大不同的。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尝试，去考虑在这样一些幼师院校，它本身的这种师资过剩，或者说是它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考虑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去探索的，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需求，其实还是要去进行观察，因为你像现在我们讲的这种家政服务行业，虽然有一些护理人员，他既可以去照料老人，也可以去帮助坐月子的妈妈去带孩子，还可以去给家里做饭等等，就他的这种能力可能是非常多元的。但是我们未来可能是至少是有两类人才是需要关注，一类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可能都能适应。这种人才其实是非常稀缺的，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大规模的培养。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非常专业，就是细分专业比较多的人才，他可能会适应不同的人群，包括不同的年龄段。你像我们刚才谈到老年人，他既有小老人，对吧，也有老老人。那高龄老人的话，其实他的这种护理需求是不一样的，包括有不同的基础病的老年人的护理需求也不一样，所以这些专业人才也需要去培养。所以在这一场来讲，可能我们讲的这个幼师院校，它对于培养这种就是复合型的人才，或者说我们讲的这种一专多能的人才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如果要培养更加专业的人才，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通过一些大专院校啊，或者说一些职业技术学院去开设这样一些专业来去延揽人才。我们现在服务缺口还是非常之大的，从目前和将来预测的考虑来讲，这个缺口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城市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接近1/3，三个人里面有2个是年轻人或者说是中年人，一个是老年人的时候，这个护理压力会很大，而且随着人的预期寿命的延长，这个方面的护理需求也会增多。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护理人员的缺位是非常严重的，包括这个职业怎么样去形成一个更好的社会形象，吸引更多的人去参与养老相关的专业。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也需要去进行更多的一种社会文化的氛围的养成，让大家看到其实这个养老行业是个朝阳行业，包括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啊，吸引更多的人去从事这个工作。当然反过来讲，我觉得也需要考虑就是对这样一些从业人士怎么样保障他们的权益，那让他们既能体面的工作，也能获得和他的工作相匹配的收入啊，包括让他的这种工作有更强的安全感，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在这个上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期待看到很多的这种幼师院校能够通过这种转型实现他的这种生存和发展啊，因为的确是随着招生的人数减少，他们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生存压力。通过这种转型的话，能够让他们能够获得新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从我们整个的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下大力气去考虑怎么样真正解决这样一个人才缺口问题。
2: 幼儿园少了，养老院多了，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生。让闲置的空间重新装下人的尊严，这就是治理的温度。 又改老改。

的不只是几堵墙，更是一个社会对一老一小最朴素的承诺。朝阳要护好，夕阳同样要陪好，做到了就值得一朵小红花，送你一朵小红花。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晨，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近期国内多地蝙蝠入户事件高发，仅北京丰台区消防处置的蝙蝠扰民警情同比就增长了近一倍，与蝙蝠直接接触被明确列为狂犬病最高等级三级暴露。城市里常见的蝙蝠有哪些？入户增多的原因是什么？万一与蝙蝠接触了该怎么办？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正经姐姐。今晚节目开始，我要带领小朋友进入小喇叭理润童心。通过典籍里生动的智慧故事，我和张东哥哥将带领小朋友们穿越时空，与先贤们在一场场对话中感悟人生的道理。今晚我请小朋友们听小喇叭理润童心，华佗神医编创五禽戏。
1: 仁义礼智信，薪火传千年。
0: 健勇惕中和，美德润心田。
1: 聆听先贤故事，
0: 感悟人生道理。
1: 欢迎收听小喇叭理润童心，
0: 典籍里的智慧故事。
2: 爷爷，公园里这些人在做什么呀？是在打太极拳吗？
3: 不是的，琪琪，他们在练五禽戏，它是由东汉神医华佗创编的养生功法，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鸟这五种动物的神态和动作，让全身的气血都活动起来，从而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五禽戏不只是活动身体，更蕴含着咱们老祖宗治胃病的养生智慧。胃是未来的胃，表示还没有未发生的意思，也就是在疾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去调理和治理。下面咱们就走进小喇叭的理润童心，听听华佗是怎么发明神奇的五禽戏。
0: 大家好，我是正经姐姐。
4: 大家好，我是张东哥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神医华佗编创五禽戏。
0: 华佗出生于东汉末年，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发明了麻沸散，比西方医学文献记载的全身麻醉手术早约1600年。他与张仲景、董奉并称建安三神医。年轻的时候，华佗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积累了丰富的医学以及外科手术经验。
4: 东汉末年的一天，华佗坐在溪水边，手里捻着刚采的药草，眉头微皱。这些天他四处行医，见到不少百姓因常年劳累落下了病根，或者是染上风寒一直好不透，他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些病多半是身体底子虚了，可是大家总要等到病重了才来找郎中，往往已经晚了，怎么样才能让人们早点注意调养呢？此时弟子吴普才要回来，见华佗凝神思考，轻声问道，先生，您又在研究药性吗？华佗回答说，我在想，老虎扑食时一跃而起，腿脚多么有力，林间的小鹿跑跳起来轻快又灵活，他们天天在山里活动，从不吃药，却一个个结实健壮，很少生病。他的语气渐渐激动起来，眼中闪着光，人若能模仿这些动物的姿态，活动筋骨，调和气血，或许真能强健体魄，少生病痛，到那时大家也就不必等到病重再来找我们了。
2: 吴普闻言一愣，先生是说治病不如防病，可世人向来都是生了病才会来找医者，从没有人想过未病先治啊。
5: 正是如此。
0: 华佗站起身，望着远山感慨，
5: 这最高明的医生
4: 不是等人生病了再去治疗，这就好比口渴了才去挖井，要打仗了才去铸造兵器，那不是太晚了吗？在疾病还没发生时就进行预防和调理，也就是上工治胃病，才是真正的济世之道。
0: 从那以后，华佗就把心思放在了治胃病上，琢磨着怎么让人们在日常起居中就能保养身体。
4: 他每天一大早就进山，一去就是大半天，细细观察山里的各种飞禽走兽。他看老虎怎么扑食，体会那股威猛的力量，看小鹿怎么奔跑，怎么回头，感受那份轻巧与灵敏，还有黑熊的沉稳，猿猴的灵巧，飞鸟的舒展，他都看得入了迷。但是华佗并不是简单的照搬动物的动作，而是把自己行医多年积累的医术和人体的经络气血知识融会贯通，对这些自然姿态进行提炼改造，这才创编出了一套真正适合人锻炼的功法。
0: 华佗创编五禽戏的时候极为严谨，有一次他模仿猿猴扭伤了脚踝，弟子们都劝他停下来休息休息，他却笑着说：
4: 亲身体验才能知道动作的轻重缓急，如果就连我一个创作者都练伤了，那如何能够让百姓安全地去学习呢？听了这话，弟子们便不再说话，只是在一旁默默地观察。华佗忍着疼痛调整动作幅度与发力的方式，直到每个招式都既有鸟兽的神韵，又符合人体生理节律。几个月后，一套完整的五禽戏终于成型了。华佗先在自己身上试练，每天早晨起来练习一遍，他觉得通体舒畅，精力充沛。他又将五禽戏传授给弟子，吴普等人修习半年，一个个面色红润，体格比平时强健了许多。据《三国志·方济传》记载，吴普施行五禽之戏，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顽坚，堪称那个年代的长寿之人。
0: 五禽戏的神奇功效很快传开，乡亲们都来找华佗学习。一位久咳不止的老农练了三个月鹿戏和鸟戏，气喘的老毛病大为好转。一个体弱少年坚持练习虎戏和猿戏，半年以后居然能下地劳动，不再病恹恹的了。众人亲眼所见，无不惊叹，华先生的五禽戏比灵丹妙药还管用啊。
4: 后来乔县县令得了一场大病，请了好多郎中都看不好，听说华佗医术高明，赶紧派人把他请来。华佗仔细诊了脉，却没着急开药，他对县令说：大人，您这病根儿在于体内正气不足，气血不通，这光吃药啊好比羊汤止沸，要想除根儿，得练习五禽戏，再配合饮食调养，才能固本培元。县令虽然半信半疑，但还是坚持每天清晨起来拉着一个人陪他一起练。刚开始的时候动作僵硬不得要领，华佗就在一旁亲自示范，耐心纠正。日子久了，县令感觉原本沉重的身体轻快多了，胸口也不发闷了。半年之后，华佗再来诊脉，发现脉象平稳有力，那缠人的老毛病竟然真的就这么好了。
2: 县令心里万分感激，想写奏折上报朝廷为华佗请功，华佗却摆了摆手婉言谢绝了。他望着广场上认真练习五禽戏的乡亲们，声音洪亮地对县令说：
3: 大人，我编这五禽戏传播《黄帝内经》上宫治胃病的思想，图的不是高官厚禄，我是想让老百姓都懂得，健康不是天生的，要靠自己日常养护。一个人身体好

0: 家才能安稳，千家万户都安稳了，国家自然就强盛。您若真想谢我，不如帮我把这强身之法一代代传下去，让子孙后代都能受益，这才是最大的功劳啊。县令听罢深以为然，连连点头答应。
1: 华佗之后走遍天下，他做的不仅是治病，更是传播五禽戏和治胃病这个了不起的思想。他的徒弟们也谨遵师命，让这套功法穿越了千年时光。关于五禽戏，现存最早完整记载见于南北朝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任凭朝代更替，岁月变迁，如今我们仍能看到人们在那里练习模仿五种动物的姿态，这早已超越了一套简单的动作，它的一招一式都体现着中医最精髓的治胃病思想，那就是要做自己健康的主人，在生病之前就主动养护。
2: 华佗爷爷的五禽戏告诉我们，保护健康就像每天给小花浇水，不用等它蔫儿了才着急，而是在它生机勃勃时就用阳光和雨露滋养它。我们模仿老虎、小鹿做游戏，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让身体像小树苗一样充满活力，把病毒远远挡在外面。记住，做自己健康的小主人，每天动一动，比生病后打针吃药要聪明得多。
3: 没错，五禽戏的精髓就是治胃病这三个字，其深意不在模仿形态，而在领悟其精神和智慧。
4: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5: 小朋友们好，我是楚楚姐姐。有时候我们会不开心，想发脾气跺脚，这很正常，但是我们要学会好好说话哦。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不要大喊大叫，轻轻地跟爸爸妈妈跟小伙伴们说，我不开心了，我想要这个，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大家都会愿意听的。好好说话哦，这样你就能交到更多好朋友，做个温柔又懂事的小宝贝吧。
4: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6: 我爱听小喇叭。
1: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正经姐姐。下面我们要进入小喇叭剧院，收听小喇叭优秀的儿童广播剧。
7: 哦，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8: 小公主
9: 别跑，孙悟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10: 怎么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了？
4: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11: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 走进小喇叭剧院，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小喇叭制作的原创儿童广播剧《南飞的燕子》。今晚请小朋友们收听第八集。

0: 飞过了城市，飞过了乡村，燕子们一路向南。在他们的身下，有一望无际的农田，有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和蜿蜒流淌的河流。经过几天的飞行和战斗，小燕子们已经有些疲惫了。
1: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休息呀？
2: 再坚持一下，跟在妈妈身边，保持体力，尽量少说话。
3: 妈妈，前面的燕子落在小树林里了。
1: 终于可以休息了。
0: 燕子们离开北方老家已经好多天了，它们飞过大山，飞过森林和平原，一路上还要跟凶猛的老鹰游隼战斗，许多勇敢的燕子都牺牲在了迁徙的途中。可是要飞到南方去还有很长的路程呢。
2: 孩子们，我们快到海边了。
3: 妈妈，我们很快就要跨海飞行了，是吗？
1: 妈妈，大海有多大呀？我们能看到大鲸鱼吗？
3: 我听说大海是蓝色的，一望无际。
2: 大海呀，可大可大了，大海呀，可深可深了，里面有很多的鱼类，当然能看到大鲸鱼了。不过我们在大海上飞行就不能停下来休息了。
1: 啊，为什么呀？不是有海岛吗？我们可以在海岛上休息呀。
2: 在我们迁徙的路上，大海里很少有我们落脚的海岛，我们只有努力地飞，一直飞过大海去。
1: 可是我们要是累了怎么办呀？
4: 那就得掉进海里喂鱼呗。啊，
2: 当然，要是咱们能遇到轮船，我们还能休息一下，要是遇不到轮船，我们就只有坚持飞下去了。
3: 但愿能遇上艘轮船。
2: 是啊，跨海飞行是咱们迁徙中最艰难的路程，你们都要做好准备。
5: 知道了，妈妈。
1: 妈妈，在跨海飞行之前，咱们还能再休息一次吗？
2: 能，前面不远啊，我们就会遇到一个离海岸不远的小岛，我们就在那儿休息，补充一下体力。
0: 果然，一天以后，燕子们真的见到了大海。
2: 孩子们，你们看，前面那片蓝蓝的，就是大海。
5: 我闻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气味，这就是海的味道吧？
1: 我也闻到了，有一点咸咸的味道。
2: 没错，这就是大海。孩子们，加把劲儿，我们到那座小岛上去休息。
1: 好嘞，哥哥姐姐，我们比赛，看谁先飞到岛上。
5: 哈哈，那你可一定会输的。走喽。
0: 三只小燕子离开妈妈，高兴地朝小岛飞去。燕群终于见到了大海。为了积蓄足够的体力，燕子们在近海的一座小岛上落下来休息。这是一座没有人居住的荒岛，岛的面积不大，岛上却长满了茂密的灌木和杂草。燕子们围着小岛飞了几圈以后，各自选好了位置落了下来。小燕子们都很兴奋，因为明天就要跨海飞行了。他们都特别希望看一看大海，体验一下在大海上飞行的滋味。
6: 哎，我想，大海一定非常美丽，蓝蓝的海面，白白的浪花，还有和我们一起飞翔的海鸥、海燕，他们一定特别友好。
1: 我听大燕子们说，大海中间会有风暴，还会把船掀翻呢，太可怕了。
7: 我才不怕呢，风暴算什么？谁没见过风暴呀？
1: 海上的风暴跟陆地上的风雨雷
7: 雷电可不一样。
4: 那我也不怕，我还要经历风雨的洗礼呢。
0: 好了，孩子们，好好休息吧，明天我们就该跨海飞行了，都好好保存体力吧。

0: 天黑以后，雁群开始静静地休息了。就在燕子们睡着以后，突然灌木丛里发出了一阵非常细微的响声，这响声一下子惊醒了并没有熟睡的燕妈妈。
1: 孩子们都醒醒，千万别动。
2: 怎么了妈妈？
1: 有蛇
2: 啊。
0: 妈妈低头向下一看，只见一条又粗又长的大毒蛇瞪着一双阴森森的小眼睛，嘴里吐着分叉的舌头，正慢慢地向树上爬来。
3: 妈妈，我怕。
1: 大家不要慌，不要喊，慢慢向上移动。
0: 就在小燕子们向树梢移动的时候，燕弟弟一下踩断了一根干枯的小树枝，这小小的声音却一下子惊动了正在准备袭击燕群的大毒蛇。只见那条大毒蛇一下子昂起身子，直向燕弟弟窜去。
4: 危险，闪开！
0: 就在这一刹那，只见燕妈妈猛地跃起来，展开翅膀扑向毒蛇。大毒蛇被燕妈妈的动作吓了一跳，她赶忙张开大嘴，露出毒牙。燕妈妈迅速飞了起来，但是为了保护孩子们，也为了给睡梦中的燕群报警，燕妈妈大叫着朝大毒蛇冲了过去。
4: 有毒蛇，大家快起飞，
5: 快起飞，
6: 有毒蛇。
0: 搏斗中，燕妈妈的翅膀被尖尖的树枝扎伤了，可她却一点都不怕，仍然在大毒蛇前后左右撕咬着。
7: 妈，
4: 有心，我来了，你快走，我来对付这条大毒蛇。
7: 不，我不走，我要跟你一起打败大毒蛇。
0: 说着，燕哥哥和燕妈妈一起冲向了灌木丛里的大毒蛇，他们一边用嘴啄，一边用翅膀拍打，跟大毒蛇打得非常激烈。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

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我在北京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以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6: 贺龙他们要赶奔香港，在路上遇上了一股土匪，这些土匪逼着他们放下武器，把财产全交出来。那位说，哪那么多土匪啊？在那个年月，土匪是多如牛毛啊，大的边小的沿，逢山有寇，是遇岭藏贼，那就是当时的社会混乱给造成的。你说怎么办？就得施用武力啊。贺龙趟着一枪把那当头的土匪给打死了，没想到土匪有100-200人，其他的土匪不干了，老大死了，血债要用血来偿，把他们全都绞死，把他们打死、啊、往上一冲，贺龙有点发懵了，赶紧告诉身边的人分散撤退，快跑快跑。结果这15-16个人是各奔西东，贺龙身边就剩下卢东升一个人。他们两个人仗凭有挑枪，连续开枪打倒了几个土匪，土匪不敢追了，他们才安全逃生。这一口气又跑出了20里地啊。贺龙站住回身看了看，那些人不知哪里去了， 心里是一阵的难过呀。好不容易凑到一块儿，顷刻之间又各奔西东了，心里默默的祈祷，希望他们能平安无事。那么人活着还得干事业，目标不能放弃，还得接茬赶奔香港啊。幸亏卢东升啊怀里揣着钱呢，这事儿就好办。他们在甲子港买了两张船票，真不错，真就到了香港了。这香港不必我详细介绍，大家都知道，那原来本是中国的一块领土，后来并了南京不平等条约割让给英国，后来我们又收回来了。这香港当时就挺繁荣啊，那是东方明珠，不沉的航空母舰，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呀，属于英国人管辖的范围。可登陆以后啊，他们就发现所有过往行人都注意他们俩，因为什么呢？两个人晒得黑不溜秋啊，穿的衣服破旧，蓬头垢面，谁瞅着都刺眼。卢东升一看不好，跟贺龙头这商量，咱花俩钱换套服装，

该收拾收拾，要不也太扎眼了。贺龙一想，可也是，他们两个人买了两套西装也穿上，到了理发店理理发，收拾干净了，哎，结果像换了俩人相似。然后又到眼镜店，每人买了一副墨光眼镜，往鼻子上一卡，大家就再也不注意了。这样随着人流往前走，干嘛呀？找组织啊。贺龙身为总指挥，他心里头有数，他知道香港有几处秘密联络点，结果没来过香港，到这一瞅蒙灯转向啊，找哪条胡同找不着，找哪条街找不着，两个人心里头犯急呀、啊。看看到了中午，杜甫饥饿，找个饭馆吃点饭吧。两个人坐下来，要了几个菜在这吃饭。卢东升还担任警卫，时刻保卫着贺龙的安全。陪看旁边那桌没客人，桌上放着几张报纸。卢东升顺手把报纸就拿起来，一看头版头条，大黑字是赫赫醒目。上面写着，据查，第20军军长贺龙，第11军24师师长叶挺，受共产党指使公然叛变，除派兵王角外，希望军民人等一起缉拿归案，如抓住贺龙者，赏大洋10万块。报纸登这消息，而且旁边有巨大一幅相片，是贺龙刘小胡的照片。卢东升一看不好啊，坐在贺龙身边，把这个报纸往前一递，你看看。贺龙虽然认的字儿不多，那他自己他能不认的吗？这一瞅，哦，悬赏抓我。卢东升就说：“我这地方太危险了，咱俩不能走酒饭茶肆啊。”这个地方混杂的人太多，一旦发现了您就不安全了，咱们重速离开。贺龙点了点头，草草吃了几口饭，把钱汇了，两个人离开了饭馆。不敢走大街钻胡同，刚进胡同，身后过来一个人，照贺龙的肩头就拍了一巴掌，啪，把贺龙吓了一跳。就听这个人说：好你个胆大的贺文长啊，现在悬赏10万元拿你，你还大摇大摆的在街上逛悠，你不要命了不成？哎呦，贺龙一听这个声音非常熟悉，是谁呀、啊、扭回身一看，哎呦，真是喜出望外，正是郭沫若。两人见面呢，握手就握了有5分钟，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你还活着，你也活着，是啊是啊是啊，哎呀，旁边卢东升乐的眼泪都出来，可见的亲人了。现在是闲话少说呀，贺龙就问：你怎么在这？郭沫若说：我们一大批人已经转移到香港，那些人全都安全奔了上海了。哦，那你怎么没走？组织上留我在这接头，这不是把你就接着了吗？一旦有人到了香港，如果遇上，我就让他们赶奔上海集合。太好了太好了，幸亏把你遇上了，不借我们蒙灯转向，组织关系全都断了。郭沫若说：放心，我领你们到一个安全的去处，那是我们个联络点，我们给你们买船票，你们马上赶奔上海。就这样，贺龙跟郭沫若聚在一起，到了秘密联络点住下。晚上两个人彻夜长谈，贺龙啊还是那样大说大笑，毫不介意。郭沫若暗挑大拇指：罢了，贺龙英雄也。什么叫大丈夫？大丈夫讲的是胜不骄败不馁，说我打了胜仗我不骄傲，小人乍富舔胸叠肚，打了一次胜

胜仗美的上天了，那是小人，但是打败了也不气馁，垂头丧气，唉声叹气，一筹莫展，那也不行。贺龙站得起来，坐得下，这才是英雄。然后郭沫若把接头的暗号地点都告诉了贺龙，贺龙是做到心里的有数。转过天来，郭沫若依然留在香港接头，贺龙带着卢东升是上船奔上海。在上船的时候，怎么那么巧？贺龙眼也尖呢，透过墨镜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哟，第三师的师长周逸群，铁哥们在这儿遇上了。周逸群也看见了贺龙，但是人多势众啊，不便握手，所以到了船上之后，找个没人的地方，两位同志是热烈握手，摇晃了半天呢。贺龙就问周逸群：“你怎么到这儿了？”周逸群把失散的经过做了简短的介绍，然后说到党组织告诉他赶奔上海集合，正好结伴同行。贺龙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了，他知道周逸群是文武兼备啊，这个好得力的助手如今相遇，将来肯定能干一番大事业，不愁不东山再起。路上无话，这只轮船是劈波斩浪，这天终于到达了上海。他们下船登陆一看，这码头上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荷枪实弹是如临大敌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通过四一二反动政变，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上海成了一座白色恐怖的城市，这里是反共的前沿阵地。但是为什么还要到上海来呢？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一般的人不敢来，哎，就钻这空子，这些人就敢来，而且这有租界地，便于掩护。贺龙他们幸好没被查出什么毛病，所以安全进入了市区了。贺龙有个想法，他们老贺家有弟兄两个人，一个叫贺文祥，一个叫贺文臣，都是贺龙没出五福的弟兄。想当初贺龙在黔东同仁住房的时候，这两个人从桑植风尘仆仆来投靠贺龙，贺龙呢就把他俩留下了。因为这两个人呢粗通文墨，有点文化，贺龙就留在军中让他们担当秘书。后来贺龙的人马不断的扩大，但是军费开支相当困难，上级领导是没有钱呐，没钱你怎么养兵啊？贺龙是站得高看得远，所以就想个主意，叫这贺文祥贺文臣呢做点买卖，进行贸易，挣了钱好养兵。因此贺龙就把贺氏弟兄叫到面前，亲手把一张支票10000元给了他们哥俩，千叮咛万嘱咐，说您俩离开同仁赶奔上海，上海是个大码头，到那块去经商要多多的赚钱，咱们保持联系，你们赚的钱都不是咱个人的财产，这都是军费开支啊，啊，你们听明白了吗？你们俩又有文化，脑瓜也挺好使，我相信能把买卖做大做富，一定要在外头用经济方面支持我，懂吗？我们懂。好，既然那样，你们明天就走。那以后我们怎么联系？随时保持联系。反正你俩在上海固定不动，我上哪儿去不好说，我随时随地给你们发信。那行了，就这样，贺氏弟兄拿着10000元巨款赶奔上海，后来开了一个贸易货站，还真就赚了钱了。当时10000元那是巨款，那说着玩呢，
因为买卖做得大，所以赚

钱也就多，有时候把这钱就源源不断寄给贺龙，解决了许多开支的问题。贺龙是非常高兴，这些年这哥俩也没离开上海，所以贺龙心里就盘算，这次到上海先投奔这哥俩，看看他们目前的情况如何。他把这个情况跟周逸群一说，周逸群是双手赞成。就这样他们仨找的这个贸易货站，结果好不容易找着了，贺龙就一愣，一打听贺氏哥俩踪迹不见，买卖早就交给旁人了。这家姓贾，据人家说头年他们就把买卖出兑了，兑给我了，这俩人上哪去了不清楚。哎呦，贺龙一听这话，真好像扬子江心，断缆翻船，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心中说话，好你个贺文祥，你能干出这种事儿？您跑哪儿去？那可是公款呢，临行之时我怎么交代的？好小子，将来我抓住你们再算这笔账。那位说，贺氏弟兄上哪儿去了谁都不清楚。总而言之，当时社会也乱，人心也变，这个事儿不足为怪。贺龙一看扑空了，此刻他们三个人身上是分文皆无啊，只好找组织上去接头。但是上海也太大了，人也太多了，分成多少块租界地，想找一个地方太难太难了。三个人东一头西一头，怎么也找不着，饿的是饥肠辘辘啊，连迈步都迈不动了。幸好带着个卢东升，卢东升饿的是前腔贴了后腔的，年轻人更爱饿，怎么办呢？又不能抢，又不能夺，也不能惹是生非。哎，正往前走着，一看一家办喜事，又吹又打，这客人是出来进去的不断。卢东升眼睛就一亮，回身跟贺龙和周逸群说，二位啊，你们就在这胡同口站着别动，我去弄吃的去。贺龙就一愣，你有钱吗？不用钱，您就等着吧。说实话，卢东升啊就奔这家办喜事的家去了。这家娶媳妇儿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来往的客人不断呢。卢东升把头抿了抿，把衣服整理整理，迈步挤进人群，往台阶上一看，站着几个管事的，正笑迎宾客。这卢东升把脑袋晃，唱开了，唱的什么呢？说一进大门，喜洋洋，金童玉女站两旁，太上老君来贺喜，王母娘娘扶新娘。哎，这几口唱的还真不错，围观的人是鼓掌喝彩，这家管事儿的也乐了，多谢多谢，你给念喜歌啊，来啊，到厨房去给拿白面馒头六个。哎，赏了六个馒头。哎呀，卢东升把馒头接过来，非常高兴，我问您再回回手，再多给几个。怎么，六个馒头还不够你吃吗？不是，我那还有同伴呢，我吃饱了同伴还得饿肚皮，不是您办这么大的喜事还在乎几个馒头吗？哎，回回手。好吧，管事的又吩咐一声，又拿了六个馒头，还给拿了点咸菜。哎呀，卢东升是千恩万谢，抱着十二个馒头和咸菜进了胡同，见着贺龙和周逸群，把馒头一递，怎么样，有吃的了吧？小子你真行啊。这仨人也顾不得旁边了，是狼吞虎咽的，眨眼之间十二个馒头全都入了肚了。这真应了那句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哎，吃完了当时有了精神了，怎么办呢？渴呀，渴好办呢，胡同口有自来水管子，他们每个人都喝饱了，这馒头叫水这一泡，这一发酵，好家伙，肚子撞得满满的，顿时三个人精神头全上来了。

0: 这就是郭沫若交代的接头点儿。再仔细核对核对，一点不差。他仗着胆子来到这个修理钢笔的人近前，先问他：“先生，修一支笔要多少钱呢？”那人抬头看了看贺龙，就回答说：“那要看什么牌子的笔了，东洋货。东洋货如果换金尖儿，那就贵了，得需要5元钱。”贺龙就说：“少一点行吗？少一分也不行，那就5块钱吧。不过呢，这钢笔没带到我身上，送到府上行吗？”那个人迟疑一下，上下仔细打量贺龙，点了点头：“行，送到我家里也行，我家就在仁义里3号，找姓袁的即可。我姓袁。”“哦，好了，好，谢谢您，谢谢您。”方才咱们所说都是接头暗语。而后贺龙带着卢东升和周一群就找到仁义里3号，你看是这个地方。这家啊门脸不大，也不招人注目。贺龙啪啪啪是叩打门环，时间不大，一个中年妇女把门开开了，注意打量着贺龙三个人，看罢多时，这才问：“先生们有事吗？”贺龙赶紧回答：“我是来修理钢笔的，到府上换金尖儿。”那女人听了这话，马上把三个人让到院里，然后往左右看看，街上没有人注意，这才把门户关好，把他们让进屋中。书中代言，这个仁义里三号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儿。这个点儿的负责人姓熊啊，叫熊锦丁，是湖南人，还是徐特立的学生。他后来参加了革命，先在汉口工作。蒋介石在上海进行412大屠杀之际，熊被派到上海做中共的地下联络工作，以修理钢笔为掩护。再说那个妇女把三个人让到屋里的泡了一壶茶，让三个人坐下吃茶，也不多说，转身到另外一个屋去了。贺龙他们正喝着水呢，外边又叫门，那个妇女出去把门开开，正是那个修理钢笔的人。这人三步并成两步进了屋，自我介绍：“我姓熊，我叫熊锦丁，我就是这儿的负责人，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哎呀，大家见面都是自己的同志，自然非常高兴了。贺龙也逐一做了介绍，他叫卢东升，他叫周一群，我叫贺龙。“您是谁？”“我叫贺龙。”“哎呀，久闻大名啊，贺将军威名远播，无人不知，今天见面真是三生有幸，光荣啊，光荣啊。昨天我老师还提到您的大名，没想到今儿个您就来了。请问你老师是哪位？”“徐老啊，叫徐特立。”“啊，他也在这儿。”三个人一听非常惊喜呀，可遇上自己人了。贺龙就问：“徐老现在何处？”“别着急，今天你们好好休息，就住在这儿，平安无事，尽管放心。明天吃完了早饭，我领着你们三位去见徐老。”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周一群、卢东升三个人好不容易到了上海，也好不容易找到地下联络点，这下可到了家。革命的大家庭就是个家， 由于同一个目标

0: 同一个理想，所以把四面八方的人团结在一起，比亲人还要亲呢。就拿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叫熊锦丁来说，对贺龙他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先让他们刮刮脸，收拾收拾，换套新衣服，洗个澡，好好的休息休息，缓缓乏。贺龙着急要见徐特立，熊锦丁就说，别着急，明天吃完饭我就领你们去。咱就这么说，这三位再联络点，这觉睡的这个香啊就甭提了，一直睡到第二天精力旺盛，吃罢了早饭，也就八点钟左右吧，熊锦丁带着这仨人偷偷离开这个联络点，来到英租界的一条横巷。原来啊，这条横巷内太陈里七中央租的一处房子，这处房子是专为南昌暴动而来的同志居住的。就在贺龙等人到达之前，张国焘、李立三、廖乾坞、严昌一等都住到这儿，他们也到了这儿。这张国焘啊，经过战斗的惊吓和连日的奔波，容颜相当憔悴啊，为掩人耳目，张国焘就就坡下驴，装成了一个来上海就医的教员，李立三充当了他的弟弟，职务是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陪同兄长来上海看病，并顺便呢做些买卖。当然这些理由都是骗国民党的。哎，这个住处相当安静，是一座洋式的二层小楼，还独立的，四邻不靠，带个小院，楼上楼下十分宽敞，楼下是房东一家人住的，楼上就是我们租用的，一共有六七间房子，非常宽阔。咱们简短接说，贺龙、周逸群、卢东升三个人来到屋内，张国焘啊正在屋里躺着哼哼，他一看贺龙几个人来了，挣扎着爬起来了，拉住贺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手非常亲热，是问寒问暖。哎呀呀，哎呀呀，死里逃生，没想到又见了面了。贺龙啊就觉着张国焘的手非常烫人，就说，国焘啊，你病的可不轻啊。哎，别提了，我身子骨不硬实，不过我倒没啥。贺龙啊，共产党把你经营多年的老本都丢光了，你呢也别上火，做买卖还有赔有赚。贺龙一听这话心里不高兴，国焘啊，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跟共产党可不是做买卖，你呀根本就不了解我。李立三一听这话风不对，赶紧过来打岔，文昌啊，来来，这边坐这边坐这边坐，怎么样，恢复的如何？挺好挺好，吃饭了吗？吃完了。我告诉你一个喜事儿啊，不光我们这些人在这儿，还有一个人是专门来看你们的。谁呀？你到那块一看就知道了，在哪儿？就在隔壁，走走走，我领你去见见去。这仨人不知道是谁呀，跟着李立三到另外一个屋里推开门，贺龙睁大眼睛一看，哎呀，恩来同志，没想到周恩来也在这儿呢。不过周恩来啊瘦多了，也是形容憔悴，贺龙感到非常的心疼，两个人热烈握手啊。贺龙就说，恩来同志，你有病吗？没有。你瘦的许多许多，哎呀，咱们都瘦了，何况是我，赶紧到屋坐坐。几个人到屋里坐下之后，周恩来十分关切的就说，贺龙啊，你身体还好吗？

你为革命吃了苦，做了贡献，共产党是绝不会忘记你的。贺龙摇了摇头，面带愧色。恩来同志，话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老贺家不好，缴了械耽误了革命的前程。每当想到这件事，我是心如刀绞一般。周恩来摇了摇头，用安慰的语气说，贺龙啊，起义的失败不关你们贺家的事，你们贺家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次起义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起义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第一步。贺龙点了点头，恩来同志，我现在没有别的要求，我就只要求党组织尽快给我安排工作。周恩来说，好，你的工作组织上已有考虑，你呢先别着急，先休息一下。你在武汉的家属我已经派人去寻找。贺龙同志，如今南京悬赏10万大洋要你的脑袋，你可要多加谨慎。贺龙冷笑一声，我这颗脑袋早交给共产党了。周恩来也一笑，所以啊，我们党对你的安全是十分重视啊。对于周恩来的关怀，党组织的关怀，贺龙这心里暖洋洋的，甭提多舒服了。过了些日子，贺龙的家属有人给找到了，又过了些日子，把贺龙的家属也接到上海，贺龙一家人见面是分外的高兴。但是搞革命带着家属是诸多不便，只好另外安排了住处，而且是严格保卫。书说简短，贺龙住下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来看望贺龙，二人是促膝长谈呢。贺龙对南昌起义失败谈了自己的看法。贺龙认为起义失败的原因虽然很多，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不该继续打国民党的旗帜，我们现在是共产党，还挑着国民党的旗算怎么回事？二是没有没收土地给农民，这没有兑现。谈到今后的打算，贺龙说最好是我要回湘西去拖队伍。李维汉就说，中央打算派你到苏联去学习呀。啊，派我到苏联学习去？是啊。贺龙听完之后直拨了脑袋，不行，你想我中国字儿都不认识几个，好那儿学习洋号码，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干革命说一千道一万，得有枪杆子，我看最好叫我到湘西去拖队伍。李维汉点了点头，好吧，我就把你的要求向中央反映一下，去不去由中央来决定。他又接着说，起义来你一直很辛苦，先好好休息休息，待中央有了决定我再通知你。李维汉把贺龙的要求向中共中央常委做了汇报，当时中央已经决定刘伯承、林祖涵、贺龙去苏联学习。中央之所以要派贺龙去学习，一方面是想提高他的文化军事素养，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他的安全，因为他的影响和目标太大，不出国很有危险的。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国际代表罗明纳子和翻译刘少文也来看望了贺龙。罗明纳子是有名的暴动专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明纳子同贺龙握手过后，把大拇指一挑，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你的革命的精神是这个。贺龙也挑起大拇指，你也是这个，为了中国的革命你抛家不顾啊，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让我佩服佩服。罗明纳子又说，南昌暴动虽然失败了，这里边有个责任问题，
贺龙把胸脯一拔，啪啪拍的直响，我是总指挥，我要负主要的责任。罗明纳子晃了晃头，责任的问题嘛，中央政治局已经做出来决定，你有责任，但不是主要的责任，我们今天不提这话。罗明纳子又了解了一下贺龙家里的情况，贺龙就说，我的家属都到了上海了，都挺好，您就放心吧。最后罗明纳子又说，中央要你去苏联学习，因为你的目标太大了，蒋介石悬赏10万块钱要你的脑袋，你要多加谨慎。贺龙笑了，这个我一点也不在乎，他那个悬赏不过是一张烂纸而已。罗明纳子对贺龙非常钦佩，临走的时候给他留下了几千块钱。过去贺龙跟他很少接触，今天跟这个洋人一接触，也觉得心里热乎乎的，虽然长相皮色不一样，但是心是一致的。咱这么说，贺龙虽然提出来要回湘西，但是中共中央从贺龙安全各个方面考虑，还是决定他去苏联，并定在11月17号跟刘伯承、林伯渠一起启程。贺龙一听中央既然做出决定，就没有办法了，只好做出洋的准备。哎，就在他们即将启程的前一天出事了，中共的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敌人得知了贺龙已经到了上海的消息，一时之间是警探密布，贺龙无法再行动，只得秘密躲避。就这样，刘伯承、林伯渠动身去了苏联，贺龙啊就留下来了。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贺龙待的是五脊六兽，好难受啊。他一看苏联也去不成了，便决心回湘西去拖队伍。贺龙就对周逸群说，逸群呐，我看我还是去拖队伍吧，你是最了解我的，中国字都不认得几筐，看那洋字码还不是天书吗，我搞了10几年枪杆子，垮了多少次，垮了再拉起来就是了，过去我是个人搞，如今是共产党领导我了，我是信心百倍，你说呢？周逸群就说，文长啊，这样吧，你的要求啊，我向恩来同志报告一下，你呢也找恩来同志再谈谈。贺龙当即向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想法，最后说，恩来同志你放心，我敢保证不出3年，我一定为共产党再拉起一支20军那样的队伍。周恩来笑着点了点头，贺龙同志，去苏联路途遥远，而你的目标大且危险也大，你的想法一群同志跟我谈了，我同意，待我向中央报告以后再决定。只是贺龙就说，是不是怕我去湘西的路上出危险，中央只管放心，只要到了武汉，进了洪湖，我就可以活动了。周恩来大笑啊，老百姓说你是条龙，龙得水既可以入青云，到了洪湖你就是龙借水而升腾于云霄之中了，哈哈哈哈。两个人都笑了。贺龙又说，罗明纳子代表给我留下了几千块钱，一定得叫我收下，我想如今革命经费如此紧张，您把这钱拿回去，就算我交党费了。周恩来把钱一推，很动情地说，贺龙同志，你交的党费太多了，一个20军你惨淡经营了那么多年，不都交给党了吗？贺龙说，那是党看得起我。1928年1月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常委会上
把贺龙要回湘西脱队伍的要求提出来了。

0: 家基本上都同意，只有罗明纳子提出质疑，他怕贺龙回去拖队伍，觊觎共产党，离心离德，变成军阀。罗明纳子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这个不奇怪呀，因为有几位参加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在失败之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对贺龙不公平的评价有关，他听了别人的鼓动了。周恩来听了十分生气，他当时就说贺龙对共产党是一心一意的，他已经成了军长了，率领着好几万队伍，要当军阀早就当军阀了，何必跟着共产党走呢？争论的最后，中共中央常委会一致同意了贺龙拖队伍的请求，并决定组建中共湘西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之群为委员，负责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决定之后，周恩来请贺龙、周逸群、卢东升等人在一品香饭店吃了一顿饭，席间周恩来向贺龙、周逸群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要他们到武汉后去找湖北省委书记郭亮，接头地点是谢弄北里17号。周恩来最后说，中央也决定要郭亮同你们一起去湘西北，中央很快派人接替他省委书记的职务。贺龙听完是非常高兴，恩来同志，请转告党中央，我贺龙要完不成任务，我提头来见。周恩来笑了，贺龙同志，党中央对你是非常关心的，也是十分信任的。接下来周恩来把湖北总体形势详细地向贺龙做了介绍，让贺龙做到心里头有数，然后又问他，你认识郭亮同志吗？
1: 认识，我在湖南那会儿就认识，那时候啊他还挺年轻，讲话嘎嘎的，说的句句在理，非常叫人感动啊。那就好。第二天周恩来把一封信交给贺龙，这封信里带着亲自交给郭亮同志。1928年1月中旬这天呢，天是阴的，要下雪呀，北风凛冽，刮人的脸生疼。贺龙、周逸群、卢东升、张海涛、施树元等数人化妆后乘江轮是直奔武汉，启程之前呢，几个人都做了化妆啊，怕国民党人看出是贺龙来。呵，这贺龙的装束是与众不同啊，怎见得？头上戴着海龙的皮帽，身穿着水獭的皮大衣，脖子上围着澳大利亚产的围巾，皮鞋擦得倍儿亮，戴着金壳手表、钻石戒指，鼻梁上戴着墨镜，哎，小胡须刮得干干净净，手里头还拄着文明棍，更显得是无比神气，远看近看都是个阔老板。周逸群呢，化妆成账房先生，卢东升、史树元、张海涛都扮作随从，大家分坐两辆倒计牌的轿车来到了码头。等停住之后，开车的司机是洋人，把车门打开，贺龙一哈腰下了车了。贺龙也会装，大摇大摆的通过了军警的检查，登上了轮船。贺龙啊，他们上的这轮船呢是头等舱，那头等舱价钱也贵，屋里装饰也华丽，地毯、蚊帐，要什么有什么，屋里也宽大，茶博士赶紧现茶送咖啡摆点心，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卢东升看在眼里，一伸手拿出10块钱来，嗯，这是给你的小费。哎呀哎呀，谢谢谢谢谢，真是出手大方，给小

0: 费都给10元呢，那是现宰羊啊，那是钱。查博士乐得俩眼眯成了一条线。船还没等开的时候呢，船长也来了。这船长的个头不高，五短身材，长得黑不溜秋，一对笑眼儿。等进了屋了，是点头哈腰，冲着贺龙来了个三鞠躬。哎，老板，老板，您好，您好，怎么还缺点什么吗？缺什么您就尽管吩咐。你是船长？正是，正是，请坐。是是是，那我就不客气了。船长笑呵呵坐在贺龙的身旁，贺龙就问他：怎么我登船的时候发现那么多的警察和宪兵荷枪实弹的，怪吓人的，他们想干什么？哟，老板呐，这还用问吗？这是小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他们正在抓红脑壳呀。抓红脑壳啊，你知道吗？有一个叫贺龙的潜进了上海呀，所以上海有令，一定要把这贺龙给抓住。您猜把贺龙抓住给赏钱多钱吗？10万块呀，谁不想发这笔横财呀？就拿我来说，我要把贺龙抓住，要能得着这10万块钱的赏钱，嘿，我发了，买洋楼，娶俩姨太太，金银首饰，要啥有啥。哎，可惜呀，我没那个命。贺龙能爱听这话？贺龙冷笑了一声，呵呵，想发财是好事，不过你也当心呐，没抓着贺龙，再叫贺龙要了你的命。
1: 是是，
0: 您说的有道理，有道理。这卢东升啊，担当贺龙的警卫员，是时刻不离啊。卢东升在旁边听着就犯别扭，就吓唬这个船长。我说你听说没，贺龙他不是人呢，那是真龙转世啊，不管他走到哪里都有神仙保护，你要打歪点的，你小心神仙惩罚你。是是是，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船长一缩脖子走了，船也开了，没想到出了一件怪事。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中共中央批准了贺龙的要求，答应他到湘西去拖队伍，拖队伍就是拉队伍，没有武装怎么能行啊？大家都相信。

进贺龙的能力。就这样，他们一行五个人上了轮船，准备从上海到达武汉，从武汉再取路赶奔湘西。可是在船上呢，这有钱的人招人注意，因为穿戴与众不同，显得十分的阔气，而且住在一等舱。一等舱那是最贵的，屋里设置也豪华，可以住两个人，就是贺龙和卢东升俩人。卢东升担任贺龙的保卫者呀，形影不离呀。船开了，逆流而上，从武汉奔上海吧，是顺水，所以船比较快，时间比较短，逆流而上它就缓慢。半夜的时候，贺龙、卢东升全睡着了，这船呢就到了一个小港湾，忽然抛了锚了。贺龙就醒了，因为他警惕性非常高，感觉这船怎么停了，怎么不走了，发生什么事了。贺龙醒了，卢东升也醒了，很自然摸了摸枕头底下压的手枪，以防万一。正在这么一个节骨眼，就听见凌乱的脚步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听这声音呢，能有十来个人，而且由远而近，就奔贺龙的一等舱来了。卢东升一听不好，噌，把手枪就拽出来，一个快步跳到船舱门的后面，那眼睛盯着贺龙，那意思怎么办？贺龙也感觉到一阵的紧张，但是马上他又平静下来。就在这一瞬之间，外边的人猛敲他们的舱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咚咚咚，啪啪，开门。卢东升把手枪的子弹就顶上，问贺龙怎么办？贺龙示意他把枪搁起来，马上开门，把枪带起来。卢东升不能不听啊，把手枪带好了，把门开开。这一开开，外边走进仨人来。头一个就是那个船长，跟贺龙聊天想得十万块钱大洋的那位，后边跟着两个陌生人，头前走的是个大块头，这家个没有两米也差不多少，跟一架大山相似，一脸的横肉，两只小眼睛，里边穿着对襟的白褂子，外边穿着对襟的黑上衣，但这纽派可没系，绑着白袖头，歪戴着礼帽，下边扎着裤腿，蹬着一双便鞋，手里边拎着一只手枪，大小鸡头都张着，跟凶神恶煞相似。站在他身后跟着个小个，但是挺胖，肉乎乎的，跟个肉墩子差不多少。这小子长得也是满脸横肉，一瞅就不是好东西。再往舱门外头看，外边有七八个人，手里全拎着假把式。刹那间，贺龙啊，心里就一翻个儿，哎呦，坏了！贺龙心说：“我们的身份肯定暴露了，难道说中共中央里边有叛徒？谁给告的密啊？要不就半夜三更，他跑到我这屋来干什么？我应该怎么对付呢？是反抗？”是如何呢？他这脑子是急剧的转动。尽管这样，贺龙身经百战，表面上丝毫也看不出来。贺龙坐起来了，拄着床就问：“哎，我船长，这干什么呢？半夜前不让人睡觉，砸开我的舱门，有事儿吗？”船长一呲牙：“哎哎，老板。哎”他这不怪我，这是官方的事儿。这用手一指这大块头，这大块头用枪嘴捅了捅帽檐，然后仔细打量贺龙。对不起，
我们是白崇禧白司令的下属，这叫吏。

例行检查，要捉拿红脑壳贺龙。据可靠的情报，贺龙上了这只船了，叫他插翅难飞。贺龙听完之后，心里虽然紧张，表面上还挺震惊。哈哈哈哈，啊，抓贺龙啊，难怪这么兴师动众的。这大块头盯着贺龙就问，贵姓啊老板？免贵姓王。姓王。这时候站在一旁的卢东升非常机警，赶紧拿出一张名片往前一递，交给这个大个子。这大个子往名片上一看，上海三庆堂珠宝玉器店总经理王源。哦，你是珠宝店的掌柜。贺龙点了点头，正是，小号就是我开的。不过王总经理，兄弟是奉公事而来，只好委屈王总经理上岸一趟了。有人告了你们共产党的大头子，对不起，到我们局子里要接受检查和审讯。来人带走。这家吃生米的毫不客气。没等贺龙开口，卢东升就急了，混账，我们总经理同白崇禧白司令是把兄弟，同商会会长卢宇清会长是换贴的把兄弟，就是蒋总司令见着我们王掌柜的也是毕恭毕敬，你们是不是活得腻歪了，不要脑袋了。卢东升啊，想拿这个大话拍拍他们，在那个年月说大话往往沾光。这个大个子和那个胖子听了卢东升的话好像没什么反应，这大个子鼻子哼了一声，我说小兄弟，我不管白司令黑司令，上边要我们抓王总经理，我们就是以公治公，对不起啊。贺龙嘴里没说什么，心里的话饼心说话，这俩小子要是军警，听了白崇禧蒋介石的名字怎么也得客气客气，可这俩小子压根儿就没把蒋介石白崇禧放在眼里，莫非这俩家伙是土匪？这俩家伙见贺龙不动声色，他板着个脸把这子弹咔吧往上一推，对贺龙说，愣什么，走，跟我们下船。卢东升一见大个子把子弹推上了膛，又把枪口对准了贺龙，真急了，这一个箭步窜在前头，用胳膊一膛大个子的胳膊，嗨，往外一扑了。大个子这个枪啊恐怕也老掉牙了，一下子没把握住，枪就走了火了，对着船舱上头啪就开了一枪。半夜三更的，枪声一响，整个轮船的人几乎都惊动了。这个大块头可有点急了，用手指着贺龙和卢东升，怎么你们想敢拒捕，还要抢夺我的枪支？来人，把他们绑起来，扔到江里喂王八。大个子这么一吵吵，舱外的几个同党马上挤进来。就在这时候，贺龙从大个子说的扔到江里喂王八这句话当中立刻就明白了八九，又见其同党都是一脸的匪气，可以断定这些人就是土匪。他刚要开口，那个船长却笑森森的点头哈腰对大个子说，慢慢慢，先生，我看这位老板呢是生意人，绝不是什么红脑壳，哎，船停的时间也不短了，就别让他们上岸了，哎，咱们开船吧。他又一指贺龙说，看这位王大老板也是仗义的人，不会忘记各位好处的，是吧？大个子朝贺龙手上的钻石戒指看了一眼，不行，
我们是上岸执行公务。船长说，哎，先生，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各位回个话，就说船上没有红脑壳不就结了吗？那小个胖子说，哪像你说的那么轻松啊，我们上头说了，抓住一个红脑壳赏大洋1000块，抓住俩就是2000块，要�抓住贺龙就赏10万块，放走了他们我的赏钱你给呀。小个子说完了，船长眨巴眨巴眼睛，这这么办吧，不就是几千块钱吗？他一转身笑着对贺龙说，我看王老板，你就赏给他们1800块，花钱买个平安不就完了吗？船长的话说到这份上，贺龙完全明白了，这是一伙内外勾结敲诈船客的土匪，这是一道买卖，看来船长和这土匪啊都是一伙的。贺龙真聪明，判断的非常正确，这伙人呢就是土匪，他们同江轮上的船长水手勾搭在一起，趁蒋介石下令抓共产党的时机敲诈旅客的钱财。贺龙等在上海码头上船的时候就被这伙人给盯上了，船到这小码头停下后，船长和土匪就演了这出抓红脑壳的双簧戏。单说贺龙冷笑了一声，好吧，要按说1800块钱算不了什么，在我身上也就等于掉根汗毛，不过有那么句话，出门不带重金呢，是不是？那么沉的东西我们能带在身边吗？这样吧，我开一张支票，你们拿着支票在上海、武汉哪个银行都可以随时兑换，怎么样？你大个子一听，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要现钱不要支票，这叫不见真佛我们不能烧香。贺龙说，那你说怎么办呢？这他两只贼眼盯在贺龙的钻戒上，这小子不是个外行啊，贺龙戴这钻戒那可值了银子了，那他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头天晚上是周恩来送给贺龙的，贺龙既然要扮成大老板，那不阔气点能行吗？所以钻戒呀、金表啊都给了贺龙。周恩来还说得非常清楚，说这两宗物件是当初宋庆龄女士给我的，我也是为了化妆改扮成阔老板才佩戴的，现在我用不上了，你正好用上，把这些东西交给你。贺龙觉着太尊贵了，说什么也不要，后来为了工作的需要迫不得已才收下。你说今儿个遇上打劫的土匪了，舍不得也得舍得，那怎么办呢？革命工作是至关重要。最后贺龙明白了，一狠心把钻戒摘下来，我说哥们儿，这个大概能值几个钱吧，既然你不见真佛不烧香，那就做个觐见礼儿吧。这大个子伸手接过来，一看这钻戒是金光闪闪，挺高兴，但是他还不满足，又看见贺龙那块怀表是金的，金表上镶着宝石，至关名贵。我说那啊啊啊，小意思。贺龙把金链的怀表摘下来也给了他了，就是说周恩来给他的两尊物件他全给了土匪。土匪听了听爱不释手，满脸堆笑，够意思，这还够意思。这时候船长又说话了，我先生，船耽误的时间可不短了，赶紧开船，我各位高个手吧，就这样吧。行，既然王老板出手大方，得罪了得罪了，走。这帮小子才滚蛋。他们走了，船长转回身对贺龙一呲牙，没办法，这年月兵荒马乱。

看呢，谁也得罪不起呀。您惊吓着了吧？贺龙晃晃头，没什么。是是是，您经的多，见的广，那您歇着，那我也告辞了。说着退出去，把舱门关闭。贺龙是长出了一口气，心里说话，什么世道，明目张胆是敲诈勒索呀。如果不把这个制度给砸碎，哪有好人的活路啊？卢东升也说，军长啊，干革命真不容易，什么气都得受。贺龙苦笑一下，嗯，睡觉吧，还得好好睡一觉才能到达目的地。哎，两个人接茬又睡下了。不管他们睡得着睡不着，到了第二天，船到了武汉。贺龙他们下了船，头一站找到东方旅馆，这里是湖北省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结果到这没接上头，原来这联络点几天前被敌人给破坏了，他们没敢靠近。一转身，他们又赶奔第二个联络点，叫临江饭店。哎，好不容易找到这儿，饭店倒是挺阔气，金字牌匾，靠着江边，高悬着大匾。等几个人进了临江饭店之后，卢东升就问：“你们于老板在吗？”那伙计就一愣：“于老板不认识。”“那你们老板不是姓于吗？”“不，他姓白。”“怎么姓白了呢？”“那我就不清楚了，我听说原来这于老板贪了点什么事儿，后来叫白老板接手了，内容不详。”哎呦，贺龙一听明白了，这个联络点也遭到破坏，不能待，连饭也没吃，他们从速又离开了。原来啊，这个饭店的经理叫于德水，是一名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湖北省委为了联络需要，在这个地儿开了这个饭店，就让他在这负责接待来往的同志。省委派于德水在这当老板，实质是做地下接待工作。没想到遭人陷害，于德水被捕没几天就死在狱中。咱们再说贺龙几个人怎么办，两个联络点都没联络上，几个人有点发懵的。贺龙站在江边思忖了片刻，哎，想起来了，干脆咱们呢赶奔谢弄北里十七号找郭亮吧。谢弄北里十七号是湖北省委书记郭亮的家，周恩来告诉过他。周逸群在旁边就问：“你知道郭亮的地址？”“嗯，是恩来同志当时对我交代的。”“哎呀，你真是好记性啊。”当时他们雇了两辆黄包车直奔谢弄北里，时间不大就到了。他们下车之后付了车钱，三轮车夫走了。他们看了看左右没有人盯梢，看了看门牌号码十七号也对，所以推门就进了屋了。郭亮的老婆正在家呢，一看进来几个生面孔的人，不由得吓了一跳啊！你们是干什么的？贺龙一看他害怕了，赶紧把眼镜摘下来。是我，一家人不要怕。因为贺龙啊，没听周恩来教给他接头的暗号，对不上暗号，所以才发生了这场误会。就在贺龙刚把眼镜摘下来的时候，里间屋里出了一个人，大声就喊：“哎呀，总指挥是你来了，别误会别误会，一家人一家人。”他又对郭亮的老婆说：“这是贺龙贺总指挥贺军长啊。”郭亮的老婆这才转惊为喜，贺龙也看清说话的这个人叫刘明先，就是里屋出来的主。刘明先呢是湖南人，大革命的时候加入共产党，北伐时曾担任叶挺的副官长，同贺

0: 贺龙非常熟。贺龙同刘明先握手之后就说：“你老兄怎么在这儿？”刘明先笑了：“总指挥，你的眼镜再晚摘一会儿，我的枪就要响了。你们怎么不说暗号？”周一群就说：“两个接头地点都被破坏了，没有办法在径直闯入啊，我们不知道暗号。”贺龙把周一群、卢东升向刘明先和郭亮的老婆做了介绍，郭亮的老婆忙给大家沏茶，贺龙喝了几口茶水就问郭亮呢。刘明先就说：“郭亮同志与省委的几位同志在一家旅馆里开秘密会议，你们来的正好，我带你们去见他。”当下刘明先引路，带着贺龙、周一群、卢东升去见郭亮。简短介说，在旅馆里贺龙等人见到了郭亮，郭亮一见贺龙这些人来了，高兴异常啊。贺龙赶紧从怀里取出一封信来，递给郭亮说：“郭亮，这是恩来同志写给你的信。”啊！郭亮双手把信接过来，展开观瞧，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亮兄，中央决定在湘西北组织特委，发动群众，造成武装暴动的局面，并让贺龙、周一群等同志返乡工作，特委书记由兄担任，其他委员为贺龙、周一群、柳之寻、徐特立、贺周、柳徐等同志到汉后，你等在计划下一步战略事宜等等。第五号上。”五号是谁？就是周恩来，当时他用的名字叫五号。郭亮看完了，把信烧了，热情的款待众人坐下，屋里还好几个人呢，都是省委的负责同志，逐一做了介绍，亲如一家呀。郭亮挨着贺龙坐下，轻轻嗓音：“贺龙同志，我们正在开会，你们也参加吧。正好我把湖北我们党组织的情况以及目前的形势向你如实的交代。”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
7: 一
6: 年多少
7: 用完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0: 现在
9: 悄悄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

0: 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之道，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2: 书接上文，贺龙和周逸群好不容易见着了省委书记郭亮。郭亮正在召集紧急会议，一看这贺龙来了，高兴的要命，心里说话，这是党派来的及时雨啊。尤其是贺龙难得的人才，因此是喜出望外，拉住贺龙的手啊，半天都没松开。最后也欢迎贺龙来的这几位同志参加了这次非常的会议。首先郭亮啊，把湖北整个的形势，尤其把洪湖一带的形势详详细细向贺龙做了介绍。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你要想在这儿脱枪，要想在这儿干革命，发动群众，你首先得了解这些情况，要不见你不跟瞪眼瞎一样吗？郭亮在湖北工作多年，经验丰富，了解的情况非常多，说出来叭叭叭如数家珍，把地图往桌上一放，边指点着边在此介绍。贺龙是认真在这听着。书中代言洪湖啊，就是在湖北省境内，它有大大小小的湖泊有几十个，主要分布在洪湖、大同湖、大沙湖的周围。每年到了雨季，这些湖泊就成了一片汪洋水域，等水少的时候呢，便又成为芦苇荡和荷花淀。洪湖境内的河港湖泊交织其间，东西贯通，是相互连串，其府内有北湘河、中府河、长江与东江河环绕其境。从成陵矶到宜昌这一段的长江又叫京江， 因而这洪湖地区素来有水乡之称。洪湖虽是水泊之地，然战略位置却十分重要。咱们就拿古代来说，在元朝的末年，有一个人自称叫南汉王陈友谅，大战朱元璋，这陈友谅就占据洪湖地区，可见这个地方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所以啊，现在还留下了不少的古迹。另外，洪湖的面积有438平方公里，这可够大的，是湖北省境内最大的淡水湖泊。洪湖是江汉平原的尾闾，站在长江大堤上往下一看，是碧波荡漾，一望无际啊。洪湖地区包括着监利、绵阳、嘉峪、抚岐、汉阳及湖南临湘等一些地方接壤，所以这个地方是个鱼米之乡，富足的要命。这儿打鱼的人都比较富足啊，同时呢也有一小块一小块的田地，所以既有渔民又有农民。尽管这块沃土如此的好，但是老百姓可遭了罪了。历年历代，凡是有钱的人、土豪劣绅霸占着这块土地，霸占着这的资源，对老百姓是横征暴敛，对农民渔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在新敌市有恶霸八的财神，在风口有齐的金刚，在沙口、曹氏、福长等地，地主恶霸就更多。把他们总结起来，有这么几个人：头一个叫张可臣，第二个叫张太初，第三个叫张泽厚，第四个叫屠老五，他们都是典型的代表。咱们先说这个张可臣，是石山岗的一个大恶霸，他占有沙湖湖面5.5万多亩，石山岗70%的劳力都由他控制，80%的渔民都受他的约束，凡在沙湖上捕来的鱼都要向他交60%的税。再说这个大地主张太初，霸占着曹氏乡，吐口吐沫地下都得颤三颤。曹氏乡共有土地22000亩，他家就占着10000多亩。这张厚泽是沙口的大豪绅，张家大院，哎呦，一提起来人人都脑袋疼。他还跟土匪相勾结，本地最出名的大土匪头子李伯言还是他干儿子。再有一个就叫屠老五，是洪湖北岸戴家场的大土豪，其为前清的武秀才。屠老五的二哥屠自清是绵阳县的资议员和湖北省的参议员，所以屠老五倚仗他二哥做后盾，勾结洋人和军阀是大打出手，先后强占了民田10000亩，石家岗的1000多亩田全被他霸占了。他说什么是什么，他张嘴就是法律，谁也不敢不听。所以说老百姓都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屠老虎。恶霸地主掠夺土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叫做蛤蟆田，就是在涨水的时候，这地主恶霸坐着船走到哪就插杆，等水落了之后，这围子里边都属于他的地。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放高利贷，这种高利贷是驴打滚，利上加利，用不了几天的时间把老百姓逼的是家破人亡啊。另外现在武汉的情况是相当白色恐怖，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再看街面上是一片的萧条，故此湖北省委决定举行暴动，这暴动的时间定在今年的腊月23，也就是灶王爷上天那劲儿，趁着鞭炮齐鸣的时候，武汉三镇就展开大型的暴动。哎，贺龙这时候来的正好，郭亮就对贺龙说：“

军长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你就做这次暴动的总指挥吧。贺龙点了点头，行，我同意，这担子我来挑。不过家不事儿怎么样？哎呀，郭亮说就是武器不足啊，十个人当中有两个人手中有武器，剩下全都是刀枪棍棒。贺龙摇了摇头，那差的太多了，不过也难不住咱，咱手里没武器没关系，管他们要，管谁要？管那些军阀和反动军队要呗，从他们手里的夺，夺过来不就是咱的了？郭亮听完这哈哈大笑，太好了，本来这个计划相当不错，哎，谁都没想到半截腰上出了事儿。原定的是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的时候暴动，结果刚到二十，有一家印刷厂印刷暴动的海报，就是紧急通知，地下党花钱叫他们给印的，不知的是哪个叛徒把这个消息给泄了密了，国民党的军警突然闯进去，把这些带字的资料全部给没收了，抓了所有的印刷工人，从这海报上这才看出来，哎呀，闹了半天贺龙也到了武汉三镇了，这还了得了，他们要暴动啊，所以武汉的国民政府马上下令关门闭户，敲锣打鼓宣布这一消息，叫老百姓准备煤油，准备水，准备吃喝，说我们要跟共产党展开一场大战，武汉三镇不太平，胡子头贺龙现在到了武汉了，如果哪个人要把贺龙给抓住，赏大洋10万块，当当当当，你说这怎么办？整个被破坏了，因此这次暴动取消了，不仅取消了暴动，众人的人身安全成了最大的问题，原来住的地方不敢住了，原来的联络点不敢待了，重新改地方可费了劲了。郭亮考虑到贺龙的安全，他的影响太大，得重速离开武汉，所以跟贺龙啊见了面了，告诉贺龙是重速离开，赶紧上船走，你原来不是说想上湘西脱枪吗？那你赶紧上湘西，那个地方比较安全一些。贺龙点头，他们这几个人拿着船票晚上准备登船离开。你想什么节骨眼？正在紧锣密鼓的抓他的时候，想从敌人的眼皮底下过去，这玩意儿不太容易。等到了码头，贺龙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就见码头上是军警林立，连孩子的身上都得搜查，男女老少一个也不放过，盘查的是非常严格。贺龙呢，他这身打扮还是与众不同，头上戴着水獭的皮帽，身上穿着狐狸皮的长袍，鼻梁子上卡着水晶的眼镜，手里的拿着文明杖，脚下穿着一双闪光锃亮的皮鞋，小胡修的是十分整齐，远看是阔的爷，近看是阔老板。卢东升扮作随从，给他拎着皮包在后头跟着，是提心吊胆。贺龙犹豫了一下，不上船是不可能的，上船必须得过检查这一关，现在到处画影图形捉拿自己，这一关过得去过不去呢？您别忘了有那么句话，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贺龙从小到大就一身都是胆，主意也正。贺龙啊，大步流星是大摇大摆，毫不介意的走到一个瘦高挑警官的近前，然后把皮长袍解开，双手一伸，搜查吧。这个警官呢，书中代言姓冯，有个外号叫冯一刀。为啥叫冯一刀呢？就是这小子才黑，犯是遇

生这种事儿，他是绝不放过。见一个搜一个，见钱就夺，见钱就抢，这么个缝衣刀。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抓共产党，发了横财了，对上船的老百姓是为所欲为，比秃尾巴狗还横。那些警察都听他的，他没想到其他的老百姓都躲躲闪闪，居然有人大步流行走到自己的面前，把胸脯一拔，主动叫他搜。他就一愣，他抬起头来瞪着两只小眼睛一看见贺龙，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我娘哎，哎呀，我天天在局子里头看报纸啊，这怎么像画影图形捉拿那个贺龙相似？难道说他是贺龙？那么了不起的贺龙居然到了我面前了，这是真的？因此这小子就倒退了一步，把脖子一缩，傻在那儿了。他心里乱七八糟，不知如何下手。他是这么想的，如果面前站的这个人真是贺龙，那他身边左右保护他的人少不了，肯定手里都有家伙事儿。我这一抓，还没等我下手呢，别人就得开枪，就得把我打成漏勺。这是一旦我要抓错了，那可麻烦了。看这个人穿着打扮很了不起呀，肯定是个有钱的主，我就把财等于放跑了。真是左右为难呢。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卢东升凑过来了，皮包打开，拿出一沓票子来，就塞给这冯一刀了。冯一刀一看，最少也得有2000块，这买包烟抽吧。哎呀，谢谢，这是我们王总经理给我们赏个方便。他一指这贺龙，冯一刀一听，赶紧一呲牙，是，王总经理您好，对不起，请上船。就这样平安通过。要不怎么说前通神路呢？等到了船上，贺龙是长出了一口气啊。等到了船上一看呢，周逸群、史树元、张海涛早都上了船了，同时在周逸群的身边还坐着个年轻的，贺龙不认识，这个人也就在25、26岁吧，人长得挺精神。周逸群就介绍，这位叫李良耀，省委派他同我们一起去湘西，都是自己的同志。贺龙点了点头，两个人是热情握手。贺龙上了江轮，坐定之后，正在这喝着水呢，船上的账房先生来了，他是左顾右盼，打量了贺龙一阵儿，最后往前一凑，低声下气地问：“哎，先生，贵姓啊？”贺龙就一愣，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又不认识他。啊，我姓王啊。账房先生又说：“我看你不姓王。”“不姓王？你说我姓什么？”“你姓贺，你是贺龙。”“哎呦！”贺龙脑袋嗡了一声，很自然的手就握紧了手枪的枪把。那个账房先生赶紧说：“不过请贺军长放心，小的原在军长手下当过兵，后来吧，因为身体不适应退伍了，经人介绍来到这船上当了账房。前些时候听说军长遇难了，小的难受了好几天呢，后来见官府悬赏捉拿军长，我悬着的心呢才放下了许多。哎呀，今天一见着军长您的面儿啊，我高兴死了，这是老天保佑啊。”虽然他说的全是好话，贺龙对他也一直提高警惕，仔细看了看，这个人长得一脸忠厚，知道是个穷人出身，所以说贺龙啊也就不那么太担心了。

0: 你的眼力不错呀，一眼就认出我来了。您我能不认的吗？我跟了您好几年了，您讲话的时候我就在下边听过。哦，那好，那我问你点事儿，您说这船上有没有特务？我们这船上啊，跟您这么说得了，我们的同伙全都是受苦人出身，都是大好人呢，你就100个放心。书中代言，这账房先生没说瞎话。原来这条江轮上，从船长到水手，有近半数都是共产党员和同情革命的人，这都是郭亮的精心安排的。账房先生非常殷勤，又给送了几样点心，又给兑了点水，说了几句话，转身走了。天刚擦黑的时候，江轮起锚，由于怕出意外，没有鸣笛就离开了码头。当这条船刚驶到英格州的时候，敌人的一艘巡江华子开过来，挺快。靠近江轮之后，一群荷枪实弹的人把枪就对准了江轮，其中有个大胡子厉声喝道：“站住！马上停住！娘的，开船为什么不鸣笛？八成这船上有共产党吧？”啊！说着就窜上了船，在他身后跟着两个特务，全端着枪。账房先生和船长都笑着迎过来了。账房先生点头哈腰：“哎，长官，这挂笛的绳子都断了，正在修，不信您得去查看查看。”账房先生说着，把这大胡子引到驾驶室。大胡子一瞅见船工们果然在修，他又横眉立目撇他拉嘴的往四外看了看：“你们这个船上有没有红脑壳呀？”船长点头哈腰的一笑：“先生，我们一向是奉公守法，红脑壳我们怎么敢叫他上船呢？那不是砸了我们自己的饭碗吗？”这时候账房先生拿了两条好烟递给大胡子：“长官辛苦了，拿去抽，不成敬意你笑纳笑纳。”大胡子没接，账房赶紧把烟递给他身后的兵。大胡子就说：“你们这船什么时候回来呀？”账房先生就说：“哎，1个星期吧。回来的时候给我烧点土产来，听见没有？”“啊，好，一定一定。”“知道我住哪儿吗？”账房先生就问。哎，您老住哪儿？”“我还不清楚。”大胡子把一张名片掏出来递给账房先生：“看好了啊，回来的时候按这个地址给我送到家里去。”“好好好，我一定亲自送到府上，我去拜会长官，拜会长官。”大胡子转了一圈没看出什么毛病来，这才带人下了船。您说吓人不吓人？类似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江轮是逆水行驶，不分昼夜。现在什么时候？时值隆冬啊！但见沿江两岸到处都是枯枝败叶，一片萧瑟的景象啊！这江轮过了新敌市，到了三江口，也就是说三国时期周瑜火烧曹兵之处。这船靠在江边停下来了。这时候天呢也就刚刚过午，贺龙等人纳闷呢，不知为什么呢，怎么停船了？把账房先生找来就问他为什么不往前走了。“兄长啊，你有所不知啊，半个月前在前面数里远的观音州来了一伙兵，大概有20-30号吧，听说是专门为抓军长而来的，也不知他们从哪儿打听的消息，说军长去湘西要途经观音州，因此在那一带设了卡子要抓军长。这些兵丁啊，到了那儿之后是逢船必搜，见财必拿，只害得来往船只，白天都不敢过呀， 只有到了夜间滔滔的从观音洲前通过呀。卢东升在一旁就说，就二三十人怕他做什么？张房先生一听冷笑了一声，是啊，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可手中都有枪啊，听说都是德国造。打头的这人姓李，外号叫李扁头，自封外号叫什么混江龙，从小在水边长大，路上水里的功夫极好啊。自从他到了观音洲后，打家劫舍干尽了坏事。贺龙分析了一下，嗯，看来不是正式的军警，是土匪。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你。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嗯，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古人云，大丈夫跌的倒的爬的起来，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胜不骄败不馁，这话说的非常正确。就拿贺龙来说，就是胜不骄败不馁，跌的倒爬的起来，有一股子革命的干劲儿。虽然说失败了，还要到湘西去脱枪，还要重新拉队伍，不达的目的是绝不罢休。前文书咱说了，他带着周逸群、卢东升五个人坐船赶奔洪湖，结果这船呢走着走着靠着江边一个小码头停住了。贺龙不解，就问船主，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不走了？船主把嘴一咧，跟贺龙说，总指挥呀，您不知道啊，离这儿不远，大概20里地左右吧，有一个小码头叫观音洲。观音洲是个挺大的村子，大概有300-400户人家，最近有一伙强人，大概有30来个吧，有几十支枪，为首的人叫周扁头。听说呀，他也不怎么跟国民党拉上关系了，国民党加封他一个团副，他就在观音洲成立了个团访局，自任大队长。他还扬言要抓住总指挥上南京请赏，领那10万块钱现打洋。我这小子抢男霸女，无恶不作，见船就搜，见人就抢，厉害的邪乎。所有的船只到那儿都得经过他的检查，所以咱这船呢白天不敢通过，等晚上没人的时候咱们偷偷的通过，这就是为了安全起见。哎，这叫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贺龙听完了没有表态，一挥手，船长出去了。贺龙吧嗒吧嗒在这抽烟，周逸群一看贺龙的眼神就知道他有打算。那跟了他多少年了，贺龙心里怎么想的，周逸群猜个八九。总指挥， 你想什么呢？义群呐、啊，刚才船长都介绍了，我想把这买卖做了，把这批枪收了，咱的目的不就是拖队伍拖枪吗？现在正好有人送到手边上来了，咱们岂能错过这个机会？嗯，周义群一听笑了，我看值得做，行吧。卢东升在旁边呢，他毕竟年轻。总指挥，我们才几个人啊，另外就两只短家伙，人家好几十号好几十条枪，这怎么能对付得了呢？哈哈哈！小子，你瞧好吧，这叫有利使利，无利使智。你们扶耳过来，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这么干。卢东升一听乐了，哦，好主意，好主意。不过总指挥，这个风险可够大的，没什么了不得的。我经过这事儿多了，这打他个措手不及，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瞧好吧，说干咱就干。这贺龙啊，就带了俩人，一个是周义群，一个是卢东升，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带着两颗冒烟的家伙，化妆之后弃船登岸，顺着汉路是直奔观音洲。这观音洲汉路走不到20里地，架得住他们走吗？时间不大到了。等进了镇子一看，的确挺繁华，沿江啊曲曲弯弯一条大街，这街口有一所高大的房间，大院墙，门前挂着团访局的牌子。嗯，就这李扁头外号混江龙啊，大概就住在这儿。往门上一看，有人在这站着岗。贺龙以目示意，告诉卢东升按计划行事。卢东升点点头，迈开大步来到团访局的门口。那站岗的一看来仨人不认识，把大枪一横，站住，干什么的？卢东升一笑，长官别发火啊，看着没，那位是武汉开大买卖的王总经理王老板，听说你们队长在此驻扎够辛苦的，他是好交朋友的人，想借此拜会拜会你们团访局的队长，哎，小意思你收下吧。说着在兜里拿出3块银元递给站岗的。这站岗的是见钱眼开呀，干一个月也挣不了3块钱，一瞅白花花的银元，顿时变得是眉开眼笑。好说好说好说，那我就到里边去送信儿，你们稍后片刻啊。哈哈，说着把钱带起来了，转身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这时贺龙三个人就站在大门的台阶下等着，也就是1-2分钟的时间，那站岗的回来了，用手往里边一指，三位你们来的正好，我们队长正好在家，要晚来一步啊，队长出门了。说话之间就见里边出来个大个子，和这家伙长得没有2米高也差不多少，长得是膀大腰粗，吃的脑门的倍儿亮。不过这家伙是满脸横丝肉，一对小贼眼睛，一瞅就是个尖角之辈，满身的武装，腰里别着一颗勃朗宁的撸子，穿着大马靴，撇着嘴挺傲慢的从里边出来，往大门口一站，背着手打量贺龙三个人。他不看则可，当他的眼光落在贺龙脸上的时候，他就一愣，他觉着这个人的眼睛怎么这么凌厉、好像2把尖刀捅他的心相似。正在这时候，卢东升说话了：“您是李队长吧？啊，这位就是我们总经理王总经理， 想要拜会大队长，贺龙跟他也比划比划。这李扁头一听，哦，拜会我肯定是有贺，所以说他把手一招，那此地不是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让进团访局的大客厅，这院真挺宽敞，院里的人不断有来回走动，就是他手下的人，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谁也不敢过问。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李扁头又再次打量贺龙，您是武汉，我是武汉宝盛斋的王总经理。王总经理，我怎么瞅着您那么眼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贺龙听完乐了，哈哈哈哈，当然是见过了。说着贺龙把眼镜摘了，露出本来的面貌，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你仔细看看，认识我不认识我。哎呀，李扁头顿时看清了，这不是榜上悬赏严拿的贺龙吗？我的妈呀，怎么贺龙到了我眼前了？吓得这小子是真魂出窍，六神无主，顿时啊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贺龙说了，怕什么？你不是欢迎我来吗？欢迎我把我抓住送到南京，你去换那白花花的10万银元呢，你就发了财了。你不是说过吗？把我送到南京之后，你可以买房的置地，再娶两个老婆，你后半生无忧无虑了。我知道你的心情，主动登门来了，你怎么还不动手啊？喂，这小子反应过来，刚要喊来人，哪知道一支冰冷的手枪顶在他后脑勺上。卢东升先下了手了，别动，动一动我敲碎你的脑壳。那谁敢动？顿时李扁头把手高高举起，啊，我不动。哎呀哎呀，贺军长啊，贺军长饶命，贺军长饶命，扑通他给贺龙跪下了。看得出这小是个怂包啊，你别看平时张牙舞爪，在关键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堆泥。贺龙一笑，我问你，手底下有多少人呢？29个，多少杆枪？连我身上的都算上，16支枪。好，你要乖乖的听话啊，不介，我对你可不客气。你马上命令你的弟兄在院里头集合，我要训话。是是是，命令他们把枪全架上啊，把所有的子弹全拿出来，听见没？哎，听见了，听见了。卢中生用枪管一捅他脑袋，快，来人，紧急集合，带着武器。不到30人，一声令下，谁敢不听？这帮人蒙灯转向，也不知发生什么事了，在院里列队集合，把枪全架在一块儿，手里的空手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出什么事儿。贺龙一看，差不多了，点人数和枪支和这李扁头说的是一般不二。贺龙叫卢东升压着李扁头，贺龙从屋出来了。这些团访局的人一看，这谁呀？这是好大的派头，舔胸叠肚，倒背着双手，二目放光。贺龙站在众人的面前开始训话，弟兄们，自我介绍一下啊，我们大家都没见过面，我就是悬赏严拿的贺龙啊，就是蒋介石悬10万块钱要我脑袋的那个贺龙。这一句话可不得了，这一切是一阵骚动。我娘，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贺龙， 这就是红糊涂贺龙，这

乱了那么一阵儿，贺龙把手一挥，静一静，听我说，我问问你们，你们当中有几个是种地的，有几个是农民呢？一开始没人敢举手，不知道贺龙啥意思。后来贺龙问了三遍，那胆儿大的把手举起来了，我是种地的，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差不多这二十几个人全都是种地的，把手高高举起。贺龙让他们把手放下，嗯，看得出来你们跟我一样啊，都是种地人出身呐、啊。不用问，大部分都是穷苦人出身。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好人不当兵，好铁不碾钉啊。家里但凡能过得去，谁干这行子？是不是？既然你们都是受苦人出身，就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呀、啊？我贺龙就是相信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给咱们穷人做主啊。你们可好，却反其道而行之，加入了国民党，专跟共产党作对。你说你们是不是忘了本了？哎，他用手一指李扁头，这个人我不介绍，你们比我清楚的很。这是个神马东西，这是祸害老百姓的妖精，自称混江龙，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听说他身上背着多少条人命啊！像这等人怎么能做你们的头领？像这种民愤极大的害人虫，非镇压不可呀！现在我代表共产党判处他死刑。这话刚说完，卢东升二手指头一扣扳机，啪啪，两枪就结果了李扁头的性命。哭丘这小子死尸栽倒，在场的人再次喧哗。我娘哎，这家真动家伙事儿啊，一个个脸都黄了都。贺龙说，看见没，这就是与人民为敌的下场。你们大家只要不跟我作对，不跟共产党作对，不跟穷人作对，我网开一面，不计前嫌。过去你们不管犯过哪些错，做过哪些坏事，一笔勾销，我就不追究了啊！哎，您还真别说，其中有俩小子跟李扁头关系还真不错。听贺龙这么一说，这俩小子还不服气儿，刚想要动手，贺龙一看，干什么？干什么？想走李扁头的道吗？啊，想挨枪子儿吗？这俩小子吓得一缩脖子，不敢动狠。站在队伍前头的有几个人赶紧过来了，扑通扑通扑通扑通给贺龙跪下了。我说，贺军长，贺总指挥，我们过去啊是迫不得已呀、啊，为了吃口饭填饱肚皮，只能违心的这么干。既然贺军长这么一说，我们全明白了，我们不敢反对共产党，我们跟穷人都是一家。贺军长，这样办得了，你带着我们走得了，我们在您的鞍前马后替您干活，我们也要参加革命。嚯，他们几个一带头，后边不少人全都跪下了。贺军长带着我们吧，贺军长，我们跟你一起走。贺龙一看是非常高兴，起来起来，大家请起请起请起。各位啊，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你们这样做就算对了，我双手欢迎。不过我有重任在肩，此时此刻还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既然你们有这份心，先搁到心里，你们现在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啊，等我拉着队伍回来之后，你们再找我贺龙也不迟。现在发给你们的路费，遣散回家。贺龙怕他们嘴不对心呢，哪能贸然就带着他们走啊？这跟大部队他不一样。

0: 走，关阴州的老百姓全听说了，贺军长来了，替本地除了害了，那个万恶的李扁头被镇压了，是奔走相告。你看这话呀，没腿儿，传的是非常快，因为这个地儿四通八达，外地的人经常在此路过，那么听着这个信儿之后，走了以后就把这个信儿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这咱都不必细说。等贺龙隐的得胜之军回到船上，船长顿时明白了一切，暗挑大拇指，罢了，贺军长真是这份儿的啊！时间不大，办了这么大的事情，这真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贺龙胜利而归，而后船只沿江而上，继续赶奔绵阳根据地。这船逆流而上，走出去不到3个时辰，卢东升眼尖呐，往岸上一看，哎呦，这出什么事儿？他一捅贺龙，总指挥，你往岸上看看，那干什么的？于是众人驻足观看，就发现这岸上这个小码头上能有好几百人呢，都往这只船上挥手，喊什么听不清，因为离着远，干什么的不知道，是上船的还是这出什么事儿了。再仔细看，有人背着枪，有人拿着毛梭，有的人举着刀。哎呀，有人就担心，是不是遇上大股的土匪了，能有好几百号。贺龙晃晃头，不像，好像跟咱要说什么。周一群揉揉眼睛，仔细打量，哎呀，总指挥呀，你看看，喊的嗓音最高的，站在队伍最前面的是谁？贺龙把眼镜摘了，仔细一看，做梦都没想到，领头人正是贺锦斋。贺龙心里一翻个，这不锦斋吗？锦斋不是缴械投降投靠了国民党的吗？他怎么跑这儿来了？莫非说他又背叛了国民党，拉着队伍又出来了？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船越来越近，看的是越来越清楚，就听贺锦斋晃着双手喊，总指挥到这里来，欢迎你们，军长快来呀。这船是不得不靠岸，船只一靠岸，搭好了跳板，贺龙等人下了船。等离着近了，贺龙一看的确是贺锦斋，顿时这张脸呱嗒就沉下来。贺龙是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翻，把牙根咬得咯咯直响。好你个贺锦斋，你背叛了革命的队伍，你投靠了国民党，你是老贺家的败类，我早就发誓了，有一天见着你的面，我非亲手把你干掉不可。贺龙一伸手就要拽手枪，周逸群就在他旁边呢。没说吗？周逸群对贺龙太了解了，一看他的表情，一看他嘴里嘟嘟囔囔，就明白了八九不离十。他赶紧把贺龙的手给摁住了，总指挥慢，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要为国除害，我要打掉这个败类。不行不行不行，军长啊，你冷静地想一想，我有下情回禀。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

0: 同行。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4: 书接前文，贺龙一眼看见了贺锦斋，这无名大火3000丈啊，他把子弹顶上就要枪毙贺锦斋，幸亏周逸群在旁边，赶紧把贺龙给安抚住了，摁住他的手腕子。总指挥，你要干什么呢？贺锦斋虽然犯过错误，但是那情况那么复杂，这也在所难免。就即使他真正的降敌了，你要处分他，也得通过党组织的决定。您是党员，他也是党员嘛。再者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你不能这么办事儿，你说是不是？贺龙啊，是最讲道理的人。周逸群的话虽然不多，切中要害。贺龙一琢磨也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啊，把枪又带起来。这时候船徐徐靠岸。贺龙他们相继下了船了，在贺锦斋的身旁还有滕树云。滕树云呢是特务营的副营长，也是贺龙的老部下了。他赶紧快步迎上来，真是悲喜交加呀。他抓住贺龙的手，总指挥，有人说你让敌人给抓走了，还有的说你让英国鬼子绑在炮艇上给拖死了，可是我们都不信，我就知道神鬼拿您呢都没有办法。众人都围拢过来了，总指挥是福神呐，总指挥你来了，总指挥你来了。贺锦斋这会儿过来拉住周逸群的手说，周主任，我想死你了，你我真是有缘分，没想到在这又见了面了。周逸群就说，听说你在京江边上拉起了一支队伍，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可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们了。贺锦斋点了点头，是啊，是这么回事。然后他非常腼腆的，心里愧疚的，低着头来到贺龙近前。长兄，我该死，你随便处置我吧，我给革命带来了重大的损失，我死而无怨了，您怎么处分我都是应该。说着话，贺锦斋扑通跪在贺龙的脚下，把头一低，眼泪流下来。贺龙呢，本来对贺锦斋一肚子气，如今一看贺锦斋这么检讨自己，这个气儿就消了大半。哎， 贺龙用双手相搀，金寨呀、啊，起来吧，你们怎么知道我们从这儿路过呢？贺锦斋就说，总指挥下了混江龙李扁头的枪，这消息比电报还快呢。我们有个队员是从观音州来的，把您的情况一五一十的都跟我们说了，我们就猜测您必须在这路过。这是啥地方啊？这地方叫道嘴。呵，这名真新鲜，真咬嘴，还道嘴。是是是是，贺锦斋就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咱的队部吧。走走走。哦，还有队部。贺龙真有道家的感觉呀、啊，一行人众星捧月一样，边说边笑边往前走，就来到指挥部的队部。这啊，原来是一个恶霸的大宅院，宽房大院，很气派，现在变成了游击队的队部。贺锦斋众人把贺龙一行让进屋里头，大家落座，有人把镜面水打过来，大家洗吧洗吧，哎呀，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有人给泡上茶来，贺龙抽着烟在这喝着水，把贺锦斋拉到身边就问他，我锦斋啊，到底都发生啥事儿了？你不必隐瞒，也不必胆小，一五一十跟我说说，你怎么混到这个份上？哎，总指挥啊，我真是一肚子话想跟您说呀。既然您给了我机会，那您就压言且坐，听我道来。书中代言，贺锦斋字文秀，是贺龙的堂弟，他们没出五福啊，关系比较近。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后，贺锦斋参加了贺龙的队伍。贺龙看到贺锦斋是勤奋好学，又有坚定的革命意志，便决定送贺锦斋到军校去学习，以培养部队中需要的人才。不料学堂停办，贺锦斋呀、啊、便留在贺龙身边当了一名普通的卫士。不久到了一个连当司务长。由于贺锦斋这个人呢，廉洁奉公，不贪便宜，所以账目相当清楚，深受士兵的尊敬。半年后他当了排长，他的军事才能也一天天显露出来了。贺龙见了非常高兴。几年后，贺锦斋由连长升为营长，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十五师师长的时候，那会儿的贺锦斋就升为旅长。当时呢，周逸群在十五师内办了个政治讲习所，贺锦斋便从自己的旅里头精心挑选了一批进步青年士兵到讲习所学习。这些骨干学习回队后，贺锦斋便提拔他们为班长、排长，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由于贺锦斋思想进步，他的旅战斗力非常强，在北伐中起到了尖兵的作用。1927年春，贺龙部奉命在鄂城整编，由于国民革命军取消了旅的编制，贺锦斋为独立第十五师第一团的团长，但是兵力不但没小，相反还增加了一倍，而且团、营、连都有党代表，士兵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贺龙率部二次北伐的时候，贺锦斋团为先锋团。贺龙部扩编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的时候，贺锦斋就升任第一师的师长。这时候贺锦斋才26岁，是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师长之一。南昌暴动的时候，贺锦斋率第一师到了南昌，师部设在了江西大旅社。81暴动的枪声响起来之后，贺锦斋根据总指挥部的命令，指挥一师人马向盘踞在中华旅社和玄宫饭店一带的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为了指挥方便，他不顾炮火的危险，爬

的屋顶，经过四小时的激战，逼人缴械了。起义胜利之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贺锦斋为军事参谋团的成员之一。8月4日，起义军由南昌启程，直下广州潮汕。贺龙随总指挥部行动，20军就交给贺锦斋指挥。起义军在南下途中，贺锦斋率领20军人马，冒着酷暑骄阳，忍着疲劳饥饿，经临川、广昌向瑞金进发。18日，在任田市遭到敌人钱大军的阻击，贺锦斋是身先士卒，率部猛攻，经过半天血战，粉碎了敌人的阻击，突进了瑞金城。之后，起义军又在会昌城与敌激战，击败敌军后取道入闽，经汀州入粤。由于起义军犯了分兵御敌的战略错误，在汤坑一战是义军大败啊，被肢解分成数处，将寻不到兵，兵找不到将。在一个叫云落的地方，起义军总指挥部又遭敌袭击，领导人军备大散。贺锦斋先率20军的1师和20的2个团向海陆丰行进，经一路激战，率部抵达陆丰。到了陆丰后，他下令安排后续部队和革命委员会的宿营地。当时部队太疲劳了，放下警戒后就都休息了。第二天等了一天，不见后续部队的动静，贺锦斋正着急呢。副师长欧百川惊慌地进了门。欧百川对贺龙、贺锦斋都很尊敬，也很佩服，但是对共产党却十分反感。欧百川进门就说：“师长啊，不好了。”贺锦斋见欧百川脸上失色的样子，就问他怎么了。欧百川就说：“陆丰城内都嚷嚷动了，说国民党几个军在乌石把周恩来、叶挺等人俘虏了，在云洛又把总指挥贺龙俘虏了，还说这几个军又杀向陆丰来了。”贺锦斋对欧百川的话是半信半疑。欧百川又说：“师长啊，咱们兵为将寡，兵不厌战呢，再也不能打了。”之后欧百川假借贺锦斋的名义，把20军第1师2个团的人马给解散了。贺锦斋知道了之后啊，非常生气，可是为时已晚，他只得带着100来人冲出敌人的重围。打到海边的时候，身边只剩下藤树云一个人了。后来没有办法，他们搭上了一条船到了上海。贺锦斋原想啊，到了上海很快就能找到组织，哪知街头的地方也贴了封条了，街头的关系中断了。你想，上海是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人海茫茫，他们到哪里去寻找党组织啊？此时的上海已成了一片白色恐怖世界，军警到处捕人，2人不敢瞎撞啊。藤树云给出了个主意：“师长啊，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吧。”贺锦斋一瞪眼：“胡说，你忘了我怎么叫的？这个节骨眼上不能管我叫师长，管我叫斋公。”哎呀，对对对对，藤树云一拍脑袋：“瞧我又忘了。”于是2人找了家小店住了下来。之后啊，他每天在街头巷尾寻觅，巴望着能碰上一个熟悉的关系。转眼间10多天过去了，随身带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只好把随身的东西典当了。又过了几天，还是没有从组织上接上头。这天呢，贺锦斋正在街头上行走，看到了个旧书摊儿。他待着也没事，就蹲在那儿随手翻了下旧书。在一本破旧的杂志里，他发现有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顿时就把他吸引住了。贺锦斋虽然没有见到过毛泽东，但他早听说过毛泽东的名字。
好在书也不贵，他就买下来了。回到小店之后，便凑到油灯底下看了一遍。当他读到革命的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时，他一拍桌子站起来，心里说，好，说的对极了，干脆回湘西拖队伍，组织农民进行革命。贺景斋这么一拍桌子，把滕树云吓了一跳。滕树云就问他，斋公，你这是怎么了？贺景斋说，走到江边转转，我把想法跟你说说。他们两个人来到江边，天也渐暗了，但见黄浦江畔灯火闪烁。在一个僻静之处，贺锦斋说了欲回湘西脱枪的打算。滕树云把大腿一拍，好主意，我双手赞成。当时他又问斋公，我们什么时候起身？贺锦斋说，明天就走啊。决心下定，二人在江边闲走了一刻，便回到旅店。走到离旅店不远的时候，忽然见两辆囚车尖笑着从他们眼前驶过。二人吓了一跳，急忙闪身在暗处。定睛一看，只见从旅馆中走出了几个侦探，旅馆的老板也被抓走了。唐树云一拉贺锦斋的胳膊，低声说，斋公啊，旅馆出事了，咱不能回去。贺锦斋就说，看来敌人发觉了我们的行踪，我们得赶快走。唐树云就说，咱那东西行李都在旅馆里，咱也没钱买船票。贺锦斋想了想，我这狐狸皮袍够路费了。唐树云就说，这么冷的天你没有皮袄怎么办？哎，没事没事，不要紧。二人商量妥当后，就在一个票房的蹲了一夜。第二天，贺锦斋典当了皮袍，买了两张五等舱的船票。这钱不够啊，只能买到武汉的。贺锦斋就想，走一段算一段吧。就这样，二人上了江轮。江轮逆水而行之际啊，贺锦斋站在船头是仰望天际，感慨万端。三天后，贺锦斋、滕树云到了武汉，二人没钱不能走了，只得下船。滕树云就说，斋公啊，咱到这儿怎么办？贺锦斋想了想，当初长兄他有几个亲戚在汉口，咱们找找看，也打听一下长兄的下落。长兄就是贺龙。于是二人来到了桥头，贺锦斋往街头一瞅，脖梗子后头直冒冷气啊。为啥呀？因为满街到处都贴着杀共产党的布告。两个人不敢多停，便顺着僻静的巷子直奔贺龙当年住过的公馆，在仁义里。两个人走了要么两个时辰，才到了仁义里贺龙当初住的公馆。只见大门口站着两个卫兵，怀里抱着明晃晃的鬼头刀，看样子早已换成哪个大官的公馆了。那两个卫兵见远处站着俩人嘀嘀咕咕往这边看，便厉声喝问，干什么了？你们过来干什么的？贺锦斋、滕树云一看不好，赶紧就走开了。二人离开仁义里远了，才停住脚步。滕树云抬头一瞅，在一家绸缎铺房山墙上贴着一张布告，他用眼睛一溜，便捅了捅贺锦斋，斋公你看看。贺锦斋抬头一瞅，是张悬赏通缉布告，布告是刚贴上去的，浆糊还没干呢，上面写着悬赏捉拿南昌起义领导人的名字，在贺龙名下写着大洋十万元，还有他贺锦斋的名字，悬赏五万元。滕树云呢，看看四外没人，便对贺锦斋说，斋公啊，敌人悬赏捉拿军长，看来军长没有遇难，他还活着。贺锦斋点点头，你的判断很有道理，只可惜不知道他现在

0: 在哪里呀？程淑云就说，军长不是等闲之人，早晚会听到他的信儿的。二人说着又往前走，再找找别的关系，结果一无所获呀。你说人要到这个份上了，身上无衣，府内无食，腰里还没钱，咋办？怎么办呢？落的是宴接乞讨啊，成了花儿乞丐。你不这样不能度命啊。这个要饭在那年月也不容易，饥一顿饱一顿，遇上善良的人给你一口吃的，遇上那些不善良的人还得骂你几句，什么气儿你都得受，什么话你都得听啊。就这样两个人饥一顿饱一顿的混时光。他们没有想到这天在武汉转悠的时候，却被一个隐蔽的武汉同志发现他们俩了。单说这天他们正好走在一个胡同里头，正往前走着，一个拉黄包车的突然拦住了他俩的去路。那拉车人头上戴着个破草帽，光着两只脚丫子，低声对贺锦斋说，师长上车吧。贺锦斋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回头一瞅这个人顿时是惊喜万分，原来此人是族侄贺春轩，老贺家的同族啊。贺锦斋见街上不是说话之处，便拉着滕树云上了他的黄包车。贺春轩拉着车一个劲儿的飞跑，一口气儿到了个僻静之处，这才停下来。没等贺锦斋开口，贺春轩便说出来自己的经过呀。原来贺春轩呢是一师警备营的营长，共产党员，起义部队在潮汕被打败之后，他就来到了武汉。为了生活和寻找党组织，他拉起了黄包车。贺春轩说完自己的经过之后，贺锦斋就问呢，你知不知道总指挥的下落？不知道，我还以为你们知道，真急死人了。贺锦斋又问，你知道还有谁在这儿吗？哎呀，人不少，有七八个人呢，像这个一团的团副朱炳章，三团二营的营长葛振明，五营的刘玉仁，都同我有关系。真的？贺锦斋一听非常高兴，那你怎么拉起车来了？哎呀，一来掩护身份，二来混口饭吃，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您要这么问我，我还得问您呢，你们二位为啥要饭？这哈哈，说的有理，说的有理。贺锦斋又问他，你现在住在哪儿？在一家小酒店。那先到你那儿去吧。当下贺春轩把贺锦斋、滕树云带到他住的那个小酒店。贺锦斋就说，春轩呐，你马上把朱炳章他们找来，就说我到了武汉了。我这就去。贺春轩也不拉车了，当晚就送信儿。朱炳章、葛振明、刘玉仁等人，大家听着信儿之后非常高兴啊，因此马上来到了小酒店。几个人生死离别又重新见面，那个心情是可想而知啊，大伙儿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朱炳章就问贺锦斋，师长，难道咱们就这么散了吗？贺锦斋说，怎么能这么散了呢？我要到湘西重托队伍，只可惜没同党组织接上头。刘玉仁呢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等等啊，师长啊，我给你提个线索啊，我有个表哥在京江一带托起一支30多人的队伍，他也是个共产党员呐。马日事变的时候，他从长沙跑到那里托起了这支队伍，在绵阳一带活动，咱们是不是领着人赶紧投奔他处？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0: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0: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3: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4: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3: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4: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4: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3: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4: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

0: 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2: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5: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但增曲塔：
6: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5: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7: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5: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 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8: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

0: 效力，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虹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3: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2: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4: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2: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5: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美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加大经济施压给全球市场带来怎样的冲击？
1: 过障碍举重完成场景任务，多个新项目亮相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激烈比拼比的究竟是什么？即将开始的4×100米接力赛又有哪些新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法官冻结白宫设75国的签证禁令，行政和司法拉锯背后，美国移民政策博弈的究竟是什么？
0: 风险瞭望，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对抗空战开打，歼16领衔登场，本次联训有哪些新看点？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他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明确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国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也表示，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程序更加复杂。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同一天说，伊朗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表示，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在谈及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时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万斯称，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如果美国改

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交换20名被俘人员，俄方有10名军人或是返回，乌方接收10名乌公民。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峰会上表示，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此前，法国议会于7月21号通过了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网络风险影响的相关法律。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公报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24号上演中国金花德比，郑钦文以2-0战胜尤小迪晋级四轮，这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施压。
1: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0: 贝森特说，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
1: 贝森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贝森特还表示，任何协助伊朗进行洗钱活动的实体都会被剔除出美元体系，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0: 针对新制裁，据伊朗总统府24号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候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同一天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24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他还称，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
0: 伊朗议会议长24号称，美国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已无力进一步限制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和发来的信息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把这些言论当回事。
1: 美国抛出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在已对伊朗的多轮制裁的基础上再度加码，究竟想要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目标是层层递进的，首要目标呢是直接掐断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结算这两条生命线。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本次经济施压的重点是针对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等行为，实质上呢是通过刺激制裁来将打击从伊朗自身扩展到所有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逼迫各国选边站队，而这也将冲击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那第二层目标呢，则是要压缩伊朗的经济绕行渠道。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有相当比重的物资进口和外汇周转是经由阿联酋。那么在美国的压力下，阿联酋于8月19号宣布全面与伊朗切断经贸往来，等于是关掉了伊朗效率最高的一条绕行通道。那此类措施未来不排除还会被进一步的效仿。那第三层呢，则是以经济窒息来意图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美国财长贝森特对这一目标是毫不讳言，过去半年的冲突呢，让美方认定继续军事行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转以经济手段追求此前未能达成的战略效果。
0: 伊朗方面此前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称如果美国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将再无石油出口。这一强硬表态只是威慑信号，还是具备落地实施的现实条件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那么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的非对称反击方式被印证是行之有效的，威慑范围也已经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而伊朗在海上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可以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有效管控，但伊朗的管控也难以做到完全的排他性效果。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在海峡设置的隐秘航道都进一步的稀释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那么伊朗威胁将中断海峡的能力 能源对外运输。客观来说呢，伊朗的确有能力在短期之内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对海峡通行船只呢构成直接威胁，但却很难同时物理封锁阿曼南部航道和沙特等国的替代管线。因此呢，伊朗的表态更多是有条件的威慑信号，也就是先谈判，谈不拢再打击。核心的目的呢是拉高周边国家配合美国制裁的安全成本，同时将经济制裁的框架与军事冲突的框架相挂钩，为可能的局势升级预留空间。
1: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的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使得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
0: 而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也可能重新加剧美国的通胀压力。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就会越高。
1: 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
0: 而随着最新制裁消息的发布，国际油价24号高位震荡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01美元，下跌2.3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5%，收于每桶92.17美元。
1: 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进行，昨天的赛事有17个比赛项目，产生了13枚金牌，其中400米障碍、拉拉操、举重等9个新设的项目正式亮相。
1: 这其中星海图星舰队赢得了自由体操冠军，天骄队是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400米障碍赛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而在举重项目上，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了16公斤，夺得本届赛事的首个举重冠军。
0: 那么大家关心的是具体成绩吗？不全是。我觉得很多人更好奇的可能是这些比赛都在比什么。比如说障碍赛为什么设置了 S 弯桥，有的呢还有轮胎阵，这能体现机器人的哪些能力呢？
1: 没错，你的这些关心呢，咱们的记者都在昨天的赛场上一一找到了答案。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首先来看昨天的竞技赛赛项，第一个项目是障碍赛，包括100米障碍和400米障碍。100米障碍赛设置了10个连续的障碍，包括 S 弯桥、对称斜坡、螺旋台阶、连续跨栏等。400米障碍赛则有16个障碍，包括爬箱子、地网、匍匐前进、轮胎阵、梅花桩等更高难度的关卡。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说，今年障碍赛有一个大变化，障碍赛从单赛道变成了双赛道同场竞技，两台机器人并排跑，同时过障。
5: 这些赛项不再只是看机器人能跑多快，而是把速度、力量、平衡、抗扰动、全身协调等多种能力放到同一个任务中考察。
4: 举重同样是今年的新设项目，轻量级、重量级比赛昨晚同时开战。新增举重赛项是想考察机器人哪方面的能力呢？巩霄这样说，
5: 这个赛项考察的不只是我们机器人的电机扭矩大不大，还有从末端抓握、关节输出、结构强度到全身协调和负载状态下动态平衡的一整套能力。机器人把一个重物举起来并且保持稳定，实际上要求上肢、躯干、下肢形成比较好的协同，这类能力并不局限于举重的本身，在实际作业中很多涉及到搬、抬、 举放的任务都需要类似的负载能力和全身协同能力。
4: 昨天的场景赛有三项，一是工业场景打包入库岗，这个赛项来自真实药厂仓库里的打包流程。第一道装箱，把成品药盒统一码入纸箱，难点在于不仅要装得进去，还要码得整齐，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能力以及多物体空间规划的本领。第二道装盒，把药片板和说明书一起装入药盒并完成扣盖。药片是薄片，说明书是软纸，一个硬而脆，一个软而飘，机器人不能用同一套手法对付两种材料，这对夹取力度、插入角度和双臂配合精度都是不小的考验。第三道折盒，把一张扁平的纸板撑成立体药盒，纸是柔性材料，机器人必须根据纸盒当前的实时形态做出调整。这三道工序加起来就是打包入库岗给机器人出的完整考卷。另一场景赛项是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第一个任务是按照要求在会议桌上摆放桌签、瓶装水和硬板垫，考察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与空间规划能力。第二个任务是要给打印机放纸并取走打印好的材料，考的是末端精细对准，打印机进纸盒缝隙只有几毫米，纸张必须对准卡槽放入，偏一点都不行。最后把需要销毁的材料分成若干份放入碎纸机内进行碎纸操作，机器人要先判断厚度再进行纸张分离，对准狭窄的碎纸机入口逐一送入，既要防止卡纸又要确保全部销毁到位。
5: 整个赛项看下来全是办公室里面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每一件都考验机器人在非结构化环境的多任务切换和精细操作的稳定性。
4: 另外一个场景赛项目也非常贴近生活，那就是新能源充电场景智慧充电服务岗。巩潇介绍，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为3辆车依次完成充电或拔枪复位的操作，车辆充电口空间有限，枪头插入时角度稍有偏差就可能插不进去，还要避免刮伤车漆。机器人在车身旁操作，活动空间本身就不大，需要在受限区域内完成一系列的高精度动作。
5: 这既考验避障路径规划，又考验对柔性线缆的理顺能力，安全性和规范性缺一不可。
4: 回看昨天的比赛，所有赛项背后都在关注机器人能不能在真实多变的生产生活场景里把一件小事从头到尾做扎实。赛场可以说既是检验能力的试金石，更是技术进步的方向标。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4×100米接力赛的预赛、复赛和决赛都将在今天进行。接力赛交接棒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运动员能否协同配合成功完成交接棒是比赛的一个关键。
1: 那今年的接力赛规则会有哪些新变化？在现场执裁中，裁判又是如何精准界定有效交接的？这项比赛能够反映出国内人形机器人怎样的技术水平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对话了机器人大赛田径项目的赛事总管陈斌，我们继续来听他。

0: 报道。
1: 和人类田径比赛不同，人形机器人4×100米接力赛没有我们熟悉的实体接力棒，30米长的接力区。
2: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3: 晨光起新，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我是主播莹莹。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的问候。今年前七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3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开幕，今年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区委书记陈亮带队专题调研民政、农业领域群辅集中整治、安全生产及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陈亮实地查看民政领域相关点位，要求抓实整治、守牢安全底线，落实殡葬惠民政策。现场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严打工程质量。他强调，各部门要提高站位，排查整改隐患，健全长效机制，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我区2026年义务教育段教师全员培训正式启动。本次培训以躬耕教育沃土、静待桃李芬芳为主题，线上线下相结合，邀请省市专家授课，在岗及新选聘教师全员参训。培训兼顾理论与实操，引导教师学以致用，搭建专业成长平台，推动区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近日，2026年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走进苇子沟街道大院村，现场歌曲、舞蹈、京剧、二人转等精彩节目深受广大村民喜爱。本次活动覆盖全区18个乡镇街道，累计开展21场演出，把党和政府的文化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为乡村文化振兴增添强劲动力。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莹莹，文字编辑杨倩梅，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9: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 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1: 一起去读书吧。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4: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9: 弯路是什么呀？
1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

0: 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指导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3: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3: 啊。
15: 电费翻倍的交，
16: 每年的电费
17: 加六百就
18: 明明家里没有人，
1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20: 健康，
21: 悄悄的
20: 电费消耗着大量。
1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8: 庭
16: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4: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江南一隅的南唐社会为何会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被后世誉为开宋词一代风气的词作大家又究竟是谁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四集《南唐兴衰》。

变。作为南唐的开国君主，他止息干戈，保境安民，让整个江南地区在烽烟四起的五代时期免受了战争的荼毒，

0: 便息兵抚民的举措被当时的朝臣看作是胸无大志，甚至被戏称为田舍翁，但他却丝毫不为之所动，始终推行与民休息的策略，有效地避免了长期以来中国南方的兵连祸结，人民得以休养，经济得以发展。也正是从这时起，江南地区才逐渐成为了人们眼中的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这也为日后的北宋皇朝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那么在当时富足安逸的南唐国内，究竟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在李昪去世之后，与民休息的政策又是否得到了延续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四集《南唐兴衰》。
1: 我们上一集说，徐知诰恢复自己的本姓，姓李，把名字也改了一个，叫做李昪。那么国号改为唐，表示继承隋唐的那个唐，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南唐。虽然如此，但是李昪呢，并没有忘记徐温的养育之恩，更没有忘记徐温的这个提携之情。他建国号唐以后，追赠徐温为南唐的义主。那么李昪在做了几年皇帝以后，他去世了，这后来人们称之为南唐的先祖。先祖李昪去世，他的儿子李璟继位，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南唐的宗主了。和李昪没读什么书不一样，这个李璟呢，从小接受过很良好的教育，开始是文艺青年，后来成为文化人，开始为太子，后来为国君，那么就有诸多的文化人追随着他。那么其他各地的文人也闻风而动，纷纷来到南京。所以那个时候的南京，它不仅仅是整个东南的政治中心，而且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在所有来到李璟身边的文化人中，冯延巳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那么这位冯延巳，他比李璟呢大十多岁，二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师亦友。李璟做太子的时候，冯延巳就是他的长书记。说这个是长书记，我们可能会想到赵普曾经就是归德军，也就是赵匡胤的长书记，所以冯延巳至于李璟来说极其像赵普至于赵匡胤。但是赵普是没有读多少书，所以自己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冯延巳却是饱读诗书，不但文章写得好，不但书读得多，而且特别善辩论，尤其是他最大的长处是填词。那么什么叫做词？这是继唐诗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个新的样式。那么唐诗经过李杜、大李杜，经过小李杜，它发展的空间要想攀登新的高度已经非常难了。所以有一批文人呢另辟蹊径，在诗的基础上，在五言、在七言的基础上打破那个格律，随着音乐、随着节奏的变化，它可以加一点字，也可以减一点字。那么于是把它叫做长短句。当时晚唐的时候最著名的是温庭筠，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样加几个字、改几个字，经过无数代人、经过多个世纪的这种发展和传承，竟然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什么天地？词的天地。所以宋词继唐诗之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个创举。那么冯延巳正是这个过渡时期一大高手。那么大家说这个冯延巳他究竟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看看有两位 著名人物的评价。近人王国维，那是国学大师了。王国维称，冯延巳的词，开北宋一代风气。宋词的风气是由冯延巳开的。还有一个说得更加绝，晚清刘熙载怎么说的？说冯延巳的词，言同书得其俊，言同书就是言书，欧阳允书得其深，这就是欧阳修了。欧阳修和言书是北宋的一代词祖，但是在刘熙载看来，他们各得冯延巳的一个方面。当然我未必同意这个刘熙载这种说法，但是冯延巳的词确实是清新典雅。寒山壁，江上何人吹一笛，扁舟远送潇湘客，芦花千里霜月白，伤行色，来朝便是关山歌。很多人为这一首词所倾倒。
0: 南唐时期出现了活跃在文坛的哪些江南才俊？繁荣的南唐又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冯延巳，字正中，是南唐最为著名的词人之一。他的词作结构缜密，音律婉转，为日后宋词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心若垂杨千万缕，水阔花飞，梦断巫山路。清新绮丽的词句，写不尽心中的孤寂忧愁。芳草满园花满目，帘外微微，细雨笼庭竹。曲意婉转的意境，开启了婉约派词作的先河。柳永、李清照等众多宋词大家都深受冯延巳的影响。不仅是冯延巳，当时的南唐中主李璟也为后世留下了不少瑰丽的诗篇。那么李璟与冯延巳会在诗词唱和上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同处当时南唐权力中心的他们，又是否具有与文才同样出众的政治智慧呢？
1: 那么南唐宗主李璟正是冯延巳的词友。在南唐史里头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那个有一天李璟把这些词友们请到宫殿里头，大家喝酒，酒至酣处，大家极其的高兴，陡然间李璟拉冯延巳开涮了，只抓冯延巳说，吹奏一池孙水，甘情何时，风徐徐而来，把平静如镜的池水吹起微微的波澜，这个景色真是很美。但是关你冯延巳什么事情？这个冯延巳也有意思，不动声色回了一句，回了一句什么？说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生寒。众人开怀大笑，我们觉得一点都不好笑，有什么可笑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之间的来历，因为这两句词它都是有来历的。怎么个来历？我们先说吹奏一池春水。冯延巳有一首著名的词，这是词的名称，词牌叫做夜惊门。我们看看，说风乍起，吹奏一池春水，闲影鸳鸯相近里，手罗红杏蕊，倒雅栏杆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那么吹奏一池春水就由此而来。那么说明冯延巳的这个词宗主李璟他是非常熟悉的。不仅如此，李璟也有一支非常著名的词。

这个词词牌叫做山花词，我们也看看。汉道香消翠竹残，这个竹子有些版本上说叶子。西风愁起绿波间，环宇韶光共憔悴，不堪堪。细雨梦回鸡塞园，小楼吹彻玉笙痕，多少泪珠何显恨，已阑干。那么这一字词被人们视为可以代表李景烈词典，几乎是最高水平。那么红岩寺啊，他的词名比李景要大，但是他非常谦虚，说我这个吹皱一池春水，再怎么起微澜，也不如陛下的吹一侧玉笙痕。这个马屁拍到恰到的好处，所以众人开怀大笑。但是对于南京城里君臣的这种戏谑，南宋的诗人陆游不以为然。陆游在自己的《南唐诗》里头做了这样的评语：诗上拜不知国己亡，稽首称臣于敌。这个时候连续打败仗，正在向后周称臣，奉其真朔以苟岁月，而君臣相悦如此。那么国家事情不可收拾，那么君臣之间还在这里相互戏谑，什么名堂？当然我们应该说，陆游的这一番议论，他不仅仅是针对南唐的君臣，而是借古讽今，是含沙射影，是说南宋的君臣面对着女真人的南下，还在惜夫歌舞几时休。李景自己是文化人，又任命冯延巳这个大词人为宰相，所以这君臣就奖罢了许许多多的文人在南唐的官场之上，因此整个南唐的政治也就充满了文人政治的特点。但是不能不说，所有这些文化人，所有这些希望名垂青史的这些南唐的君臣，严格说起来是很难成为政治家的，充其量是文人政客。大家说政治家跟政客还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政客和政治家他们有共性，什么共性？热衷于权力，热衷于政治，而且行事的方式也往往相似。但不同的在哪里？不同的在，如果真正的政治家，他在热衷于权力、热衷于政治的过程中，他关心民生，他关注社会是否安定，他以民生和社会的安定作为自己一切政策的出发点。文人政客不是这样，他为了一己之私，可以不顾民众的死活，那就是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当李景和红岩寺这批文人政客，他们把自己创作诗赋、创作词的这么一种浪漫注入到政治之中去的时候，那么就变成一种张狂。在当年称南唐的先祖李昪为田舍翁的，就是这位大词人冯延巳。那么当到他的好友兼学生李景做了君主以后，他和他的同道就拼命地唆使李景，你不能再像你父亲那样胸无大志做田舍翁，应该胸怀大志做一代之英主。他们的这番鼓捣也正合李景的下怀。而这个时候啊，北方正在出现动荡，正处于后晋、后汉、后周的交替时期，而北方又有契丹南下，曾经一度占领过开封，所以中原的政权他无暇南下。而在南唐的东南和西南，东南的福建，西南的现在的湖南，正在发生动荡。

0: 所以开始用兵了，也确实用兵的好时机，先灭闽，也就是福建，然后掉过头来灭楚。南唐的这个疆域在这个时候达到极盛，但是不得不说，由于南唐兵在攻打湖南的过程中烧杀劫掠，所以招致当地民众和官员的层层抵抗和反击。那么虽然楚地被占据了，但是他留不住，南唐兵不久就从楚地撤兵，那么楚重新独立起来。所以这场战争可以说得不偿失，不但耗费了大量的国力，给民众也带来了苦难，加重了负担。尤其严重的是，在这两场看似胜利的战争中，使得这些文人政客们更加张狂起来，更加视民生为土芥，更加视战争为儿戏。那么冯延巳他不仅仅是说先祖李昪是田舍翁，他要表扬宗族李璟。怎么表扬宗族李璟的？说过去我们的那个老皇上先祖李昪在和后晋的一次战争中才死几千人，竟然难过的吃不下饭，如此格局怎么能够成大事？那么批评完了老子，表扬儿子，说今上，这个今上就是李璟了，暴尸数万以外，所谓的暴尸数万以外就是打楚，而击球燕落无意平日，真英足也。一个为战争的失败来承担责任，难过多天，结果被指责是田舍翁。一个外面用兵，数万军士在外面全部体恤，自己吃喝玩乐和平日没有什么不同，竟然得到高度的赞扬，那么是英足。这种逻辑大概只有像冯延巳这样的文人政客可以说得出来，但是能够接受这种逻辑的在中国历史上倒不仅仅是李璟一人。这些人完全不知道祖宗创业的艰辛，完全不知道真正的战争是如何的残酷。
1: 繁盛一时的南唐政权究竟因何走向衰落？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又反映了当时南唐的哪些社会现实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后周世宗柴荣在西征蜀地之后一鼓作气，于公元956年至958年先后三次挥兵南下。柴荣命赵匡胤等将领率领禁军征讨南唐，兵锋所指，势如破竹。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后周军队就接连夺取了扬州、亳州等江淮地区的10个州郡。曾经灭闽平楚不可一世的南唐军队，在后周军队的面前也只得节节败退，显得不堪一击。如此的战果不仅给一直以来视战争为儿戏的南唐君臣以极大的震惊，也让强盛一时的南唐政权从此由盛转衰。那么面对后周的虎狼之师，南唐君臣究竟会做出怎样的应对呢？
0: 等到一知道战争的厉害，知道战争的残酷，立即转变态度。转变什么态度？由好战而转为畏战。怎么畏战？三个措施。第一，把后周还没有来得及占领的江北的另外4个州，处于现在安徽的西部和湖北的东南部4个州，统统送给后周，上表称臣，这是第一个举措。第二，派冯延巳带着白银，带着绢帛，带着粮食， 来到扬州，因为周世宗禅荣正在扬州，来到这里耗军，希望后周西兵霸占。第三，南京也觉得不好待下去了，怎么办？选择了另外一个地方，现在的南昌。当时的黄州身为南昌府，定为南都。那么到了公元961年，李璟让儿子在南京镇守，自己带着文武百官从南京迁都到南都南昌。但是这一来失望了，南京的城市那是何等的繁荣，南京的宫殿那是何等的雄伟。那么结果李璟极其的懊丧，文武百官也怨声载道。倒不是说他们甘愿到南京去抗议后周，而是舍不得南京这个繁华之地。两个月后，李璟死在南昌。李璟一死，就把这个残破的半壁江山完全撂给自己的儿子。这个儿子比他自己还著名，因为他就是我们知道的南唐后主李煜。南京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李煜又是一位大诗人，但是当时的文化人不仅仅擅长词，南唐还出了一批著名的画家，其中董源、徐熙是他们代表，前者被称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而后者的花鸟画被认为当时冠绝一时。还有一位叫顾闳中的所画的一幅画叫做《韩熙载夜宴图》，成为千古流传的名画。那么画中的这位人物也就因为这幅画而著名了，他的名字叫韩熙载。如果不是这幅画，大家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此人本来是北方人，是现在的潍坊人，世代出身将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在后唐的时候他举家南奔，要投靠徐温掌控下的吴。他的一个好朋友叫李谷，就送行。大概李谷在这个送行的过程中一直在劝他不要南奔，留在北方。但是这个韩熙载说了一句豪言壮语，说江左用我为相，如果江南的政权用我为宰相，当长驱以定中原。你看何等豪情壮志。李谷被他说火了，也说了一句话，说中国用武为相，如果中央的朝廷让我为宰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我要取你江南，就像探囊取物一样，那么容易。到了后来，李谷确实做到了后周的宰相，但是南唐也并不像探囊取物那么容易。韩熙载并没有做宰相，也更谈不上长居中原。什么原因？这幅图就是原因。什么图？韩熙载夜宴图。这幅图用长卷的方式展示韩熙载他的一家和他的友人如何的宴乐，如何的张狂，如何的奢靡。有很多学者为韩熙载辩护，这当然是有感情的，一个他做官还比较正直，另外这幅画太出名了，我们不能让这幅画来说画一个反面人物，而韩熙载也确实不是反面人物。有人甚至说他这种奢靡实际上是做一种假象，做这个假象给南唐后主李煜看，以避免李煜对自己的猜忌。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大的道理，南唐的社会就这么的奢靡，南唐的社会就这么张扬，而韩熙载的生活方式也恰恰是宗族李璟和后主李煜的生活方式。
1: 宋太祖赵匡胤对于复述南唐政权会采取怎样的政策？在他统一南方的过程中，